0: 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2: 烈酒当歌，人生几何。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

0: 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依然是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不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18度附近。周四周五呢白天天气转晴，气温呢继续稳步回升，最高温度周四是在26度，而周五呢将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28度附近。说的是附近，有可能还会继续高啊。
1: 对，总体来看呢，未来这三天呢，咱们大连的天气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啊，这个最高气温呢在逐步的往上走。晴朗的天气啊，紫外线辐射就会比较强，大家需要额外的注意补水和防晒啊。出门呢最好是带上太阳镜、太阳帽这些遮阳的工具。如果在中午时段啊，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啊，大家建议在室内啊或者室外啊找个阴凉处。预计呢在周五的夜间到周日，咱们大连呢还是要进入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当中啊，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啊，气温会有所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5度，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就没那么热了啊。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行程。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包括今天我们撞墙大脑的问题啊，这是故意卖了个关子啊，把这个答案呢放到了现在来公布一下啊。首先来说一说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穿越回到1977年，朋友们想想为什么是77年啊，正赶上当年高考，那么如果你去参加高考，你会穿什么衣服？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那么这里边肯定是跟这个77年有关系啊。为什么定位的是77年呢？首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第四个，棉衣棉裤。
1: 哦，
0: 可能会说啊，高考穿
1: 棉衣棉
0: 裤，对，为什么呢？因为1977年呢，高考啊没有全国的一个统一的日期，是由各省市自主安排，但主要集中在77年的12月份进行，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1: 也就是说自主安排，但是也都是安排在那一个月了。
0: 对对对对，
1: 12月份。
0: 对，因为这77年那次高考呢很特殊，所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很多不了解的事儿，今天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很有意思啊。首先说呢，是在当年的8月4号到8月8号啊，当时这个邓小平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啊，当时呢任武汉大学教授的叫查全兴，这个人
1: 叫查全兴，
0: 查全兴是吧？
1: 哎，
0: 首先提议啊就恢复高考。结果得到了全体代表热烈的响应，最终呢，邓小平拍板啊，改变了文革时期啊靠推荐上大学的这个高校的招生办法，当年就马上恢复高考招生。
1: 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啊。
0: 在
1: 77年的10月21号呢，中国各大媒体啊就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看过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真的是欢欣鼓舞啊。
0: 10月21号啊，媒体才公布，你想想多晚呢？
1: 可以考大学了，
0: 而且说当年必须考。你想想时间多紧，
1: 1977年的冬天呢，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了，570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呢涌进了考场。虽然按照当时的办学条件呢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呢也是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呢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了读书求学的大军当中去。
0: 这个各地的考试时间不太一样啊，主要就是在11月底、12月到12月底这个之间。咱们看个辽宁这块啊，根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来记载，1977年咱们辽宁省的高考分是文理两类，11月5号到15号是报名时间，12月1号、2号两天是考试时间。
1: 这个时间太紧张了。
0: 11月5号到15号
1: 报名，半个月之后
0: 考了。
1: 就考了
0: 啊！
1: 而且你想，之前多少人呢？也可能都是扔下了书本了。
0: 对
1: 对，
0: 而且10月份媒体刚开始通知说有这个高考，11月5号就报名。

0: 时间极其紧张。
1: 是1977年的高考啊，由于这个辽宁省啊是大学和中专兼报啊，又加之积压了这个11年的这个考生一起来报考，所以这一年的报考人数啊创了辽宁省历史之最啊，报考人数达到了47万7939人。
0: 嗯，
1: 考生的年龄呢从十几岁到20-30岁不等，甚至出现了叔侄俩都去报名，兄弟俩同场竞技。
0: 是
1: 在众多报考者当中啊，相当一部分考生啊都是下乡的知青，哎，所以呢这个考场一直啊就设到了公社，设到了乡里，全省城乡啊共设立了是1522个哎考点儿，
0: 嗯，
1: 考场17378个。
0: 是而且呢因为77年10月份呢中央才决定恢复高考，12月份就考试了，前后不到俩月，怎么出题呀，怎么印刷呀，这个就相当艰巨这个任务了，时间上十分的紧张，加上当时全国没有统一教材，命题标准不好统一啊，这怎么办呢？所以说呢这个命题权就分配给了各省自行负责。
1: 嗯，那么为此呢辽宁省啊当时也是紧急抽调了、啊、省教育学院啊研究室以及省内各个的高中等院校的教师20多人呢，迅速组成了命题组。命题组的成立和出题场所也都是高度保密的。
0: 嗯，
1: 然后呢命题组的老师们呢就被转移到了远离市区的封闭命题的地点、
0: 嗯、
1: 啊，大伙房水库边的宾馆。
0: 大伙房水库啊、嗯、有名了吧。
1: 对，这个湖边宾馆。
0: 对对对，一般人不知道啊，就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一个全国考试，而是先做了一个试点，在这个广西百色这个地方啊搞了一个单独高考。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暴露问题呢就更加彻底，效果相当好、
1: 嗯、
0: 啊！说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呢，百色的一个镇上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1: 嗯，那好多人都得了0分啊，
0: 就不会，
1: 嗯，
0: 啥也都不认识，不会。
1: 所以说，你看、嗯，真的是急需恢复高考，为什么呢？要提高全国人的文化水平、
0: 啊、文化水平，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有考生啊，实在做不出数学题啊，直接在试卷上写了几个字：“
1: 嗯、
0: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嗯”那个时代的那种背景很有意思，
1: 表自己的决心嘛。
0: 对对对。
1: 这给了其他省份的一个启示啊，出卷的时候啊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
0: 嗯，
1: 出的题呢要让大家能够啊写上两笔啊，
0: 啥也不会写。
1: 于是啊一批啊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啊，你像这个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一个命题作文、
0: 啊、
1: 叫《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
0: 嗯，
1: 很典型的一个抒情的散文。哎，但是河南的老乡也是非常的实在啊，有位学生就写到了，他说我们家呀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他说我连毛主席纪念堂啊在哪里都不知道。
0: 嗯，
1: 哎呀咋弄嘞。
0: 河南的人真实在、你就让你抒情你就抒下情就完了呗。
1: 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
0: 人很实，
1: 人很实，
0: 对，
1: 接触的事物也少啊。
0: 对，还有人呢写这个作文标题叫心中有话对党说。
1: 嗯，
0: 然后有考生呢真情实感的说啊，把他爱上了公社某男知青，对方没做回应啊，然后给写上了，说我因此患上了精神病啊，被送到了医院的过程写下来了。
1: 嗯，
0: 出题老师当时就足了，
1: 满足了。
0: 我心中有话对党说，哎呀，太有意思了。
1: 他都不理解这个题，
0: 嗯，
1: 也可见当时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
0: 对，
1: 哎呀，还有好多有当时时代背景的一些话语，哎，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对。我觉得可能是处在当时的时候吧，包括那个时候有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哎，就给老师留言
0: 啊，
1: 说什么敬爱的老师，我是这个江家桥学校毕业的
0: 啊，
1: 我们那里啊从没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英文
0: 数学，
1: 数学
0: 啊，
1: 老师其实一看上面写就是赛音口赛音，没见过，
0: 没见过，对
1: 对，
0: 你说语文题吧还能胡诌一下，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那年呢，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呢是汉译英，汉语是什么呢？是这么一段话，给它译成英文、
1: 哦、
0: 说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2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之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请把它翻译成英文。就刚才这一段话，
1: 是
0: 你翻译成英文。
1: 对，
0: 哎呦我天啊，
1: 有一个姓易的考生啊，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来插队、凌晨4点呢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然后出发去考场，
0: 哎，
1: 多辛苦啊！
0: 你说那个时候
1: 这段话说的呀，简直就是他的人生啊！
0: 那不就他自己一样吗？
1: 不过呢，写出来呀也没用。这一年呢，除非啊报考外语专业， 不然英语啊是不。

0: 无计入总成绩的，
1: 是
0: 最后呢他考进了北大的经济系，
1: 嗯，
0: 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1: 哇，好厉害。而且啊，在那个当时那个年代啊，很有意思啊，就是第一年呢录取率只有4.8%，为了把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当中规定了，说录取学生的时候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就不管你第一志愿是啥，
0: 嗯，
1: 我可以挑你。
0: 哦，
1: 安徽凤阳有个考生，原本想着我读师范不要钱，省钱儿，哎，给家里省钱儿，第一志愿填了一个安徽师范学院，
0: 嗯，
1: 结果呢被第二志愿北大录取了，
0: 哎呦，
1: 读了法学系，
0: 嗯，
1: 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河南省省长，
0: 对，
1: 太有意思了这个经历。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对吧？当年高考。后来当了河南省省长的，
1: 对，
0: 当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
1: 嗯，
0: 是谁？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
1: 很好玩的历史。嗯，
0: 1977年12月1日啊，当时也是伴着初冬的瑞雪啊，辽宁省将近48万考生啊，走进了那个改变一生命运的考场。按照当时啊，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规定，12月1日呢，考试科目是政治、啊理化或者是史地，12月2日是数学、语文。由于考生们的知识水平啊是参差不齐啊，写出来的考题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1: 嗯，
0: 在这个史地试卷上有一道题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1: 比较简单的题了吧，咱们
0: 现在其实你说小学生都能够知道
1: 啊。
0: 有的考生答的是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
1: 真敢答呀。
0: 这前两个后两个是确实差挺多。对，那个时候确实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是引爆了，成功引爆了，对吧。
1: 所以你就看完这个答案真的太有意思了，当时那个历史背景。
0: 当时我是老师最起码能给一半分。至少你知道那时候有火箭有原子弹。考试结束之后啊，这个录取工作是在78年1月啊开始录取，
1: 嗯，
0: 共有121所高校是计划在辽宁招生。
1: 是，由于这次考试呢是各省分别命题啊，因此啊大部分辽宁考生啊都被本省大学给录取了，另外有极少数的考生考入到了外省大学。按照中央要求呢，为了照顾年龄较大的考生，辽宁省呢又对成绩优秀的老三届，啊，一提老三届都知道了吧，66、67、68。那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又进行了一次补录，最终两次呢共录取了新生10844人。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77年，
0: 对，
1: 辽宁高考
0: 当年封闭了10年之后啊，恢复高考之后那一段历史岁月。
1: 嗯，
0: 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有欢笑有泪水，是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当年那些人呢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那可不，
0: 心酸困苦终于挺过了，可以恢复高考了，
1: 嗯，
0: 可以用这个文化，是吧，学习文化报效祖国，
1: 对，
0: 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这样一个机遇，
1: 嗯，
0: 改变命运，
1: 对，
0: 报效祖国，
1: 这些都来自咱们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的。
0: 嗯嗯，对，我们共同也是回顾了那段历史啊，
1: 嗯，
0: 学习了一些知识。
1: 所以说你看今年高考结束了，咱们也回想了一下77年啊，咱全国第一次啊恢复高考那一年的高考题。
0: 所以啊，今天回到纵向大脑的答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1: 嗯，
0: 棉衣棉裤，
1: 冬天考试啊，
0: 不是可你们心情，带围脖的，短袖毛衣毛裤。
1: 嗯，
0: 夏日听来说毛衣毛裤都我穿毛衣毛裤，穿毛衣毛裤你在辽宁考，你都冻坏了，对。
1: 嗯，太有意思了啊。嗯，来看我大伙发的信息啊。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的种类也是非常多，
1: 是砸在一起了，是吧？
0: 对，今天我们上半段呢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用手握手机，你也习惯用小手指托着吗？
1: 嗯，
0: 你是不是手机重度依赖症患者？你拿手机是怎么握？
1: 嗯
0: 啊，也可以大家发送这个东北超过来啊，发送达沃斯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车队啊。遇见说了哈，他说我就是一直用小手指托着呀，而且是。抓空就玩手机。
1: 嗯，
0: 他说我有过一次小指僵直的经历，
1: 你看看，
0: 当时没觉得玩很久啊，只是手臂酸，想换个手，结果发现小手指回不了弯了。
1: 哎呦，
0: 也不疼，是也不痒，就是使不上劲儿。用另外一只手呢，给这个手指啊是掰回来的，弯回来的。
1: 哎呀，
0: 弯回来之后活动活动就没事了，
1: 就是说白了就抽筋儿了。
0: 就短期的这个僵住了，
1: 老用那一个姿势还得使劲儿，
0: 对，
1: 那筋儿呢抽那，
0: 但你要总这么做就容易造成一些炎症啊，
1: 严重老抽筋儿，
0: 对，要抽筋就会发炎嘛，
1: 嗯，
0: 有炎症嘛。
1: 对，颤耀天下说了，我是偶尔用小指头托啊，基本都是双手拿手机，因为呢手小啊，打字一只手用不了
0: 哦，
1: 哎，坐公交走路不刷手机，因为手机上只有微博，每天呢会看一下有什么事发生。
0: 嗯，
1: 我姑娘的笑话我可以用老年机了。

0: 对，还是要保证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真是啊，在外面啊，你就看啊，如果有一个车在前面啊龟速而行，90%的情况他在那看手机呢。
1: 看来你是被这辆车给气着过呀。
0: 那不是气着过，你就绕道走呗。
1: 这个例子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0: 昨天我再给你讲一个，昨天我就看到特别有趣一个例子。在一排道，我在中间是直行，然后左侧的车道呢是等红绿灯左转，然后大概呢左面等的左转大概是有7-8台车吧，然后那个车呢已经是左转可以转了，然后前面唰唰唰唰走了4台车，然后从5台、6台、7台这3台车在中间，一动不动，
1: 谁也不走，
0: 谁也不走，就剩那3台车。往我从中间那边到过去的时候，从那一过一看，仨
1: 都在玩手机，
0: 哥仨一溜全玩的。然后是我摁了一下喇叭，我提醒左车道，哒哒，我告诉他们，完仨人同时抬头，前面都要变灯了，你知道吗？就前面那4-5台车已经走了半天了，
1: 对，
0: 完这哥仨在中后的位置，并排跟他玩，
1: 就是不玩手机觉得浪费了时间和生命，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那个时间五脊六兽的，不行，我得看点信息。
0: 你玩手机啊，我觉得才是拿生命开玩笑。开车的过程当中千万别看手机。
1: 是，再来看看朋友们发的信息
0: 啊，咱们正经得刷一会儿。
1: 来
0: 好多信息在
1: 一
0: 起哈、浩瀚这个应该是答对了，他说棉衣嘛，因为当时高考，对，11月底12月初，
1: 郭峰说应该穿毛衣毛裤吧，反正不是7月份啊，确实不是7月份呢、
0: 对，
1: 是，
0: 这都是应该，特意了解过那段历史的朋友。
1: Wolfie 有意思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就77年高考是穿啥都有，你知道吗？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温度都不一样，你穿啥要看你在哪考试，所以以上答案全对。你开始分析
0: 了，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咱们这个说这个主要是可能是东北地区，你像12月份，
1: 咱没想过说你非要穿到其他的省市去，咱在本地呗，就穿到咱辽宁省不就完了吗？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题是在大连出的。
1: 对呀，你穿那儿干嘛去？
0: 那如果有朋友恰巧使用大连云在广东听到了，那你如果打短衣短裤应该是对的。
1: 那你提前说一声，
0: 对不对？你说那我在是吧？南方，
1: 你没说，
0: 我12月份，也20-30度，
1: 你没说，我就当你穿的是东北。
0: 对，咱们就在东北出的这个题啊。
1: 好
0: 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家觉得哪条话题感兴趣，也欢迎积极参与大连都市之声。还是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香水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款香水啊，这都是大家呀公认的经典的爆款的香，接受度非常的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呢都是国际大牌经典的代表作，瓶身设计呢是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那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你像香奈儿蔚蓝啊，是百搭当中啊这种中性的木质香啊，清冷沉稳，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啊都可以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那种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黑鸦片，可能特殊的一个名字啊，是经典浓郁的叫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性感撩人，完全不是那种甜美香啊，适合一些夜间的聚会呀、派对约会呀，小众氛围。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呢是馥郁饱满，知性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全可以适配一些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的场合。迪奥花样甜心，这个原来咱们推过啊，这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日常出游甜蜜约会，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再就是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飒爽的啊，馥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那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 hold 住全场。
1: 来看一下价格啊，那么要集齐完这些不同厂可能大牌品牌的话呢，得几千块钱啊。今天呢咱们破价福利了啊，这个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呢都不到900块钱啊，全场统一价只要299，这个5当中啊选一个啊，选哪一个都可以啊，299这一瓶呢省下好几百块钱，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啊，到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下单。Girl, I...
0: 再来说说我们本周五的活动吧，就在6月12号下午的1点半。有人说这啥活动呢？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也要正式启动了。不管你身在东北哪里啊，只要你喜欢我们大连的广播，热爱大连的体育啊，喜欢看球，那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呢，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啊，我们的主持人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六位主持人齐聚现场啊，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现场助阵。成功报名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我们东北超大连主场的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减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1: 所以说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东北超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回复东北超会有一个填写信息，你填完之后就可以报名。然后呢，时间呢是在本周五下午1点华南国际商城门前签到就可以了。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7: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6: 唤醒沉睡的记忆。
8: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6: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9: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6: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肚子饿了会咕咕的叫呢？
1: 嗯，对，好多同学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啊，一到快放学了，哎，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就感到非常的饿，肚子也开始叫个不停。
0: 嗯，
1: 啊，旁边人还会嘲笑你。哎，那么你说为什么肚子会在饥饿的时候就咕咕的叫个不停呢？
0: 是啊，到底是什么声音？
1: 什么声音？
0: 对，什么声音呢？
1: 我们来看一看啊，饿呀，是神经中。

0: 殊的一种感觉，每天都得吃饭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食物啊在胃中排空，胃表示不满，就开始剧烈的收缩，我们就会感到饥饿，就胃空了，胃就是收缩，
1: 嗯，
0: 咕咕咕，
1: 缩缩了，
0: 啥也没有了啊，不要，啥也没有了，
1: 是，
0: 看看家，我动得很激烈。
1: 德国有个科学家呀，他的研究发现呢，我们的胃呢是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物质的状态的。
0: 哦，
1: 就算我们的吃的东西啊被排空了，胃里还是会有一定量的液体与气体。
0: 哦，
1: 那么液体呢是胃黏膜分泌出来的胃消化液，气体呢是随着我们的这个食物吞咽的空气。
0: 对，就胃中肯定是一直有东西的，有胃液嘛，咱们就说那胃酸嘛，是吧，它是这个消化分解食物
1: 消化液。
0: 对，在正常说话吞咽呢，会有些空气进去，
1: 要不然怎么说吃饭的时候别迎着风吃呢，确实能进去气儿。
0: 窗户关上呗。
1: 确实你空的气儿呼呼的吹气，然后容易吃一肚子凉风，然后肚子疼。
0: 在我觉得说的古代人呢，说那个食不言寝不语啊，说的可能是这个。
1: 那容易呛着吧。
0: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我觉得
1: 或者是礼貌，
0: 对，
1: 你喷人脸上饭粒子，
0: 对，不好啊。再就是你吃饭的，如果说大声的哈哈笑哈，确实容易说不舒服。呛风。
1: 再有就是有些食物它本身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气体，我觉得。就通过一些化学反应啊。
0: 对，也有可能。
1: 对。
0: 当我们感到饥饿的时候呢，你的胃啊是在不断的收缩的，我们胃中的气体和液体就会被胃呀、挤压呀、揉捏呀，各种动作，可以说是被欺负的是到处乱窜，
1: 就没地儿跑啊，
0: 自然就会发出咕咕的这个响声。
1: 那这么一看啊，这个咕咕的响声就是胃挤压的时候，液体跟气体发出的声音。
0: 就是你肚里的
1: 跟胃壁、
0: 胃酸、胃液和那个气体，在那个胃壁当中摩擦，
1: 互相挤。
0: 哎，就好比是那个气球，灌一半水，完再灌点气进去，完你把它扎上，完你呱着呱着呱着呱着晃，里边肯定也有声音，
1: 就是这种咕咕的声音，
0: 就是液体气体摩擦，
1: 对，
0: 挤压的声音，
1: 这种声音，
0: 对，而且说这种咕咕叫的反应呢，还会在我们的人体啊经受不住刺激和诱惑的时候啊加强。
1: 那胃可能就动的就更大了，
0: 对，你饿了之后晚上还闻着香味儿了，
1: 胃可能没看到
0: 一个劲儿的聊吃饭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对，
0: 它胃头有神经反应啊，它就是一个劲儿动的。一个劲儿动它，你就感觉特别饿，然后它一个劲儿动，一个劲儿摩擦，它一个劲儿咕噜咕噜响。
1: 是，
0: 所以说你看，上早班和上晚班的朋友啊，就尽量别聊吃的事儿，
1: 要不然咕噜咕噜叫。
0: 一般就是早班晚班吃饭都不太及时，完再聊点吃的哈。这样咕噜咕噜叫闹心的。
1: 你早上上节目吃饭吗？
0: 我会吃，
1: 会吃。所以你看，咱俩
0: 吃的不是很多。
1: 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基本听不到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0: 啊，
1: 对吧？我也吃饭。
0: 对，
1: 你想象一下，朋友们，上节目的时候，啊。早高峰两个主持人，肚子咕噜咕噜老那么叫唤，
0: 从话筒都传出去了，那得叫多大声、
1: 啊、你说这俩主持人那是什么感觉，一会儿你咕噜一下，一会儿我咕噜一下，这节目上了个闹心的。
0: 音效，放音效。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摇滚精神的永恒灯塔黄家驹。1962年6月10日，黄家驹诞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劳工家庭，家庭人口众多，居住空间逼仄，生活的重担压在父母肩头，物质条件的匮乏是黄家驹童年的底色，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展现出对艺术的独特感知。17岁那年，一把被邻居遗弃的木吉他闯入他的生活，仿佛命运的馈赠，从此这把木吉他成为他探索音乐世界的钥匙。1981年，他结识了叶世荣，共同的音乐理想让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与邓伟谦、李荣潮组建乐队，开启音乐交流之旅，这便是 Beyond 乐队的雏形。1983年 ，Beyond 正式成立，黄家驹担任主唱兼节奏吉他手。同年，乐队在 Place Festival 香港吉他手乐队大赛中凭借出色表现夺冠，迈出了音乐征程的重要一步。此后，黄家驹带领乐队积极创作，早期作品多为英文歌，风格偏向艺术摇滚。尽管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已显露出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新精神。为了追寻音乐理想，黄家驹与 Beyond 的乐队成员不惧艰难险阻。1985年，他们带

小乐团崭露头角。1988年，专辑《秘密警察》的退役荣获十大金歌金曲奖。激昂的旋律与深刻的内涵让这首歌迅速走红，也让 Beyond 受到更多关注。然而随着乐队逐渐走向主流，也引发了地下时期乐迷和乐评人的争议。有人认为他们的音乐变得商业化，失去了原有的纯粹，但黄家驹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音乐追求，他坚持在作品中融入对社会、对生活的思考。1989年 ，Beyond 四中的《真的爱你》以细腻的情感歌颂母爱，温暖的歌词搭配动听的旋律，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成为华语乐坛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1990年，专辑《秘密派对》发行，其中《比面派对》以诙谐的方式讽刺娱乐圈的虚假与功利，光辉岁月致敬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传递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光辉岁月不仅旋律激昂，歌词更是充满力量。黄家驹凭借此曲的填词荣获十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奖。这些作品展现了黄家驹卓越的创作才华，他将摇滚与流行完美融合，用音乐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关怀。1991年 ，Beyond 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座无虚席，现场气氛热烈，这是他们音乐事业的高光时刻，也标志着他们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得以巩固。然而，黄家驹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望将自己的音乐理念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1992年 ，Beyond 远赴日本发展，尽管面临文化差异、语言不通以及陌生的音乐环境等重重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创作，努力在异国他乡开拓音乐事业。1993年6月24日，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切。黄家驹在日本参与综艺节目录制时不慎受伤，陷入昏迷。尽管经过全力抢救，6月30日，他还是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这一噩耗震惊了整个华语乐坛，无数歌迷悲痛不已。黄家驹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音乐和精神却影响深远。他的作品跨越了时代的界限，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用音乐传递对理想的坚持，对社会的责任，对和平与爱的向往，激励着无数音乐人勇敢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他开创了华语摇滚的先河，让摇滚不再只是简单的节奏与呐喊，而是承载着深刻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形式。黄家驹的音乐作品成为华语乐坛的瑰宝，他的摇滚精神更化作一座永恒的灯塔，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在音乐的星空中永远闪耀。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争吵，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Find，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0: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9: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11: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9: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 FM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个今天白天呢，大连市依然是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附近。周四到周五的白天天气转晴，气温会继续的稳步回升，市区内周四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周五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最高呢将会来到28度附近。那么总体来看，未来三天我市天气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提醒大家注意补水和防晒，最好呢要佩戴太阳眼镜啊、太阳帽这些遮阳工具。中午时段啊，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阴凉的地方。预计周五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我市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到时候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行程。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来聊个什么事儿呢？昨天看了个电影，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名字叫做《绵羊侦探团》。其实呢，这是一部好莱坞顶配阵容的电影，这是小黄人的系列导演巴尔达执导，切尔诺贝利的编剧麦辛操刀，狼叔休·杰克曼来出演。电影的原著当年是击败了《哈利波特》，盘踞了德国畅销书榜的榜首超过了100周。而这套豪华阵容服务的主角呢，是一群热衷本格推理的羊。这部电影的名字刚才说过了，《绵羊侦探团》。乍一听之下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给小孩看的呀？再说了，这个羊也不是个真羊，这个都是 AI 做出来的，它是不是喜羊羊、灰太狼或者是熊出没的变体呢？这个一群羊能够破案的情节设定，就一听啊，好像就是一部专攻低龄观众的合家欢电影。但是它的口碑正在悄然逆袭，北美影评聚合网站烂番茄的新鲜度最高达到了95%，美国专业影评网站评价它是2026年几乎完美的惊喜。在国内，不少抱着低预期走进影院的观众反而是收获了意外之喜。有人说，我从来没有为一只羊哭得这么伤心。还有人总结说，只要是喜欢本格推理或者是小动物，这就是一部为你量身打造的电影。财经分析了2025年动画电影市场的时候提到说，大导演、类型片、流量明星这些传统的票房灵药正在集体失效，一些经常被贴上低幼标签的动画电影反而正在甩掉标签，在全年龄段的票房可以说表现的是非常亮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有一部听起来像儿童片的动物电影为什么会打动了大批的成年人呢？休·杰克曼在演金刚狼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啊，有一天自己会把狼爪子收起来，温柔地给一群羊来读睡前故事。那么他也更不会想到说，电影开场不到10分钟，自己演的这个牧羊人就死了，而破案的居然是那一群听他讲悬疑小说的羊。整部电影啊，就像是一场大型的剧本杀。牧羊人乔治·里奇死亡，嫌疑人呢指向能够继承巨额遗产的女儿，觊觎牧场的邻居，还有做羊肉生意的屠夫、心怀秘密的牧师等人。而两个破案小队啊，都是草台班子，一边呢就是以小镇警官 Tim 为代表的人类，这小镇上唯一的一个警察，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大案。另外一边呢，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羊啊，以它为首的羊群，它叫莉莉。这个胆小到连公路都不敢踏上去，面对可怕的事情，他们只会选择一键删除自己的记忆。但是不同的是，人精心维护着草台班子。警官 Tim 起初呢是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一时间判定了乔治是突发心脏病，签字走流程向上级交差。但是这些羊啊，却不断地突破了舒适圈，笨拙地开始给他拼线索。例如说，莉莉会给 Tim 送上悬疑小说，启发他用手段
动机、时机三个要素来排除嫌疑人，还抓住了雨夜掉落的手镯，乔治双手颜色不一致这些被忽略的细节。最终呢，杨把人类拉回了真相，两个破案小队至此达成了默契。所以说这个人和羊错位的世界，它就可以营造出了一种双重喜剧的效果。一方面呢，动物视角它是一种经典的陌生化手法，羊群闯入人类社会的奇观天然就自带一种滑稽感。比如说一直生活在草地上的莉莉和 Mop， 他不敢踏上马路，做足心理准备紧紧挨在一起才敢走过窄窄的乡道。人类永远都不会遇到的难题，那么在羊这里却是一场需要鼓足全部勇气的冒险。影片没有赋予羊和人类共通的语言，两个世界始终是并列而行。于是呢，羊群激情破案、追堵凶手的高光时刻，在人类的世界只是咩声一片。另一方面，这个错位啊，它本身也是一种反讽。通过动物来看人类世界，这是一种古老的寓言手法。我记得卡夫卡在《变形记》当中借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折射出了人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里，在猫的冷眼旁观之下，主人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不过是一群自命清高又一事无成的怪物。绵羊侦探团也是延续了这一层传统，在人的观念里，羊是懦弱的、健忘的，永远走不出那一片草场的。可是在羊的眼里，人呢同样是被困在自圆其说的谎言里，也走不出自己的草台班子。表面上看，绵羊侦探团它是一部典型的侦探类型片啊，先推出一个最像凶手的角色，动机明显，撒谎无数，哎，在高潮的地方忽然间又反转，指向了一个观众从未怀疑过的对象。然而呢，这个羊的视角的补充让整部电影多了一层隐喻的厚度。羊群最让人羡慕的能力就是选择性遗忘，面对恐惧和痛苦，只需要闭上眼睛倒数几秒就可以一键删除记忆，死亡因此成为了一件不沉重的事情，逝者只是变成了天上的云。羊群世代守护着这个温柔的规则，但是唯一的有一只羊，它叫 Mop， 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承受主人离去的真相，陪着莉莉一起破案。不仅是羊群，失忆成为了现代人类社会最推崇的能力之一。对于个体而言，感情要学会翻篇儿，才能不精神内耗。在互联网信息流的冲刷之下，热搜三天一换，就此被心梗覆盖，选择性遗忘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症候。但是莫普提醒着莉莉和观众，与他人最真实的连接往往是悲喜同行。遗忘可以让自己免于痛苦，但是记住才是让一个人不真正死去的方式。我们说绵羊莫普是清醒的守望者，而塞巴斯蒂安更像是被放逐的独行侠。就羊群啊，它有一个规则叫排斥冬羔，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冬羔就是冬天出生的小羊羔啊，就是在羊的世界里，冬天出生是不祥的这个事情。塞巴斯蒂安就是一只冬天出生的羊，然后呢，它身披一身黑毛。在西方语境里 ，black sheep 本意就是害群之马，所以说这头羊离群所居，在马戏团被迫求生，被乔治救助之后，依然不在羊群当中居住。塞巴斯蒂安始终游荡在羊群以外的世界，但是却成了一只见过更大世面的羊。他带领莉莉第一次踏上马路，走进小镇，最终呢是在狼狗的口中救下了伙伴。其实在我们人类世界，每个群体也有自己的冬羔规则，但是背负着最深偏见的羊，有的时候会反而成为羊群当中走得最远的引路者。遗忘与记忆，规则与放逐，这部轻巧的动物喜剧可以说借着羊群的世界，同时也装进了我们人类的命题。我们说动物啊，一直是银幕上最稳定的情感配方，从1943年的《灵犬莱西》奠定了人与动物陪伴的母题，再到《小猪宝贝》《夏洛特的网》把动物当作人类处境的镜子，再到数字特效时代《马达加斯加》《疯狂动物城》里穿着毛皮的人类英雄，动物电影的叙事类型和表达主题也是愈加的丰富了。动物视角之所以好用，首先呢，因为它是一种低阻力的情感入场方式，就是说这观众啊，天然对动物怀有亲近感，动物题材呢也往往指向忠诚、陪伴、成长这一些跨越文化与地域的母题。
其次呢，它也是各大制作公司眼中最稳健的商业选择。携带儿童的家庭、爱宠人士都是核心受众，而这个毛茸茸的动物角色还天然具有 IP 的开发潜力。根据中国青年网的报道，《疯狂动物城》第二部上映之后，京东超市《疯狂动物城》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了225%，商品成交额环比增长了140%。然而啊，我们说这套动物配方用的越多，问题也开始浮现了。一个呢，就是隐喻越来越像名誉，偏见啊、压迫这些主题被翻来覆去的讲述。有观众就评价《绵羊侦探团》说，看完之后不知今夕是何年，不能说难看，但是真的没有必要大荧幕看吧。沿用羊是恶魔的西方文化隐喻，再配上打破偏见的这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个套路倒也不是很新鲜。另外啊，这个动物电影工业化煽情的问题越发明显。去年张子枫主演的《我会好好的》讲述了女孩与流浪狗互相治愈的故事。影片呢被批评说不放过任何可以煽情的细节，以至于没情硬煽。绵羊侦探团也面临了相似的质疑，有观众直言说不必为了让人类流泪而死一只羊。当动物拟人化成为了固定的套路，观众就开始对这种廉价的催泪机制产生了警觉。绵羊侦探团同时验证了动物配方的局限性和有效性，它没有逃过动物电影的老问题啊。这个悬疑故事和隐喻的主题当然都不算新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观众获得一种毛茸茸的快乐。有网友就评价说，很纯粹的喜剧电影，没有刻意的包袱，没有苦大仇深，就是很自然的会给观众带来快乐的电影。或许在看了太多用力过猛或者是寡淡无味的两脚兽电影之后，来一场经典配方的四脚兽电影，放低期待的笑一笑，就是这部电影的乐趣。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一些悬疑电影，我可能在刚刚开始或者说电视剧头两集我就已经清楚的知道凶手是谁，但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惊喜就是它几乎到影片快要结束了吧，才出现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凶手。所以要是作为悬疑片来说，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接下来有两个活动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大连广播听众东北超的助威团要成立了。6月12号下午的1:30，启动仪式会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会和金龙、鱼雷、海明、洪耀、浮尘啊，我们6个人会在现场。报名成功就有机会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午12点就要开始正式开抢了哈。我们这次的这个球票呢，就是首先需要你来报名啊，报名有机会就会获得。拿到球票之后，到店消费满额立刻可以享受到99.1元的优惠啊，还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地点呢是华南国际商城门前啊。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然后填写回弹信息就可以了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然后填写信息就可以了。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达沃斯的志愿车队的招募啊。首先呢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呢，就是呢也是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首页啊，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啊，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行啊。发送关键词达沃斯，点击回弹链接，然后直接进入到活动的这个页面，就可以填写信息了。

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奖品啊，就是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一等奖呢，为大家准备了20个利宜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是利宜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呢是50个啊。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就是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加油券一张啊，价值10块。两个活动都是需要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想要拿东北超球票的发送东北超，想要参与达沃斯车队的发送达沃斯就可以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的事情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老年人，对吧？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各种冲突简直就成了日常的话题，很多人不停地会吐槽自己的父母啊、亲戚啊。那么在这些对于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老年人，如何去跟他们相处，如何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老年心理实验室的彭华茂以我们该怎样理解老年人为题目做了一期演讲，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吧。
1: 各位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老年心理实验室的彭华茂，我做的是老年心理学研究，它所属的学科呢是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关注的是从受精卵形成到我们个体死亡生命全程的发展变化特点，所以我们会关注各个年龄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但是一直以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研究很多，关注老年人的研究其实相对要少。而且我觉得好像社会似乎在把老年期的界限再往前推，北京今年六月份的疫情确诊的第一位患者才52岁，大家就称他为西城大爷。而我们70后呢，已经有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当爷爷奶奶了。和我同龄的同事在他的朋友圈发了这张图片之后，只配了一句话，去你大爷的。其实心理学对老年期的界限呢是60或者65岁，但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60岁的人他根本就不像一个老年人。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显示的是基本性认知能力要到70或者75岁才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下降。我个人觉得社会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年龄焦虑和恐慌，是因为社会对老年期有比较多的消极认识，然后大家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也有一些消极的刻板印象。大家常常问我的哈，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受骗，老年人抠门，老年人喜欢转发谣言帖，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信息。那为什么老年群体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一会儿再谈。我想先谈谈我自己从我的研究当中获得的对老年人的认识。我做老年心理学研究已经十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研究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衰退和他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也做老年人认知功能干预研究。那关于认知老化，学界都有一致的结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比如说记忆、反应速度、空间定向、推理能力这样的能力，它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变化，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那我从2013年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决策行为，决策行为它也属于认知能力，它是属于复杂认知。那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是保有之前的认知老化研究结果的这种预期的，就是老年人他的决策比年轻差吗？结果我被我自己的数据啪啪打脸。我给大家看两个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买车的一个研究。当我们去 4S 店买车的时候，如果销售给了你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是给你一个基础配置，就是便宜的汽车，你可以往上添加你想要的配置。第二种方案呢是给了你一个高配的汽车，就是贵的汽车，你可以往下删掉你不想要的配置。前者我们称之为加框架，后者我们称之为减框架。那各位想一想，你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花钱更多？减框架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收益和损失之间，我们通常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我们会试图规避它。那在加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金钱。而在减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你删掉的那些配置对应的使用价值。那这两方面，一个我舍不得往上添加，一个我舍不得往下删，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去买车的时候，无论他给你什么样的销售方案，其实你该买多少东西还是买多少东西，但我们的决策结果会因为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框架效应。那这种加减框架效应在很多研究当中都发现了。我们呢就加入了老年人做对比，结果发现哈，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受这个框架的影响，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但是老年人没有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框架效应，他们俩是一样的。第二个研究呢，是我们关于这个 老年人决策过程的研究。我们通过事先的调查研究呢，选了一些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不同的相关性的任务。所谓的高相关说的是，就是对他来说又重要又熟悉的任务。低相关的任务呢，是说这事儿我既不重要也不熟悉。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对于老年人来讲，高相关的任务是选医生、选朋友，不是我们想的买保健品。低相关的呢是做生涯规划和买车。而年轻人呢，做生涯规划和选朋友对他来说是高相关的，就养老方式的选择和买车，他们现在不需要，所以也不重要，也不熟悉。我们把这样的任务放到一个信息矩阵上面去，每一个格子里头都是一个属性的描述，你可以用鼠标去点开，去查看它。那你要看多少格子，你要看多长时间，你要看多少遍这个格子，我们不限定，随便。我们在后台记录了鼠标点击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蓝线所到之处都是他们查看过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比年轻人查看了更多的信息，他表现出来一种很谨慎、考虑很周到的这种特点。那这两个结果，这只是我们的两个研究，其实我们还很多其他研究都发现了这种模式，就是老年人表现的不比年轻人差。这应该说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就去找各种各样的解释，就发现哈，在文献当中，那些报告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决策差的，他们所用的任务经常需要很强的基本认知能力的卷入，比如需要记忆、速度。然后那些报告说老年人决策没有变差的，通常选用的任务不需要那么强的认知能力的卷入，比如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还发现，老年人在那些跟他关系越密切、越重要的事情上，他表现得越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老年人在选择交朋友和选择在买车方面，交朋友就查看了更多的信息。所以这些结果提示我们，老年人的动机、情绪，当然也有他的认知能力，还有决策人物情境特点，都会去影响他的决策。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老年人的基本认知能力下降了，我们就简单的去推论他的决策能力也下降。更广泛的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推测老年人他的各个方面都会单一下降。实际上在我们的增龄过程当中，我们是既有丧失也有获得。当然学界也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哈，就是一方面有很多研究报告说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报告说他们的情绪体验、生活满意度、亲近的人际关系质量，包括主观幸福感都在上升。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老化悖论。比如斯坦福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18到84岁的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体验的追踪研究，跨度为10年，就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的正性体验要比年轻人多，就是积极情绪要比消极情绪更多，而且老年人的情绪体验更加稳定，就他的情绪体验强度不会说出现今天跟明天比、今年和明年比有大的这种大起大落。那为什么老年人在身心衰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相对良好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呢？德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Bautis 提出了一个 SOC 理论来解释我们在遇到身心资源丧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它。 SOC 理论是三个单词的首字母，选择、优化、补偿。选择说的是我们要在众多的人生发展任务当中选择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作为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优化指的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强化我们现在还有效用价值的那些资源和能力。而补偿说的是在我们面对身心资源的丧失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适当性的调整补偿。 Bautis 呢经常会以这个波兰裔钢琴家 Rubinstein 的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理论。 Rubinstein 是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钢琴演奏家，他在80岁的时候可以开这个钢琴演奏会，有人就问他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就说首先他只选择少数几个曲目来弹奏，这就是选择。然后呢他会反复的练习这几个曲目，这是优化。第三呢，为了应对机械速度的下降，就是这个手指灵活度的下降，每个曲子当中都有快节奏到来的时候，在他到来之前他会放慢整个的弹奏速度，这样快节奏到来的时候他只要弹对相对快就可以了，这就是补偿。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年人的适应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而源自 SOC 理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他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Laura Carstensen 提出的，他是我在斯坦福访问进修时候的合作导师。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老年人为什么情绪体验会比年轻人更积极。在讲这个理论的具体观点之前，我们先看两个问题啊。第一，假如有半小时的自由时间，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安排，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共度这半个小时，你会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家人，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最近认识的一位有许多共同爱好的朋友。第二个问题，假如你马上要一个人搬去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没有家人也没有同伴，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收拾完毕了，你还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你又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在这两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年轻人大多数会选择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而年龄大的人呢，他们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都是剩半个小时，区别就在于剩余时间的紧迫性。我们的行为目标可以大概分成两类，而这三类人就体现了这两类目标。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它反映的是知识获得目标，而家人它代表的是情绪调节目标。知识获得的目标是说，我们做一个事情，目的是为了去理解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我们会去听很多的课，读很多的书，然后见不同的人。情绪调节目标呢，是说我做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会去寻求亲密关系，会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然后聚焦在当下，投资肯定的事情。这两类目标没有高下好坏之分，只有优先性的区别。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无限的时候，我们会以知识目标为你的优先目标。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有限的时候，情绪调节目标就会成为优先目标。而在自然生活状态下，老年人他的未来时间知觉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会以情绪调节作为他的优先目标。因此老年人他做事情很多都是很看重有没有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很看重他的家人关系。那我们在知道了老年人的优先目标是情绪调节目标之后呢，老年人的很多行为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说老年人学习新技术，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学，有的人不愿意学呢？这里头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愿意学的老年人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愉悦、自信、满足，而不愿意学的老年人呢，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挫折、自我批评、麻烦。如果是年轻人感受到这些负面体验，他的优先目标是知识获得，那他是会可以克服这些负性体验，然后坚持学下去的。但是老年人不会，老年人感到不舒服，他就不学了。而且老年人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会去回避很多消极。

的刺激，比如说不愿意看悲剧，不愿意看悲惨的图片。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老年人这个特点哈。当然，你要去劝说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积极的方面讲，比如说锻炼身体有什么好处，而不要从消极的方面讲说不锻炼身体有什么样的坏处。那我们再拿掉了说老年人他是老年期是一个全面衰退的这种简单标签之后，我们再来看开头我提到的那些，就是大家对老年人的一些印象。你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里头好多并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我们先说老年人受骗的这个事情，老年人买保健品、买保险受骗，这种经常有人提到的，对吧？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下降，太容易轻信别人呢？但我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正确全面的情况下，老年人他是很谨慎、考虑很周全的。他的表现并不差，那他为什么还会受骗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觉得哈，一个是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就他的需求很大，所以呢，这就给骗子一个行骗的空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就是老年人对这些保健品和保险的信息通常是相对匮乏的。那信息相对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去主要根据别人的推荐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其实，对于保健品、对于保险这类，我们都缺专业知识。除了去查相应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点之外，而这个很少有人去做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别人推荐，老年人听推销的推荐，我们听朋友、听公众号、听网红博主的推荐，你会发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明明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一般的。但那个销售在旁边一个人就夸你，哎呀，你穿上好特别啊，好符合你的气质啊，我就买了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里头有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特定心理需求的表现，就是有的老年人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是太孤独寂寞了，需要有人关注。骗子的那个话说起来比我们甜多了，叔叔阿姨，阿姨您保养得好好哦，皮肤这么细。叔叔，您看您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以前做过领导的。您想想，这么甜，我们说得出来吗？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家人，他宁愿上个小当。有些低级骗子会说哈，你们家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你要破财免灾。那老年人为了家人平安，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情感目标吧，他就宁可上这个小当。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会愿意为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投入金钱和时间，哪怕这个投入已经是不理性的了。所以说，老年人受骗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出了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去一味的指责老年人，而是要去分析他背后的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再看老年人的抠门儿这事儿，大家说哈，老年人太抠门儿，东西旧了也舍不得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垃圾往家里捡。我觉得呢，这个也不是年龄特点，它更多是一个代际特点、个人特点。就是说，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过去物资匮乏，节俭习惯了。但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孩子那一代，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被年轻人暗讽的大妈审美，我觉得它也是体现了一个代际特点。也就是说，上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颜色可选。现在有了，那就有补偿行为了，所以就穿得花花绿绿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他都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应该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结果发现呢，还是黑蓝白灰。所以我们在看一些老年人的表面的行为现象的时候，应该要去区分它是年龄特点，还是代际特点，还是情境特点、文化特点。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哈，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和他们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我是搞心理学研究的，所以呢，我会想着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这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我们平时关心老年人，基本上都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开不开心。但这其实呢，都是一些基本情绪和基本的需求，而更复杂的老年人更复杂的情绪、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可能没有被关照到。

他说：“不要不要，你不要打，会耽误你的工作。我给没有接到阿姨的电话，我就很担心。辗转呢，联系到了他的女儿，才知道阿姨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住到养老院去快1年了。我就说我去看看阿姨吧。他女儿就说呢，我母亲现在只见我们姐弟俩，别人她不都不见。我母亲说了，她已经不记得别人是谁了。别人来了以后呢，说起过去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她都不记得。”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特别不好，我特别理解阿姨的这种心情。她是一位非常要面子的人，自尊心很强，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即使她已经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她的这种自尊心仍然在，她也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她。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要求说要去看她。那当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被人关注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我想讲一个我们自己学生家里的事情。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是关在家里的，老年人也一样。但是很多老年人都有要出门去走一走的这种需求，这不仅仅是他日常生活的节奏，这也是保持身心功能正常的一个要求。那我学生的这个公公身体还很好，还可以在外面打工呢，但因为疫情就暂时住到儿子家里，就被憋坏了。所以有家里有快递的时候呢。都会请父亲做好防护，下楼去溜达几分钟。有一次，父亲出去时间长了没回来，那个儿子就着急了，就打电话，才知道父亲呢在小区里头压马路呢。然后那个儿子就很生气，觉得说父亲是不知道外面疫情的严重情况，然后在外面瞎溜达。父亲呢其实是想给孩子们省钱，然后去给自己买高血压的药去了。那这父子俩火气一上来就吵架，就吵起来了。儿子就说。那个，你尽量不要出去，出去要戴口罩。父亲说呢，口罩现在也不知道真假，我戴不戴无所谓。然后儿子最后就生气的提高了嗓门说：“你太不听话了，没文化真可怕，不惜命啊，不知道严重情况。”这话我们有没有说过？然后父亲说：“放心吧，我得了也不麻烦你们，不治了，死了算了。”这俩人就这么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的焦虑。压抑，还有替孩子们着想的心情都有，但是儿子没有注意到。然后俩人吵，两个人都觉得挺生气和委屈的。到晚上的时候呢，儿媳妇就是我们的学生，就在客厅里悄悄地跟他先生讲啊，说你不该那么对爸爸说话，我们要理解爸爸的心情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说着说着呢，那个老爷子就从卧室里冲出来了，假装去上洗手间。他为什么冲出来？他肯定是听见儿媳妇的话了。心里肯定老激动了，终于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了。但我长辈啊，我又不能挂在脸上，所以我只好假装去上洗手间。有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父母年龄大了，不能很好的照顾他们自己，也可能会被坏人骗，所以我们总想替他们承办一切、安排一切，甚至有时候到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情况。但其实老年人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愿望，这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控制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父母呢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就担心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就给父母家里装了摄像头。结果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个老两口悄悄地订了机票和酒店，拔了家里的摄像头，朋友圈屏蔽了他，出门旅游了。然后等他发现的时候，老两口已经从家出来溜达到陕西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情景，你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我们青春期很叛逆的样子？但这其实是那个老年人非常典型的控制感需求的表达。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心安。对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哈佛大学的兰格教授和他的学生罗丁曾经在养老院对老年人的控制感做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名。他们把养老院的老人分成两组。责任感提升组呢，可以决定自己的房间设置，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要不要养植物，而且要自己来照顾，然后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看电影，并且那个自己来选看电影的日期。而对照组呢，养老院为他们安排房间，然后每个人都会收到植物的礼物，护士替他们照顾，所有人都要去看电影，养老院来统一安排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两组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一组可以自己做决定，一组得听安排。

这个实验做了3个星期，我们可以看两组老人差别很大。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了更多的愉悦情绪，还有更强的活力，而对照组呢，各个指标都在下降，只有对工作人员的粘着程度在上升。所以这个研究它就是非常充分的表达，说明了这个控制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那我非常喜欢的这本书《Be Mortal》。最好的告别里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控制感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也送给大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能够自己上厕所。作为主体的人，老年人他也有体现价值感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被人需要比被人关照更重要。曾经有人跟我聊天说给父母打电话，不知道要说什么。说那个问问身体情况，问问吃饭怎么样，然后就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工作情况。他说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说我的工作，父母他也听不懂啊。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父母不愿意听呢？我们曾经研究过城乡老年人他们和成年子女的亲子支持和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关系。就发现哈，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说，提供给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会越低。比如说，子女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我能够从精神上鼓励他们；子女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能安慰他们。能给子女提供这样的支持越多的老人，他会越多的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所以他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更好。因此，我们在给父母可以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说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哪怕他们不能够给出建议，能够当听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老年人的价值感有多种方式去实现哈，比如说照顾家人、帮助子女、服务社会也可以。还有年轻人常常苦恼的，就是长辈们喜欢转发谣言帖、养生帖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它也部分的反映了老年人的价值感。我们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都会体会到一种繁衍感，就是说，我们想要照顾下一代，我们要为下一代或者未来几代人的幸福而努力，这就是繁衍感。那长辈们转发这些帖子，他其实是想把他觉得好的东西分享给年轻一辈，这也是他的价值感、繁衍感的体现。只不过呢，这里头可能有的老年人缺乏一些必要的信息素养，比如说要知晓信息的来源。了解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评估信息的真实性等等，那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腾讯研究院呢，曾经以微信为代表去调查过老年人的这个数字生活状况，就发现哈，小辈们虽然会教老年人使用微信，但教的是发红包、发语音、视频聊天这样的工具性的功能，但一些老年人更关注的东西反而很少有人关照到，比如说什么样的公众号是高质量的，没人告诉他们一席是高质量的公众号。然后，怎么样去建一个朋友群？到哪儿去下载革命歌曲？没有人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年轻一辈要和老年人共享这信息，把我们也觉得好的信息分享给他们，跟他们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丰富他们的信息渠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哈，那有的年轻人会苦恼说，自己家里的长辈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去旅行、去唱歌、去学这个、去学那个呢？我在我的课上会经常请我的学生讲讲他们爷爷奶奶在家里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学生就说，我特别惊讶地看到你们的爷爷奶奶都会用智能手机，都会上网聊天儿，我的爷爷奶奶特别传统保守，每天就是买菜、做饭、散步、看电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些惭愧的口吻的，但我想说没关系，老年人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希望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来要求我们，长辈们也不希望我们用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去衡量他们。老年人他们并非千人一面，他们的心理需求、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包容这种多样性。我今天谈的呢，只是老年心理的冰山一角，而且我们的研究所触及到的老年人，也主要是城市老年人。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局限和遗憾。不过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老年人这个群体，我们对老年人和老年期的认识会更加全面，那么我们也会人人都会拥有一个健康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来参加过我们研究的叔叔阿姨特别感谢我们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我们做过的一点点工作他们也都记在心里头，但是我在这里却想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是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旺盛的生命力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可以让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也是他们让我可以安定平和地看向我们都将走入的老年期。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4: ET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厉害。
1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6: 没错，
1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8: 愿无悔，守正创新。
19: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0: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2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4: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2: 时代在飞速发展，
24: 人们要紧忙追赶。
25: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2: 嘿，朋友，
0: 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4: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4: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24: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7: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不管

今天对于一批人来说吧，我觉得应该算是狂欢的一天，开心的一天，放肆的一天，肆意的人生开始的一天啊！因为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高考已经基本上落下帷幕了，大部分的朋友，这些同学们已经走出了考场，在昨天的傍晚时分啊，现如今已经正式的开始享受着他们高三结束的这个假期，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提前的开始进行了一些活动，比方说这个染头啊、烫头啊，是不是？这个女生可能美甲已经做上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筹划起了自己的这个毕业旅行，也有的朋友现在应该是瞅瞅这个点没睡醒呢。但是我觉得无论考得怎样啊，无论是我们怀着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是都要祝愿的是大家在未来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对吧？而且我们也经常说高考嘛，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它不代表全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啊，今天的主题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高考结束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留给各位同学的呢？仔细想了一下自己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哈，哎呀，怎么说呢，就像那个 rap 当中挺出圈的，就像是一场梦，醒了之后还是很感动啊。

时就会觉得说，哎呀，高中三年就这样结束了，需要奋力拼搏，当时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考试，就这么结束了吗？就这么过去了吗？甚至带着是那种不敢相信，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太快了，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疲惫感。其实在刚刚考完试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兴奋，或者说还没缓过神来，就是觉得有点累，第二天基本上是睡到了半上午才醒，就总感觉高三亏了太多太多的觉了，半夜在宿舍挑灯夜读啊，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各种背单词，白天基本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我考过去的，我过去的事儿你们也不知道，我就说我自己有多努力啊。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说完全拼到那种地步，但是确实有见过身边真是就有很刻苦很用功的人，天天晚上十二点你会发现他的床头灯那都是开着的，一点也是有可能的，早上永远是最早起来的，就是啃馒头啃面包的时候那旁边书都是一定得放在手上的，确实是太累太累了啊！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度过一个轻松的舒服的这样一个高考结束后的假期，度过一个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难忘的夏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过这个抖音上一个热梗，叫做至死怀念18年的夏天。那个夏天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至死怀念呢？我想有很多的因素啊，可能那是短视频平台刚刚兴起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你所谓的很多的什么祖师爷级的人物啊，就是靠着技术，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广告，没有那么多的植入，当时大家就是看着每一个人去分享着自己最普通的生活，第一次感觉到我和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联系。那个时候流行的歌纸短情长，什么温柔的风啊，这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18年的夏天好像是最单纯的，能够见识到世界的模样的夏天，所以可能很多人怀念啊。再加上有很多的这个初代网红的出现，对吧？也被很多人奉为了是白月光的存在。但是于我而言，我确实会觉得说了，每次他们复盘18年的夏天，我很有感触。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在那一年高考结束，在那一年我记得第一次啊，父母可以不用管你晚上几点回来了，大晚上的时候呢依旧可以和朋友出去这个撸着串，半夜一两点在这个烧烤店里面看世界杯。尤其今年的夏天又是一个世界杯的夏天，我们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足球啊可以看，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快乐。在那个夏天干了好多的事情，除此之外还去年假，这不是，哎呀，你什么年假旅行啊，那是青春的毕业旅行啊，现在真的是身上已经有了班味儿啊。毕业旅行啊，当时去到的是天津，为什么选择天津？不想离家太远当时，然后呢又想找一个地方避暑，因为18年的夏天我记得非常的热，给我的感觉就是家里当时还没有安空调，我说不行，走去哪儿甭管去哪儿，咱找一个地方躺在酒店里吹空调啊。于是和朋友这样稀里糊涂去了，当时对旅游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做做一个完整的计划，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 J 人啊，不是一个爱做计划的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你同样会觉得说这就是青春啊。现在不行了，年纪上来了，然后考虑的东西得多了，比方说这个你首先你走的时候你是得请假的啊，你得规划好你这段时间的日期，那这段时间日期之内哪个景点开门不开门啊，下不下雨什么你都得考虑完全，那个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件事情。所以高考结束之后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要做啊，也是问问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刚刚高考完结束的考生有没有什么样打算，同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出一出建议，或者是回忆一下你的高考结束之后看看都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大家可以先发着消息啊，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两个消息啊。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已经正式招募了，不管各位身在东北哪里，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的体育，就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啊！东北超也知道啊，是我们今年夏天咱们整个东北可能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们非常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而且在6月20号我们就要迎来我们大连的主场了啊，对阵的就是咱辽宁的兄弟队啊，沈阳队。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呀，期待已久啊，希望能够到现场去啊，一起加油助威，对吧？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就是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下午1:30启动仪式呢，就落地在了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那届时呢，到时候会有大家非常多熟悉的主持人啊来到现场，我们一起开启这个启动仪式。比方说，熟悉的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还有高若星，以及新闻广播的海明、体育广播的洪耀和浮尘啊，6位知名的主持人齐聚现场。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连球迷啊，这个王大爷强势助阵。只要各位报名成功，就有机会能够拿到我们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那拿着球票呢，到店消费满额还可以立减99.1元的1欧这个优惠，也就是我们的频率其实啊99.1。此外呢，还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着各位来抽取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地点，就在华南国际商城。如果各位提前去签到的话，我们1点就开始签到了啊，1:30的活动，本周五下午1:30的活动，1点就开始签到了。签到地点就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消息3个字“东北超”。就可以填写信息了啊，热血集结就等着各位喜欢大连足球、爱大连足球的大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啊，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呢落地大连。全球目光也是聚焦在了我们这座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在了我们浪漫之都，所以现在呢，也是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的发起了志愿者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也就是我们达沃斯2026年达沃斯的志愿者服务车队啊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点缀滨城的盛装。我们的招募呢分为2个啊，首先第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需求量是400辆，有要求啊，要求呢就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呢，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的旗杆和彩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流动的喝彩车队，我们要这个更多了，3000辆，要求的呢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辆的前后的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的报名的通道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进入到，首先两个方式啊，第一个方式进入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首页，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个叫做品牌活动的栏，那在品牌活动当中呢，你再去点击达沃斯车队就可以点击进入进行报名了啊。第二个呢也是更方便更简单，直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啊，就是大家给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就是发达沃斯3个字，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如果各位报名成功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物资的领取了，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和6月16号2天啊，
每天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大家拿着你报名成功的手机就可以免费领取了。这个地点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也就是中山区滨海中路九号解放路沿线啊出租车的城降站附近。咨询电话呢0411-8238-2809 0411-8238-2809。第二个呢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也就是大家导航可以搜索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0411-8658-8000。再说一遍，0411-8658-8300。而且我们的奖品也是非常丰厚的啊，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大抽奖过程当中，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报名成功了啊。一等奖呢是利宜降运的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啊，利宜的鱼子酱啊鱼子虾酱礼盒90块钱的，三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的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除此之外呢就是报名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幸运奖500个啊，中石油的10元汽车加油券一张。中奖的领取方式呢同样也是一二三等奖凭借着你的中奖图片，当然转发的没有也无效啊，凭借着你的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的9点到17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也就是我们的广电中心的正门接待室领取。这个具体地点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广电和中山公园中间的那个位置，我们行车的通道那块有一个正门的接待室啊。那幸运奖呢也就是加油券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送到了大家的这个中奖的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这个公众号这个账户之内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软件中油好客驿站 APP 又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用你的这个手机号注册账户就可以进行查询和使用了。总之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大连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不仅有我们大家喜欢热爱的热闹的这个东北超，还有汇聚了商业的经济的对吧，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繁荣的达沃斯，所以可以投身到各个的活动当中了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各位的高考结束之后，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生活点点滴滴，脑洞漫无边际，在细碎中寻找快乐，娱乐热搜榜。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先一起来刷一刷热搜，看看最近跟高考相关的一些热搜又有哪些呢？我觉得每年高考前后吧，最多的热搜可能就是关于老师们的最后一课呀，或者说高考结束之后老师们又为了全班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当时就会在感叹，哎呀，这种老师真好啊，怎么就不能是我们的老师呢，是不是，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些登上了热搜的老师让大家所羡慕到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恩施市的平高实验学校。在高考刚结束之后呢，这个高三24班的毕业生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是他们的班主任吴勇老师自掏腰包花了2000多块钱，亲手为学生操办了一场毕业盛宴，而且今年的菜品也是全面升级啊。去年啊，其实他就已经登上过热搜，因为呢，他以麻辣小龙虾宴送高三学生啊，让很多的网友特别的羡慕，刷屏全网。那今年呢，再次加码，除了满满几大盆这个红亮诱人的龙虾之外呢，还亲手的卤制了整只的猪头肉、卤鸡等硬菜，搭配各类卤制的素菜、凉面和鲜果，还有汽水，那是满满当当的摆了一桌啊。怎么说呢，看了眼图片啊，就是把桌子两两的拼摆成了一长串，从教室的这个前黑板一直摆到了后黑板差不多。哎呀，中间那个大铁盆呢，你就看着同学们脸上首先洋溢的那个笑容，黑板上的那些画报，我们毕业了，毕业快乐，还有气球，然后呢，每个同学可能就是拿着一次性的碗啊，戴着手套啊，喝着可乐雪碧啊，中间一长串的铁盘，小龙虾卤鸡肉，小龙虾什么卤猪头肉，哎呀，就这一个接连排序的摆布，瞬间就让我们回想起了我们自己当年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没经历过这个场面，但是开着比方说元旦联欢会什么的，各位那个场景还记得吧，就好像直接把自己的思绪全都拉回到了过去，让人直呼羡慕和充满了回忆。而且这老师也表示说了，从采购食材到反复清洗，再到爆炒龙虾、慢卤猪、鸡等各类的食材，真的是忙活了一整天。而同学们卸下了高考的压力之后呢，围坐在一起包虾啃卤味，也是暖意融融的。也有学生感慨了，说知道我们老师去年吧带他们那届高三的时候有这么个活动，我们也期待，但是没想到今年还升级了，还有卤猪头卤鸡，我们老师真的是花了太多的心思了。他也表示这份独特的毕业礼物呢，会让人终身难忘。家长们也是纷纷表示说了，这个吴老师呢，平日里就是把学生当成了自家孩子，所以这一份的用心，孩子们真的会记得非常非常的久。每年毕业之后，我们都会被各种各样的老师所感动啊。再包括很多人都表示说了，自己当时上高三的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科的老师都是可以有温柔的一面，可以有浪漫的一面。那此前呢，成都的一个学校的高三学生比较惊喜的就是呢，他们在考试之前啊，经历了最后一场的模拟考试，结果他们就会发现在这场试卷当中居然藏着彩蛋。这个彩蛋就是各科教研组老师在卷尾语当中用学科语言向同学们表达了最深。历史老师会说，历史从无白走的路，每一次求索呢都将铸就前路。生物老师呢会把高考比作生命长河当中的一个基因表达的开关，而化学老师呢则是用元素的符号去写下了 金啊 AU 榜题名，新 ZN 想事成这样的祝福。所以那些曾经用来讲解知识点的学科语言，在最后一课当中就变成老师送给学生的最美好的祝福。此前呢，在江苏的一位中学的高三数学老师也曾经在自己的试卷的末尾写下了一句话，就是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段话也是看哭了很多的学生。这些内容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非常意外地出现在了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考试场景当中。我们都知道啊，高考呢是高中生全力以赴的目标，同享高考的路上呢是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基本上所有人在清理自己的书桌，在清理自己的背包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能掏出厚厚的一摞的卷子，那几乎你逻辑到一起的话，各个学科加在一起，试卷习题册加在一起，很多人说了厚度都快几乎等身了。那这一次呢，很多的老师们偏偏在最后一张模拟试卷上写下了最后的一句特殊的话，帮助孩子们按下了暂停键，把考试先放到一边，把大家最感人的那一面翻出来了。而心理学研究认为呢，说在高压的环境当中，个体的焦虑不仅是来自于任务本身的难度，更是来自一种被孤立或者缺乏的支持。而老师们呢，在试卷的末尾用这个意外出现的彩蛋打破了考试的节奏，就像是开启了一个情感的开关，明确地向学生们传递着支持的信号，也能够让学生们清晰地感受到，原来老师不只是出题人，还是那个在身侧为自己打气加油的同行者、陪伴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也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老师也是温柔的，老师也是真的希望我们好的。不知道各位在回忆起你的老师的时候，又会泛起怎样的回忆呢？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来听一首歌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在网上曾经呢有一些同学经常发和老师互动的视频，然后在他们当时毕业的那一年偷偷的瞒着老师，并且以老师的名字命名写了一首毕业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庆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写给自己老师的歌，而这首歌名就是他们的老师的名字心仪，叫写给心仪的歌。当时听完也是感动了很多的同学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叫做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庆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写给当时的老师，叫做心仪。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写给心仪的歌。其实我们经常在想啊，这得是多么浓厚的师生情，多么爱学生的老师和多么爱老师的学生们双向奔赴，才能够成就这样一首温暖动听的歌曲。就像歌词当中最后唱到的，不管前方的路多长，工作有多忙，我们会回到你身旁。所以借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来问一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结束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假期你又该如何去享受呢？像我们微光说了，说江湖传说啊，高考结束后的假期是你退休前最长的一个假期了。我们假设人60岁退休，男生60岁啊，高考结束不到20岁，也就是这是你基本上长达40年左右最长的一个假期了，是吗？各位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玩去吧。但是其实在高考结束的这个假期，我们知道啊，也并不能说就是肆意的玩，毕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面临的就是出成绩、报学校、然后报考，对吧？然后再到这个录取，中间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挺难熬的。所以啊，给各位出个招，现在有什么想要的呀，想出去玩的呀，趁出成绩之前赶紧跟父母提一提，试着损招啊，就怕没有怕的啊。考完试出来，我只能说成绩出来之后你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提，父母都会很满意很满意你的这个成绩。我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当时查成绩就真的像是一场梦一样，就感觉不现实，太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整个流程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要出成绩，然后是在下午5点左右登录官网去查询你的成绩就好了。然后这一天基本上你醒来你都睡不着觉，然后你醒来之后你就开始各种去复盘。因为其实考完试之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像我一样吧，就开始复盘自己这个成绩大概是多少，基本上就会有着估分的区间了。我觉得现在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原来在改革之前，它是那个你估分报考，对吧？现如今就是成绩给你摆在这儿，你报考，你不用你省去了估分那环节。但很多人会下意识的去估分，然后我当时就估了，估的那个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啊，就是感觉那可能是历史我考的最差的一个。但是我有着什么问题呢？我自己其实也能意识到，就是这个分可能会给，可能不给。我就完全不给自己了，可能能给多一点，可能能给少一点，我就可能会给自己比少了还再少那么5-6分。所以整体估下来，我知道我的成绩不会低于我预估的这个分数，但高也不会高太多。结果还没到下午5点，那天应该是下午3点多钟啊，如果没记错的是好像我父母还在外面是上班啊，还是怎么的，就没在家，没到那个查成绩的点嘛。突然间我一个朋友给我转发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说现在已经出分了，可以查成绩了。我半信半疑吧，怎么说呢，那手都是抖的，点开了这个链接，输入了我的什么名字、身份证号、准考证号，一系列的信息都这个输入完了。然后你就看那个网站稍微有点卡，你就知道可能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在搜，那个小圈一点一点转，一点一点转，转完之后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看了一眼我的那个成绩，我说骗子网站，我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假的，因为他比我预估的分数能高了将近80多分，就是知道自己预估的能力有多差了哈。但是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说骗我是不是？
哎呀，我说这么紧张的一个时间啊，你现在拿这个东西来骗我，你好意思吗你？然后转念一想，自己马上冷静下来了。我输的所有的都是我真实的信息，有效的信息，而且这个网站它确实好像是一个官网。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每罗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界面的内容，一颗一颗，你知道就有鼻子有眼的，语文多少，数学多少，英语多少，然后那个文科文综是多少，你当时。

彭兰山波特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要是高考结束了，立马跟我爸妈要一笔钱，摆摊挣钱啊，干两个月挣个18000的留着上大学。不是，你等会儿来，有什么商业思路，拨开云雾见云雾，我们这个细细的详谈是吧。要多少一笔钱，然后摆摊挣钱，干两个月就能挣个18000的，说留着上大学以后和同学出去玩啦、旅游啊这些的都有资金了，就不用再跟爸妈要了。你问题是，就是最初的这个，你给我讲讲怎么两个月就能挣个18000的呢？孙冉冉来了，说啊，5号晚上呢看了大连24中的灯光秀的直播，看弹幕说呢，灯光秀和喊楼是24中的传统，但是我是第一次看。直播里呢看到了高三学生的最后一次班会，很感人。整个灯光秀就好像是高一和高二的学生自己设计和表演的，不愧是24中啊，个个多才多艺，打破了我对于高中生就是一味闷头学习的刻板印象。视频里看到的每个学生呢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真的很打动人，也不得不感慨一句，这就是青春呐。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厉害的人他好像干什么都行。就是我原来当时的刻板印象啊，一直就是处于说了，你像我们学校它是分那个尖子班的和平行班的嘛，我就觉得尖子班就是那些埋头苦读的。包括有一次我真的是下课，因为尖子班和我们都不是同一个楼层你知道吗，然后就去了趟他们那个楼层，我当时懵了，我说不行得赶紧回班上课了。后来一看表，不对呀，这不就是下课时间吗？真的，下课的时间，课间休息的10分钟，他们整个楼层是静悄悄的，基本上没有人出来，除非偶尔出来打着水、上着厕所啥的，然后再回到我们那楼层，那真闹挺啊，那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那他们就是埋头苦学。我说不行，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我说你学那把我都学傻了，我没有快乐的生活了，不行。后来发现去网吧的什么打游戏的啊，就是我听我朋友他们说，说他们一个个的谁的谁谁谁谁都老厉害了，就是学习和玩两不耽误你知道吗。当然这是敬佩的说一句啊，真的大神就是大神啊。但是确实啊，你像是每年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种灯光秀也好啊，喊楼也好啊，又或者说南方有很多的学校，它是那个中间是有那种回廊的嘛，然后中间是一个空的，然后所有的高三考生出来是撕考卷，把所有考卷然后全都往下撇。哎呦，你当时你就会觉得说了，这就是出现在青春电影当中的情节啊，这不就是我们当时想象当中的青春吗？这不就是我们至此怀念的那种感觉吗？突然想起这个问题，如果给各位一个时光机啊，让你回到18岁，你愿不愿意回去？然后就发现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是可以，但是你得确保我回到的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你别给我回到高考结束之前。首先高三不想再过一遍了，其次回去呢也发现自己现如今的自己啊啥也学不会了。还有很多的人表示说了，高考结束之后都能干些什么，我们也简单的跟各位来盘点一下啊。比方说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各位可以先利用这几天不着急去玩，好好的睡上那么2-3天，因为真的就是长期处于在一种缺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要好好的先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心。最重要的一点，手机里所有的闹钟是不是该关的都可以给它关掉了呢？就是让自己紧绷已久的身心彻底的放松下来，好好休息啊，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犒劳。

还有的人表示说了，哎呀，可以整理整理书本了，又能卖一笔钱了。我觉得于我而言吧，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有的时候高考之后真的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家门，走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利用这样一个空闲的时间，可能约上几个好友啊，当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那个时候你会真正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只有在我们真正见识到了世界之后，我们才可能有所了解，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更广阔的认知。或许就在这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明白了我们大学的生活应该怎么去过，我们要怎样的人生，其实它真的是需要靠我们走出去才能够知道的。还有朋友出损招啊，赶紧就趁这个假期，就这假期，而且别等太久，就趁这两天啊，各位想换着手机换着平板什么的，我只能说量力而行啊，自己的手机如果平板还能用的情况之下，没必要换新的。如果确实高中三年啊，都一直用的一个都已经那个破的不行了，信号也不好了啊，都是屏都摔碎了，就等着高考结束之后呢，那确实可以换一个，是吧？也有很多网友的建议是说，千万不要着急在这个假期去做兼职，除非你真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现实因素摆在这儿，你需要着急去挣钱之外啊，就说不着急，因为你大学还会有很多兼职的机会。可是毕业的这个假期仅此一次，它应该是肆意的，是青春的，建议大家多走出去啊，这是很多网友的这个建议。还有人说了，这个夏天你看这么多的活动，是不是？你看着演唱会，实在不行你来咱大连，你看着东北超啊，你参与参与达沃斯是吧？还有人表示说了，这个假期赶紧减肥吧，上了大学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它决定了你的择偶权呢。因为很多人高三可能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就是一心扑在了你的学业之上啊，可能这个吃完饭就坐着就开始去埋头学习了，所以确实会有人长胖啊。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去管理一下身材，再或者说可以利用这个假期，比方说去学着街舞啊，学着技能啊什么的。也有很多表示说了，你知道吗，开学我们一般很多大学都有这个新生晚会的，你要是在这个晚会上你跳着街舞，你展示一段才艺，你拉着什么小提琴啊之类的，你整一个整个活，基本上大学四年不缺对象啊。这网友们这都是在出什么招啊，这是啊。但是不得不说事实确实如此。还有人说了啊，趁着这个假期赶紧去学着车吧。为什么呢？学车的真让人晒黑。有人说，你这假期你让我晒黑干嘛？不要忘了大学开学就是军训，所以要黑就趁着这一个假期和开学刚刚出这个的军训全都给他黑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恢复。要不然呢，你会发现每到一个假期你学点车，每到一个假期学点车，你就没白过。但是也有人认真的建议说了哈，其实高考结束之后呢，也不要完全的放松下来，当然不代表说你不能放松啊，就不要完全的放松下来。因为其实你高中养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习惯，而上了大学之后呢，很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啊。所以保持每天依旧有阅读的时间，或者说怎么说呢，我发自肺腑而言，就是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英语的学习水平，或者说再学着其他的语种。因为到了大学你真的会发现你所有背的单词全都还给老师了，大学四级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过的。所以说能够在这个假期去维持住的东西，你也要尽可能的去维持住，毕竟是好不容易养下来的这样一个习惯。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接受所有的结果，不要为任何事情去忧虑啊！我们要坦然的接受一切，有一个好的心态啊！尤其在出成绩的那一天，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考取一个好的成绩，但是从现实的因素角度来。

来说，有人发挥超常，那可能也会有人发挥失利。无论如何，它不会影响我们接着走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后，希望每一个啊刚刚考完试的高三学生都能够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一个难忘的暑假。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特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古人们对青山是情有独钟。那些文人雅士斟上一壶酒，寄情于山水间，邀三五好友徜徉于自然。山的静穆，山的博大，对中国人永远有吸引力。我国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青山赋予了诗人词人们丰富的灵感，无数文人墨客对此倾注了自己的深情，也使得古典诗词当中的青山充满了丰富的意象。青山中的秀美风光历来是诗人词人赞美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仅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致，还是能够不断诱发情思和想象之美的根源。长安城的牡丹开了又谢，黄鹤楼的云聚了又散，大唐的风掠过李白酒壶里摇晃的月光，也掠过他半生未尽的鸿鹄之志。当他站在宣城城外的青石板上，目送友人马踏上征途的时候，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理想，被命运搁浅的豪情，都化作了诗行里流淌的深情。彼时的李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蜀地时怀揣着身管雁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热血青年， 他曾经奉诏入京，在金銮殿上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以经世才华赢得谪仙人的美誉，却也因为疏狂不济触怒权贵，最终落得个刺金放还的结局。离开长安之后，李白漫游大江南北，看似洒脱自在，可那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的迷茫始终萦绕心头。在宣城，他与友人相逢又相别，这一次的送别恰似他人生无数次聚散离合的缩影，承载着他对理想、友情和命运的深沉思考。李白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自驾游，他路上的朋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送别的局自然也少不了。那么这首《送友人》大概率是他在长安城周边送别某位好朋友时写的，没有官方记载说李白到底送的是谁，主打一个神秘友人，有可能是和他一起喝酒吟诗的酒友，也可能是一起策马奔腾的驴友。彼时李白大概率还没有失业，心情不错，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不见哭哭啼啼，全部都是清爽洒脱。送友人，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落笔便是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城北的山峦如带，横亘天际，恰似凝固的绿浪。城东的河水似练蜿蜒流转，又泛着粼粼波光。这青和白的碰撞，冷和暖的交织，在天地间铺展出了一片静谧又开阔的空间。这就是李白惯用的大开大合的笔法，他将自然之景纳入胸怀，又以诗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友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他和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 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将离别的伤感推向了高潮。李白没有写自己是如何的悲伤，而是通过写马的鸣叫，从侧面烘托出了离别的沉重。那马的嘶鸣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回响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宋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倾向认为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 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12: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

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救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763年正月，节节败退的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至此安史之乱画上了句号。北归指的是回到北方的故乡。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说的是我们一起到南方去避乱，如今呢时局安定了，你将独自一个人北归家园了。时清说的就是时局已经安定了，这个独自可以说是含义丰富，既指有人即将独自北归，也有自己将独自留下的含义，惜别之意和别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乡生白发，救国见青山。颔联说的是流落他乡这么多年，我们的头上早就生出了白发。久别的家乡在战乱的摧残下，想必也是满眼废墟，面目全非了，依然如故的恐怕就只剩下青山了。救国在这指的是故乡和家园，生白发言时间之漫长，也是表达乱离当中家国之仇的深广。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景联是说晓行时经过了一片残破的营垒，夜宿的时候以青天为被，露宿在荒凉的故关。残垒就是残破的壁垒，在这儿指的就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那这两句呢是在设想什么呢？设想他的友人在回乡途中的景象，着重写的是贼平后家园的残破和荒凉，描尽乱离之后的慌乱风景。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说的是在旷野的寒风里凄楚飞翔的鸟儿，在破败的道路旁挣扎的那些枯黄的野草，都将一路伴随着你的悲苦愁颜。这两句呢也是继续设想有人在归途当中的所见所感。寒琴衰草，这表达的都是诗人内心对于乱世的感受，而这个愁呢既有友人之愁，也含有作者自己之愁，而且这种愁绪无处不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诗人司空曙。公元720年，司空曙出生在洛州广平郡，现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的一户清贫人家。大唐正处于开元盛世当中，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让很多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候，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性价比最高的途径。

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有一身武艺的话，在军中建功立业也未尝不可。奈何司空曙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才华，据说他从小看到书都迈不开脚，走不动路，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静心读书。而且贫寒的家境让司空曙对书籍的热爱更甚。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曙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八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鸿，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曙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事。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让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因为他的突然加入就被打破了。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他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被贬出京到长林任县丞。长林县丞期间，司空曙生活窘迫，孤寂凄凉，即便家里没有一担米，他也能安之若素。据说呢，他有一回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供养家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只好把他最喜爱的歌姬遣送离开了。有一回他的表弟卢纶到家里来拜访他，还有感而发，写下了《喜外地卢纶见宿》，诗中写道：静夜似无林，荒居旧夜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陈酒，愧君相见贫，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这种悲凉的境遇让人觉得不胜唏嘘，贫困潦倒的白头老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在这首诗当中，司空曙对于卢纶的到来表示了感激，但是呢又喜中有悲，喜的是自己被贬孤苦无依，但是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亲人来探望，而悲的就是自己的处境太糟糕了，实在是惭愧对不起亲人，独处的悲伤和相逢的喜悦交融。在长林几年之后，司空曙遇赦，他返回长安之后职务调动，亦或是直接被朝廷提拔了，总之他回到长安之后就变成了水部郎中，终于离开了长林县。到了贞元初年，公元785年，他以水部郎中的身份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招到麾下担任幕僚。司空曙的一生是大唐由盛

转衰的缩影。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也见证了藩镇割据，让大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弱。在宦海当中沉沉浮浮，司空曙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但是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诗心，将生命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化作那些动人的诗篇。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赵老师，又在那儿呢，准时准点的和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见面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只要咱们把大家的病情给大家分析准确，方法药物给大家选择得当，那么即便是多少年来一直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呢，同样能够让大家呢说健健康康哈，去除这些个疾病。咱说现在啊，正是这个换季的这个季节，说咱们北方这边这个天气啊，它这个变化呢就特别的明显，早晚的温差就特别的大。你说这夜里边啊，咱就感觉到这寒气呢还挺重的，可是白天的时候，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就感觉到贼热贼热的了？

好多上了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最近呢，好多人打电话，哈，都碰上了一个呢特别闹心的这个毛病，是个啥呢？就说早晨起床那一会儿啊，就整个人感觉到特别的难受。说这早晨一觉睡醒了，啊，刚刚从床上这个坐起来，哎呦，立马就觉得这个脑袋呀，说昏昏沉沉、晕晕乎乎的。啊，有的人呢还眼前发花，这脑袋就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说懵懵懂懂的，这个啊不清楚。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遇到这种情况，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啥？哎呀，是不高血压的，忽高忽低，可不就脑袋昏昏沉沉的？啊，是不是咱的颈椎啊，这个颈椎病压迫了这个椎动脉，感觉到这个？脑供血不足会出现这些个表现呢，咱们大家就觉得这个头晕发懵，哎呀，那就是血压高了啊，要么就是这个颈椎压迫到这个血管了。于是，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在那儿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降压药，用这个调理颈椎的这些个保健品，还有的人把理疗也都安排上了。可是，咱们大家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哎呦！它这个效果，它总是那么好好坏坏，调理一阵子吧，哎呦，刚感觉到这个舒服点，这过几天它又是老样子，头晕发懵照旧，这血压呢还是在那忽高忽低，它不稳不住。难道说这年纪大了就注定要被这个早晨起来头晕血压波动，咱缠上这一辈子吗？咱问问大家啊，为啥？咱们只盯着这个脑袋和这个血压来调理，哎，他却呢，从没有想过要找找这个背后真正的这个病根呢，到底啥原因引起了这个血压它忽高忽低呢？正是因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心脏这儿供应血液的能力失常，咱们身体自身的这个气血循环呢，它的这个节奏被打乱了。那血管这个压力呀，就忽强忽弱，这才会出现的。早晨的时候，哎，血压偏高，是白天了呢，又慢慢的回落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哎，出现这个血压波动范围比较大。所以说呀，只有把这个背后的根源搞清楚喽，咱们使用的方法。使用的药物才能够运用到恰到好处，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喽。咱大家伙啊，哈，别再走错路子了。说单纯的在那降压，单纯的在那治颈椎，那仅仅是表面的文章。你没有解决心脏供血的这个动力的根本问题，再怎么调理呀，也只能是呢治标不治本。咱存在的这些个问题呢？他反反复复，那当然他就不奇怪了。生活里边啊，咱说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哎，都陷入到了这个调理的这个误区。咱呢就看的表面的症状，哎呀，这我不头晕了就行了，我不头沉了就行了，我浑身有劲了就行了，我不难受了就行了。咱大家伙呢，不能够去找那这个。内在的这个根源，咱只能够说呢，天天的盯着这血压表来纠结它这个数值的高低，天天按摩在这个颈椎来缓解这个不适。可是呢，咱不懂得，咱也忽略了这个心脏呢，它才是掌控气血供应、稳住血压头脑的这个关键根本。越是这个换季。温差大的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心中的阳气就越容易受损，气血呢，它就容易发生瘀滞。那这种早晨起来头晕、血压波动的这个情况，当然它就越容易加重啊。好多的人呐，咱们怎么办？哎，忍着吧，熬着吧，哈，任由这个小毛病呢，拖成大隐患。难道咱大家想想，这是不是这个得不偿失？还有不少的老听友跟我说呀，说自己这不光是早晨啊头晕发懵，而且呀还伴随着呢
浑身发软，这没力气，稍微的活动两下，那就心慌气短，胸口发闷，说白天的一整天都提不起这个精神头了，总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这个不清爽。这都是啥？这都是心脏的动力下降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那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就是心气虚了，心阳虚了。说心气和心阳不足，它一步一步的呢，就带来了啊，给全身各个地方的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呢这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那咱大家问，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才能够让咱神清气爽？怎么才能够不头晕头蒙啊？既然咱早晨起来这个头晕发懵，血压波动的这个根源呢，在于咱们心脏的这个功能低下，也就是心阳不足，心气亏虚。那当然，咱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咱的心阳补起来，心气补起来啊！心脏推动着血液循环，有了力量，大脑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濡养，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它也就迎刃而解了。那我们用什么把这个心阳补起来，把心气补起来呢？这就要说到咱这个止心方了。说咱这止心方，它能够好好的呢，温补心阳啊，补益心气。把换季的这个寒气耗损的那个心气呀，给咱一点点补足喽，把亏虚的这个心阳呢，慢慢的呢给它温养起来，从而夯实咱们心脏自身的这个动力根基。那咱的心气足了，心阳也旺了，那心脏的这个泵血能力自然而然，它也就慢慢的恢复了。那心脏泵血能力恢复了，大脑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当然，咱早晨起床脑袋不晕了，不懵了，大脑立马变得清爽通透。那起身再也不用说慢慢的在那儿缓了，是不是？咱整个人都轻快了不老少。还有很多人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经络淤堵，说咱治心方当中呢。它能够做的补中有通，通中有补，说一边把咱的心气补起来，把咱的心阳补起来，让咱的心脏工作有力量，给各脏腑器官供血充足。那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疏通咱们周身淤堵的这个血脉经络，让咱的这个气血循环变得呢顺畅。平稳，那这气血顺畅了，血管的压力自然而然它就回归平稳，也就不再会出现早晨起来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了。咱也就不用再天天纠结这血压的这个数值了，也不用再纠结这血压的波动了，也不用再依赖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降压药物的这个维持了，而且最让人放心的一点呢，说这个治心方，它里边用的这些个药材是那些个不燥热、不上火、也不会刺激咱脾胃的这些个药材。你说，咱这年龄大了，本来呢，咱这脾胃功能它就比较弱，它就经不起那些个猛补猛调。说这治心方。它不是说呢，暂时的缓解一时的头晕，而是把这个头晕头蒙这个难受的根源，给它消除喽，把咱的心脏给它养结实喽，让咱的心脏推动血液循行的力量增强喽，是吧？以后不仅现在的症状解决了，那以后咱们再到换季。再到变天，咱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早晨起来头晕发懵、血压起伏不定的这些个情况了。可以说呢，是从根本上来减少这个反复。说原来有好多的这个朋友都用过这治心方，说用过之后呢，都感觉到了那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

0: 啊，早晨起来睡醒了，啊，不再那么昏沉发懵了，这个起身呢，哎，也利落了，也不头晕了，这血压的呢，慢慢的稳定下来了。可很多人呐，咱的明明常年的这个被早晨头晕、脑袋发懵、血压波动所困扰，可是呢，咱自己呀，却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血压的问题呢，还是颈椎的问题呢，还是心脏的供血出了问题呢？咱就只能自己在那瞎调理、白花钱，最终这结果呀，就是咱这些个问题呢，反反复复。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哈，您也有这个头晕发懵啊，起身眼前发黑，早晚血压忽高忽低，还伴随着这个心慌、浑身乏力、整日头昏脑沉的这个情况，哎，您自己呢又拿不准这病根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对症调理，您呐千万别再自己硬扛、盲目调理了，您呢打电话0411-8678-5985。您通过这部电话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把背后的根源给您找明白，用对调理的这个方法，咱才能够呢安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每天早晨起来呀，咱能够神清气爽，心脏安稳，身子硬朗。好，今天咱就和大家呀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马上进入到空中门诊的时间。有任何晨起不适啊，心脏相关的这个疑问，大家呢都拨打电话来咨询哈，我这儿啊在热线这头呢等着大家。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0: 哎，
2: 哎，你好，您是？
0: 我是赵大夫，有啥问题您
2: 啊，赵
0: 说。
2: 大夫，您好。
0: 哎，
2: 啊，可约到您了哈。
0: 哈哈。
2: 啊，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啊，详细的跟您说一下哈。
0: 好，您说。
2: 啊，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年呢是。

0: 呀，上下不稳，不
1: 嗯
0: 是140就是100就高。然后呢，就是说吃降压药啊，下午测的时候啊，也是就是说吃药之后也是高。我寻思请教请教您呐，这一块看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脾胃啊也不怎么好，经常打饱嗝，打饱嗝之后啊。大便呢，有一些燥破的现象。我寻思这一块啊也调一调。这心脏啊，有的时候也不怎么太舒服。心脏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坡的时候啊，就是跳得比较快。快的情况下，就感觉啊头昏眼花的，就得找个地方坐一下。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心绞痛啊，还是胃痛，就是不经常发，就是有这种症状。但是呢，就是说一出现这个症状，我就有的时候啊，喝点凉水呀，喝点温水呀，就是喝下去，感觉喉咙这一块舒服了，那就缓解一下。但是呢，有的时候吃丹参滴丸不是天天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寻思找这个赵大夫给我调理调理一下。
1: 最近量过血压吗？
0: 最近呢量过，昨天下午量过是132，低压是82，
1: 吃着那个安露地平的是吧？
0: 对。
1: 血糖过去高过吗？
0: 血糖就是我去检查，大夫说我在那个边缘。
1: 具体是多少数知道吗？
0: 啊？
1: 具体这数值是多少知道吗？
0: 具体数值是6.1，做
1: 还
0: 过那个静脉抽血了。
1: 行。这血糖还行，血脂有些个高。血压呢是吃着降压药，这安露地平这降压药还算是可以的。要不吃的话呢，血压也是高的。说您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外观看着是个啥呢？从表面现象看，说血压高，咱中医学呢管它叫做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上扰清空引起来的头昏晕眼花。说心脏呢。从外观看着呢，说是心脏的，你做过心电图吗？
0: 我做过心电图，做心电图啊，还没有事儿。
1: 心电是正常的，是吗？
0: 心电是正常的。
1: 如果说心电正常的话呢，那你出现的这个疼，这个胸疼，这个位置，就要看看是心脏的疼呢，还是胃疼了。说怎么来辨别？是心脏的疼还是胃疼呢？说心脏疼的这个位置呢，一般发生在呢，就是胸部的正中间，前胸这个位置，在两个乳房的中间这个位置，而这个胃疼的相对的来讲比较靠下，在剑突的下边，但是这个两个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的就是胃疼的这个位置，最后是冠心病，这也可能，但是大多数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一个呢，就看看疼的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胃疼的话呢，它就没准儿，时间可长可短，往往有的时候呢好几个小时，往往呢也有时候一会儿就过去。但是心脏的这个疼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有规律的。大多数在3、5分钟，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的可能性就很小。还有一个呢，疼的这个性质，说胃疼的这个性质大多数是胀疼，而心脏疼的这个性质往往是那种闷痛或者是呢压榨性的这个疼痛。这是鉴别这个心脏疼还是胃疼。说您跟我说说您这个疼的这个特点是个什么样个特点呢？先说时间。

0: 验收时间，每次你这个疼是3、5分钟就过去，还是一疼疼老半天？
1: 就是3、5分钟啊，就过去了。
0: 三五分钟就
1: 而
0: 过
1: 且，
0: 去。
1: 哎，对，而且他这个疼啊，就像嗓子眼儿啊发干的这种，就是那种感觉，不是说刺痛那种感觉。
0: 它符合心绞痛这个疼的这个特点。可
1: 嗯，
0: 是心绞痛，冠心病心绞痛，它往往的在心电图上是有变化的，啊，能够看出什么 ST 段下移啊、T 坡倒直啊这些个心肌缺血的表现。但您的心电图是正常的，另外你吃那个丹参滴丸是有效的，啊，
1: 对，有效，
0: 从这个上头来查，这是基本上符合症状上是符合冠心病心绞痛的，可是心电图不支持，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是常见的。那这个是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像这种情况的这个心绞痛，往往呢是冠脉痉挛所引起来的。就是说，你疼的时候也是心脏供血不足了，但你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呢，不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引起来的，而是由于呢你这个冠状动脉它抽筋了，它痉挛了。它一抽筋一痉挛，也造成这个局部这个位置的狭窄，它也给心脏供血不足。但是当你做心电图的时候，那个块它没痉挛，啊，没痉挛的话，当然你就看不出来这个狭窄呀，啊，看不出来这个缺血的这个表现呐。所以综合起来分析的话，您的这个疼，它符合冠心病，啊，心绞痛。但是它不是动硬化性的心绞痛，而是痉挛性的心绞痛。
1: 明白。
0: 那像这个情况来讲，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他认为这是情志失调，造成了肝郁气滞，气的运行不通畅，心脉闭阻，不通则痛。啊，所以说治疗的话呢，一方面要振奋心阳，一方面呢要补心气。说心阳强大了，心气强大了，你有点情绪呀、啊，有点发愁心窄的事儿啊，哎，它就不会再造成这个心脉道的这个痉挛了，这个血管这个痉挛了。说，你说人过这一辈子，哪有没有这一点操心事儿的呀？
1: 可不是嘛，特
0: 啊，
1: 别
0: 那
1: 是女
0: 啊。
1: 人。
0: 那你说也不是说有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些症状啊，但是人家别人就没有这些症状，人家也有操心事儿，但是到您这就有了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症状，那就说明了您本身的这个心气不太强大，心阳啊有点弱，他不能够哦把这些个事儿呢，哎来温煦来。这个使这个心脉畅通开，所以呢，咱们虽然说你吃点这个丹参滴丸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你下回再有点着急上火，它还会再来，那你就再吃，那成年累月的，它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情况，越来越重，一开始由痉挛，然后呢造成硬化，然后呢再造成狭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奔着心梗去了，所以说咱治疗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既要呢把这个经脉给它疏通开，把停聚这个地方的这个气呀、痰饮呐、淤血呀，要给它化开，又要呢把这个心阳啊给您扶助起来，靠它自己就能够化解这些个东西。还要把您的心气给您补起来，说这些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了，外边表面上的这些个症状，你甭管它，自己就会好。那现在你看，您这血压不稳，
1: 对，
0: 什么样的人血压才不稳呢？按照西医学的说法，那就是呢，那些个神经不稳的人，精神不稳的人。啊，精神紧张啊，焦虑啊，生气呀，心情不平稳呐，这些个人心里就不稳。 还有一个，你说一着急上火，哎，这血压就往上顶，那就说明呢，您自己的这个血压平衡系统它不太稳定，有点外界的因素就能够造成的它的这个波动。还有一个，一上坡的时候，这个心跳跳的就有点快。那你说谁不上个坡啊？人家别人咋不呢？因为你这你本身心气就不足，气就虚，再一上坡消耗的心气多，所以这个症状就出来了。你看，你还有一个症状叫头昏眼花，这典型的就经脉瘀阻了，气血不通了啊，大脑这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了，可不就出现这些个情况？所以呢，一个是把心气给您补起来，把心阳给您温起来，把经络给您畅通开，说把握住了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根本原因去除了外在的症状，哎呀，就好像这个夏天的冰一样，很快就能够给它化了。说用什么来把你的心阳给您补起来，心气给您补起来呢？咱们这个治心，咱这治心方里边啊，里边有人参，它是补气的；里边有附片，它是温阳散寒的；里边有红花，它是活血化瘀的；里边有灵芝，它呢益气安神，它能够补五脏。能够让五脏六腑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呢相互协调，让我们人体的这个内环境稳定下来。里边有珍珠，它能够镇静安神，来消除呢您这个对外在环境的这种易感性，什么焦虑呀，什么心这个紧张啊，这不是咱这个神经不稳定吗？哎，珍珠它这儿呢能够镇静安神，所以呢，从您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您这个情况就用这个治心方就足够了，别的就不用加。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大连 City Radio。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呢，在云层的遮挡下，阳光被消减了一大半，气温的回升是比较缓慢的，配合着南风的吹拂，湿度适中，整体的体感温润又舒适。到了下午呢，有很多小伙伴说，哎，这场雨下在哪儿了？其实呢，确实是下了啊，只不过是没有下在室内的。你像是这个庄河呀，包括普兰店呐、瓦房店呐，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雷电以及降水，甚至呢瓦房店市区还出现了一个冰雹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详细天气啊。未来的这三天呢，我们会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上升，紫外线辐射较强，但是周五的夜间到周日呢，又会有一轮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来临。关注一下6月10号星期三，多云转晴有雾，18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35%到70%。6月11号星期四，晴间多云，18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35%到70%。6月12号星期五，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是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进行适当的衣物增减。接下来呢，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说你的家在东北的哪里，你身在东北的哪里，哎，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可以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呢，就落地到大商的。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了。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6位知名的主持人会齐聚到现场，还有咱们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啊，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的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减99.1元的优惠，还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地点呢是华南国际商城门前，咱们就是1点钟开始。报名方式呢，你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啦。热血集结就等你来。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的这一件事儿。这是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棚啊。2026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了。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招募信息如下啊，首先第一个呢，要招募这个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那种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报名的车辆呢会统一发配这个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的旗杆以及彩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招募这个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这个车辆前面后面的挡风玻璃的位置，形成一个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咱们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呢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首页品牌活动，再到达沃斯车队，你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获得一个回弹链接了啊，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什么时候领取物资呢？咱们就是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钟到16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地点呢，就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路的9号解放路沿线出
租车城降站附近。咨询电话呢是0411-8238-2809，0411-8238-2809。

0800-2382809。另外呢，还有咱们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的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呢是0411-8658-8000，0411-8658-8000。来说一下奖品设置啊，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去参加幸运大抽奖的，只要可以抽奖就代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20个是一粒酱的一粒酱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一粒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是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500个咱们中国石油的10元汽油券啊一张。那么中奖领取的方式呢，一二三等奖就凭着中奖的图片啊就可以了，在6月17号、18号咱们的9点钟到5点钟来到咱们广电中心啊正门接待室领取，东北路的中山公园北面啊就有个小白房，你就能看到了。幸运奖的话呢，你就这个是一个电子券啊，就在中奖之后的7个工作日啊，你就派到你的手机里面了，然后你就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或者说支付宝小程序就可以注册账户查询使用了。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咱们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情况。那么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无论说你想参加哪个活动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或者发送达沃斯或者发送东北超啊，看看你想参加哪个活动，我们就会在哪个活动的现场见到你。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张碧晨《慢冷》。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的身边呢，有这样的一种女人，她们豁达又洒脱，聪明又睿智，真的所有的这种赞美的词儿用在她们身上，好像都道不出她们那种很出挑的、出众的穿搭的品味和巧思一样，而且他们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让女生喜欢，让男生尊重。就拿我们常见的款式来说哈，你就比如说半身裙和裤子吧，我穿来穿去就那几样，不是三一角就是长一襟儿啊，要不然呢你怎么办呢？搭一双比如说合适的鞋子啊，或者说包包。但是他们不一样，再普通的衣服到他们手里随意的一搭一系，哎，一披就穿得很美很耐看。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他们偏爱的一种穿搭小技巧，希望能够给屏幕前的姐妹们带来一些穿搭上的灵感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夏天呢，咱们在穿裙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会在腰间啊随便的系上一个小搭，就让他们和裙摆一起轻轻的晃动。这种感觉呢，蛮属于那种年轻女生的一种气质和魅力，就在这一起一落之间缓缓的展开。或者呢，他们会搭一个白色的马甲和同色的直筒裙，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很利落的这样的一种简约风格。其实我后来我也看哈，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好像很轻松就能够拥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夏天你穿着去上班啊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可能结束了上班之后，你去跟朋友约个饭也不会觉得有一点突兀，就很时髦啊。原来这个小搭还真的是挺有效果的。再或者呢，你也可以穿一个棕色的针织吊带裙啊，然后你穿着这个吊带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可以给它随随便便的搭一个，比如说一个蕾丝的小搭，或者说系一个白色的格纹的棉衬衫，哎，你整体的感觉呢，就会是那种有一点提高了腰线，显高显瘦，而且呢还特别的松弛，就是那个味儿马上就有了，而且多多少少还带了那么一点点的文艺气息。但是它呢会更加适合偏瘦一点的女生。另外呢，就是你用这个小搭去搭一个舒服的帅气的裤子。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都是在夏季格外的热爱夏装的，也是很喜欢用这种小搭去点缀，来提升造型的层次感和时髦感，效果也非常好。就比如说啊，你可以随随便便穿一个白 T 恤，很简单，然后搭配一个卡其色的亚麻材质的阔腿裤，这种简约又日常的搭配非常常见。但是呢，你可以留一个后手。后手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啊，你可以系一个黄色的三角丝巾，就稍微带一点颜色，然后系在你腰最细的地方。你这样不仅可以打造出匀称的协调的身材比例，还可以让整体的造型变得丰富且有层次感。夏天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了穿搭灵感，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种穿搭方式啊，挑一个自己觉得蛮有艺术感的丝巾系在腰围处，就让这一条丝巾呢多少给造型存在一点点细节和设计感，哎，真的就马上不一样了。我们也可以把普通的直筒裤啊，或者说牛仔裤啊，然后去换成休闲一点的牛仔短裤，或者说紧身的七分裤，随性洒脱的气息也会迎面而来，看着就很舒服很耐看。再比如说呢，你可以把平时我们穿的那个衬衫，像是什么格纹的衬衫、条纹的衬衫系在腰间，它也会随着你的走动来回的轻晃，就会让原本简单的穿搭变得更有看头，还会丰富造型的层次感，变得更加的松弛和活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的夏天的这样一个小搭啊，让你轻盈舒展又耐看。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好妹妹月。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看呢，从来不是天生的底牌，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管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让你的形象变好看的十个小习惯，当然是十个好习惯。就可以让你在你的形象你的气质在出席一些真的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哪怕你去参加一个孩子的家长会，哪怕你去和朋友随随便便的约个饭，都不用说什么你去面试啊，你去做一个很有重要意义的汇报啊，都不用，就哪怕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时刻啊，都会给你加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站直，要走路带风，不驼背，不塌腰，不含胸，肩膀打开，下巴微收，目光平视前方，步伐稳而不急。体态干净的人穿什么都有气质。真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一边在说的时候，我一边就是在这样跟着我说的这个去做，就好像平时如果没有人说，我就会老忘，习惯性的会驼个背啦，肩膀就是猥琐肩啦，然后呢也是含胸啦，或者这个叫什么骨盆前倾啦，你就是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小习惯，但是他们都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气场不强，甚至有一点弱弱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皮肤管理，要少折腾多坚持，每天认真洗脸，认真涂防晒，这些都是要每一天都做的。然后要不熬夜啊，也不要再说我老去搞那个脸呐，弄来弄去的，也不要跟风去囤一大堆用不完的瓶瓶罐罐，因为护肤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核心还是要长期主义，要简单又稳定。皮肤好的人呢，素颜就是底气。第三个呢，要管住嘴，脸会替你说感谢。少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一些东西，少喝奶茶、甜品、甜的饮品，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白开水。你脸上的暗沉啊、浮肿啊、痘痘啊，很多时候不是护肤品的问题，就是你的嘴太勤快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坚持运动，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跑步啦、跳绳啦、瑜伽啦，你就选一个能坚持的，甚至不需要练出马甲线，但是你的身体紧实饱满，眼睛有光，这些才是运动能够带给你的。第五个呢，还有睡好觉，真的，它比任何的医美都要有效。每天要保证7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早睡早起，作息规律，黑眼圈会淡，法令纹会浅，你的气色会变得更亮。睡美容觉这件事儿真的不是玩笑话，是真的有用。就是你真的，你晚上实在就是睡不着的话呢，哪怕你搞一个什么褪黑素软糖啦，或者什么白噪音啦，就是你真的要想办法去睡。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报复性的熬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你就觉得睡不着，我会在心里劝我自己，睡不着又如何，那就不睡了，起来嗨。但是你知道你的代价就是第二天你的脸很肿，然后你的整个状态也很不好，还泛着油光之类的，其实就是你会觉得第二天那个状态就会让你非常非常后悔为什么头一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接下来就是要学会穿衣服，不要贪多而贪合适。咱们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很少会说追每一季的流行，我也从来不劝你们说，哎呀，618了，你快

打折啊，便宜了快买，双十一啦，囤货呀，我也不会这个样子。就我一直在告诉你们，长期主义，偶尔的一个单品，哪怕买的贵一点，但是你可能能穿个四五年，你也不要趁打折入手一大堆可能根本不太适合自己的。衣柜里面十件合身的胜过50件将就的，干净整洁，剪裁得体，穿对衣服整个人贵三分。另外呢，就是头发，头发是脸的框架，你的头发油腻啊，贴皮肤啊，耷拉垮，你整个脸就是你化了一个再好的妆都会不好看，所以你一定要定期修剪，保持蓬松清爽。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姐妹你是长头发的话，那我给你推荐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洗头，头发已经油了，你哪怕梳一个就是那种大光明，现在不是特别流行梳个大光明然后盘一个发髻嘛，对不对，盘一下，好，你不爱盘你就给它系紧了之后编一个三股辫再给它拉松，这个总会吧。你哪怕是那个样子，你也不要说你的头发油的情况之下让它披着，让你那个油的刘海贴在脸上，不要。那有很多人说我大光明不好看，姐妹你相信我，你哪怕是大光明了，就是你觉得有一点显脸大了，我什么没有高颅顶了，也比你看起来邋遢要强。就大光明哪怕说会暴露你的一些脸型上的缺陷，也比看起来说这个人很邋遢很油腻要好。然后呢，你在你的包里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比如说碎发整理器啊，或者说那个小的发际线粉都可以，它俩都非常小。你的头发你觉得油了，你就给它光光的梳起来，然后呢给你的那个发丝扯的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就是别太贴你的脑门，也别太贴你的整个的脑型，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圆一些，然后给你的那个用发丝整理器稍微的给你的大脑门挡一挡，然后小鬓角搞两丝头发，然后剩下实在不行的地方你再拿发际线粉补一补，真的姐妹至少整个人看起来很利索，用咱们东北话来说，哎呀干净利整的，就大概就是很利索的一个女生。你也别一看就是你的头发没有洗啊，没有打理啊，就是那种样子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人在职场啊，现在都不流行递名片了，你的形象就是你的名片。再有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表情管理，少皱眉多微笑，不抿嘴不咬唇，不习惯性的皱眉头，你要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嘴角轻微的上扬，眉眼舒展的人是自带亲和力的，好看不仅仅是五官，还有你脸上的松弛感。另外呢，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啦，读书啊学习啊要养出你眼底的沉静。就像我们说你坚持阅读，坚持思考，坚持输入，你的谈吐真的会变，你的眼神真的会变，你那种由内而外的从容和笃定，它是化妆品和医美没有办法给你的，只有阅历和知识是可以的。姐妹，就是我也会在有一些场合当中看到有一些，比方说比我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一些女生啊，有的那个女生你一看就是她读过非常多的书，而且她很有礼貌，很有学识，就是很有内涵，很有气质。她坐在那儿，她那个眼睛里面散发的光芒，或者说她有在跟随你的内容再去做思考，以及她的谈吐和她的表情都会让你觉得哇哦，这个女人简直是太棒了，就特别想和她多接触一下。但是呢，也有女生呢，可能说她的表情啊，或者说她的肢体语言呐，就会给人一种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啊，就不够松弛，很紧呐，或者说什么，哪怕说她讲的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你也总是很想去逃离。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就是情绪稳定了，真的越是人到中年，越是不可以暴跳如雷，或者说发脾气、逢人抱怨、拧巴之类的，不要这个样子。心态平和的人，面相都是柔和的。管理好你的情绪，就是管理好你的长相。好看呢，是一种习惯，它不是一次整容。所以你看，今天呢，我们把这一些小事写到了日常当中来，就是希望和你不急不躁，咱们慢慢来。希望某一天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镜子里的这个人怎么发生了变化呢？到时候记得来谢我哦。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如果你也听说。

嘿、hey,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

0: 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Hello，问候一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前一阵子呢，和闺蜜聊天啊，她突然之间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有一些女生呢，就是她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几年之后，她的另一半对她越来越好了，而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女生进入到一段关系蛮长的一个时间，她明明也付出了很多，可是另一半对她越来越冷淡。我想了想，我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前者是女孩在经营关系的同时也同步在经营自己，而后者是女孩把所有的重心放到了经营关系上而没有去经营自己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在爱里面去保持清醒和自我，就是我没有去否定一段亲密关系，没有去否定爱，我甚至也没有去否定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的享受，甚至有一点沉醉，甚至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迷失，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旧能够保持自我呢？首先第一个呢，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条。爱你的人一定是要欣赏你的独立的，他并不是希望你为某个人牺牲了一切，你要有认真的工作，坚持爱好，有自己的社交圈，这些都是在告诉他，我有我的人生，但是你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为你做了什么，请当面说谢谢。那其实有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会觉得，哎呀，恋人没有必要说谢谢啊，会生分。但我恰恰觉得谢谢不是为了客气，而是让对方觉得他的付出被看见，被看见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人面前要多夸他。有人说，啊，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给其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其实他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顺手的事情，他不用上升到情绪价值这个维度。比方说朋友聚会的时候啊，讲到什么做饭啊，你可以不经意的提一句，哎，他做的饭很好吃，我特别喜欢他炒的那个干炒牛河。或者说，哎，上一次你知道吗，我们搬家，哇，他真的是所有的行李都是他打包的，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男生吧，他很在意自己在伴侣朋友面前的形象，所以你的认可，你知道他那个小尾巴就会马上翘到天上去，他会觉得很有面子，然后很被需要的那种。然后两个人吵架了，生气的话呢，不用摔门，不用冷战，也不用阴阳，你就告诉他，你说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我不是要推开你，我是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冷静完了再好好聊嘛。因为你知道气头上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是很伤人的，做出来的决定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妥当的，所以呢冷静一下，有冷静一下这个习惯可以解决80%的矛盾。另外呢，你可以偶尔给他一些些独处的空间，不需要紧张。他想要打游戏，想要一个人发呆，想要和兄弟们喝酒，就让他去啊。你给他空间的话，他才会更想回到你的身边。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就没有意思了。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你非常非常喜欢喝那个海鲜粥，就是那个潮汕的那种海鲜砂锅粥，你偶尔喝一下，你会觉得哇，好美啊，好鲜呐，哇塞，这个肉好弹呐。如果你天天喝呢，你可能就不会，你就会觉得

馊，甚至你可能喝的就是有一点无味，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还是需要保持一点点距离。另外呢，保证你的微胖感。这个微胖感是啥意思？就是说你要有新鲜的内容，不用事无巨细的去汇报你的一切，保持一点点的神秘，一点点的新鲜。你有新的爱好，你有新的穿搭风格，你有新的想法，你让他不断的发现了你身上他没有见过的样子，就是 surprise， 是长跑感情里面的保鲜剂。那这个微胖不是说身材的微胖，身材微胖也没有关系，而是说你膨胀出来的一些其他的你自我的诉求。还有呢，就是吵架的时候对事儿不对人，你可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让我很难受，而不是直接说你这个人好自私。两个人一起去解决问题，不是解决彼此，对事不对人就是情感里面最低成本的自我保护。另外呢，定期角色互换一下，做一个他的夸夸群主，就像我刚才说那个他很喜欢你在你的朋友面前表扬他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说，哎，你今天有点帅哦，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觉得，哎，我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或者说他干个啥了，你就可以夸一夸他嘛，他会觉得，哦，原来我的努力被看见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偶尔的啊撩他一下，就比如说发一张自己的自拍啊，比方说去打球了呀，跟朋友去逛街买新衣服的啦，你都可以说，哎，这个好看吗？或者说，哎，就是小小的一点都会保持关系的热度。然后呢，要接受一下他的笨拙，就是男生吧，有的时候可能至死是少年嘛，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笨，比方说他没有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表达浪漫啦，或者说他给你选的生日礼物不够完美啦，但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他去磨合，磨合到最后可能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了，就不太会出现矛盾了。所以爱这件事儿啊，它靠的是吸引，不是讨好。真正让一个人越来越离不开你的，也不是付出和牺牲，而是你身上有光，他才会愿意一直去追随。所以如果对方不珍惜，不上心，不懂爱的话，做什么都没有用。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小 tips 都是要留给那个配得上你的人。那么到这里也想要问一问你啊，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有没有什么让感情越来越好的小习惯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入到节目的最后的一首歌了，来自于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打歪的、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 给大家伙讲的透彻一点，别讲的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 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 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椒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椒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椒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椒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椒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 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 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

0: 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
0: 嗯、
5: 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嗯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 说胰岛素

0: 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1: 啊，
0: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
0: 有的时候十点几，有时候八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
0: 是
1: 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十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

0: 的治疗方法。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1: 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
3: 身体呀、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呢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

0: 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
1: 嗯。
0: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1: 啊，
0: 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1: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3: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1: 啊、
3: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0: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啦。
1: 嗯，那
0: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哎，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嗯，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0: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
1: 嗯，
0: 哎，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糕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糕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了。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好在那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这也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
0: 哎、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ine。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又是一年高招季，当高考考生们历经寒窗苦读，只待金榜题名、梦想成真的时刻，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住了这一群体，将黑手伸向他们实施诈骗。从提前查分到内部指标，从 AI 志愿填报到发放助学金，套路多样，手段隐蔽，打击这些面向高考考生的诈骗已成为守护学子梦想、净化高招生态的迫切之举。近日，首届师约四海全球中文师友会芒种雅集收官活动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环节上来啊，今天升学之路啊，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是高考结束了，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这个先是出分，然后呢再就是填报志愿，最后呢就是这个招生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这个将近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里啊，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啊就会瞅准这个时机啊，然后呢这个对高考的这个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进行这个诈骗。公安部呢，这个最近啊，就是总结了一下这个高考前的各类的涉考诈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他们也总结了，以往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案例啊，就汇总了一下，就是在招生之前啊，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个类型啊，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在这里还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总是有那种投机的那种想法，哎，没准儿这事儿就可能是真的啊，是吧？他们总相信，他们很多人不太相信什么的，这个阳光招考这一说法，就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暗箱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余地，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骗子呢，就在网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的这个发布消息啊，发布什么样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有内部指标什么之类的啊，那也许呢，很多家长呢也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呢，哎，是吧？就最后呢，这个上当受骗，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诈骗的案例呢，它不是马上呢就会呈现出来。我记得好像前几年的这个在武汉的一个高校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

诈骗案呢，它是，是一个招生类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啊，就是前四年没事儿啊，到第四年，这些孩子们快毕业的时候呢，才发现，我的天哪，被骗了！怎么被骗了呢？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内部指标嘛，就把这个大概20多个孩子呢，就给招到这个学校去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他是有内部人的啊，相互这个勾结的，让孩子们进了学校就会发现也有宿舍啊，也有什么饭卡啊，这个也可以去上课，但是呢，你会他们自己呢会觉得有一些这个别扭的地方，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不在班级里面，然后呢，这个高考的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招生呢，这个骗子就说啊，因为你们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进来的，所以不能啊，这个把你们的名册呢，这个划到这个教学名册里面，所以你们是单独的。等到四年快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啊，自己呢没有所谓的这个证书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们才发现，我这四年上了一个假大学啊，上完了之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一样啊，结果呢就是没有这个证书啊，就是没有这个毕业证书。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呢，他不是马上呢就暴露出来，但四年之后呢再暴露。好了，等暴露出来，孩子们家长呢就开始这个报警啊，然后呢这个骗子也抓住了。那是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你可以把那个当时的那个损失呢都给这个要回来，可是孩子呢白白耽误了这个四年功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公安部呢最近呢就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些，就是，高考前后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高考前后呢，各类的涉考的诈骗呢会进入这个高发期，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一定要注意，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什么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这样的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焦虑的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这种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及应对的策略，请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呢提高警惕。第一类呢，就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这些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呢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呢记分为零，啊，并附上了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的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那将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呢盗刷啊，这是这样的一类。你说这些骗子啊，真是，哎，真是的，特别的这个聪明啊，他们能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来对你进行这个设计，各种各样的啊，让你防不胜防了的这样的一些陷阱。你就想一想吧。就是一个考生考完了，在家里等着呢，啊，都特别的高兴啊。等分儿这个期间，忽然接一个电话啊，比如假如说啊，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话，这电话来说，你啊，在6月几号啊那天下午啊考数学或者是考语文啊这个考试当中呢，我们发现你作弊了，现在呢你这科成绩呢是零分。啊，他给你发一个短信啊，短信完了之后呢，还附一个所谓的啊什么什么什么招生院的这个咨询电话。这个孩子呢，当时一听就慌了，赶紧打电话过去吧。打电话一过去之后呢，然后对方呢就装出那样的一副口吻啊。我们现在就知道啊，就根据这个考试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咱们说那个摄像镜头就发现你有作弊行为，所以你这个分儿做零分了。啊，说我没有做零，我没有作弊啊。你看啊，我们看到你有一个这个片段啊，在低头在干什么了？啊，所以我们要对你这个行为进行罚款，行吧？你交钱吧。哈，啊，孩子们的一慌呢，在那个时候大脑空白一慌，哎，这个什么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那都告诉对方了，那对方呢用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就把你这个银行卡什么就给你盗刷了，这是这样的一类，所以千万不要信啊。

掌握。如果说一个考生在考场上，高考的考场上作弊的话，你还用等到这个考完之后啊？这当场就给你拿下了。所以孩子们一定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当真。第二呢，就是所谓的修改分数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看来这样的例子呢还是非常多的。这诈骗分子呢就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的人，能够从后台修改这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的成绩的数据采用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人和机构都无权也无法篡改，所以你根本都不要相信花20万我在后台就把你这个成绩给你改了。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差生，说给你改到705啊，这不大可能，但是你就是200-300或者是300来分啊，给他的意思说啊，我能给你改个400来分，这样呢起码你可以上一个什么3本4本什么的啊。有的这个孩子呢也就轻信了啊，这个花了钱，结果呢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备份，什么叫备份？就是你这个成绩出来之后呢，先不上网，先备份啊，通过内部的这个电脑已经备份了很多份。你不是说改一个就可以的，你得多少？你得有那么大的信息量，你把所有的备份都给改了吗？这是根本就做不到的，而且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能帮助你进行这个后台改分的啊，那些你千万不要相信啊。有些这个孩子的家长图便宜啊，或者图这个啊，或者说呢有投机的心理，我300来分我改成一个400来分，我起码能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这么想，考多少就是多少，没人能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真叫是手眼通天啊，就这样的人物还至于帮你改分啊是吧？根本就不可能的。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还有低分高录这一类的诈骗，每年都有啊。我就是说，就是全国的主持人或者全国的这个媒体普遍的去报道这件事情啊，说大家根本就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的指标低分高录的啊，这个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每个省份每天的就是你24小时的滚动啊，你去播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依然还有人受骗。你不信你就看一看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天天的念叨啊，这安民告示就天天念，照样还有人。好，这个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还有这个高校的招生办的领导的身份啊，谎称呢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还有内部指标所谓的资源，声称低分可以进入985/211啊，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双一流高校的啊等等，就利用这样的一些说辞啊，然后就诱使那些学生和家长的这个上当受骗。这一类的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呢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我们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所谓的阳光高考啊，阳光报考指的是什么？所有的数据的都是公开的，就包括所谓的啊，说我这个学校我现在没招满啊，我还差这个5个啊，这不管是什么学院什么专业，学校得往上一级的教育机构，就是招生院啊，这个去这个报备，首先要进行补录。好，进行补录，然后呢就是要把补录的这个通知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放在这什么网上进行社会公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不可能说几个人知道，或者是某个人知道，哎，我手里有5个指标，哎，我怎么地，根本不可能。所以你根本就不要相信啊，根本就不要相信，说来给我200万我让你上北大，你信吗？根本不要相信。说哎，北大有个什么专业没招满，还有5个名额啊，如何如何，千万不要信这样的事儿，真的不要信。不单是北大清华你不要相信，就是普通的院校也不要相信，只要是在招生目录里面那些学校啊，谁都不要相信啊，就一句话，谁都不要。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走这所谓的捷径，你只要没有贪便宜的心理的话，你肯定就不会被骗啊！我还是这句话，但很多人都会冒这样的一个想法，一旦是真的吗？没有一旦。

你就千万不要信就完了啊。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提前查分，提前查分的这样的一个诈骗，说这个高考成绩呢正式公布之前呢，骗子呢就冒充啊教育考试院给你发送短信啊，附带这个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啊，这个链接呢，就是指向的，就是一个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啊填入到个人的信息，什么银行卡、身份证号码等等，极有可能就会被这骗子啊什么利用，导致呢你的资金呢被盗刷。你考完了，你就等着这个是吧？官方统一发布这个分数吧。你非得相信别人通过可以通过内部来帮助你查分。哎呀。就这种事儿是不可能的，真的真的不可能，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这一类的诈骗呢还非常非常的多啊，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这个同学和家长一定要注意。那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AI 志愿填报诈骗这一类的骗局。有一些机构啊就声称说，付费之后呢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的精准投档啊，承诺呢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得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一类的服务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都可能导致考生的滑档落榜。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可不可惜？所以在这里呢，公安部就提醒广大的考生还有家长，高考竞争的基石是什么呢？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并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呢，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就是关于高考分数啊，还有这个高考招生啊这样的非官方的消息呢，一定一定不要轻信啊。这样的例子呢又特别多，引发的官司呢也非常非常多啊，什么我帮你找人啊，争取呢帮助你能录到这个选，不可能啊，真的是不可能啊。然后你说你认识那个学校的那个人吗？哎，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家亲戚啊，怎么怎么怎么的？那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啊，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所以你不要相信这样的话，尤其是熟人之间的也更不相信啊，更不要相信。说我舅舅是那个学校的，没事你找我，拿5万块钱我就给你搞定这事儿，都不要相信，没有这种可能。真的是没有可能，我是经历过的，是吧？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啊！这所有的就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招生的所有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分数啊，等等等等的，它是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说那跟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有关系啊？是，他可能是跟这个具体的这个招生老师的有关系，但是啊，但是呢？他所有的这个行使的这个权利是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120%这个投档嘛，啊，我招十个学生呢，啊，我比如说这个专业我招十个学生，然后呢投进来呢这个12个，那么他可以去选这个，就是起码就是分大家分都够啊，都够的一个情况下才有可能。那你说，那我们在这就要说了，那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选谁不选谁？你说，哎，我认识那个招生老师，哎，就非得选我合的，但是我分够啊，所以这个说不出来。至于说其他的，你分本来就不够啊，还想通过去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然后给你简单，就捡这个档案，捡不进来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不归他的，所有的这个招生的那个步骤啊，他不是一个人管理的。也不是一个部门管理的啊，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学校跟这个招生考试院呢，那他还隔一层呢，所以根本就不要相信这个。你只要不相信，你就不会受骗。好了，我们说受骗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耗费人的心力。

什么叫生无可恋？就是你经过了这一圈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心特别累，你再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让自己呢活跃起来，集中精力去干某一件事情了。对于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来讲，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闹心的事情。好，那这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就说哎呀，我就是太善良了，我就是呢太轻信别人了。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原因呢？就是什么，我想走捷径，我有点投机取巧的这个心理，我有点想走后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千万千万止住自己的这种贪念啊！如果自己的孩子考得不好，无非就有这样的几个选择，要不要复读，是吧？如果不能复读的话，那么在他可以进入的这些学校当中，可不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还可以的一个学校，去学某一个专业，把时间和精力留在后面。这个留在后面什么呀？说我进一个普通的学校，我好好学，我就热爱这个专业，对吧？那我在本科的时候不行，那我可以在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这个层面上我继续努力啊。什么4年之后我可以考研啊，我考到我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这不是更好吗？对，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上面，而不是呢这个找找人啊，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这个问题给解决？解决不了。那么在这里还有中考，中考也是如此。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阳光和公开的，说有没有可能找找人就好用？没有，真的是没有啊！请所有的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打消这样的一个念头。好吧，这一段内容我就说到这儿啊。年年说啊，但是呢，背不住呢，年年呢都会有人啊上当受骗。好吧，这段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来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暑假呢又要开始了，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又开始我不能说焦虑啊，就是暑假的时候他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呢，可能是跟那个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的这个焦虑它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暑假的时候家长们想的更多的事情就是我这孩子这个学习怎么办啊。社会层面上来讲呢，有很多托管班，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啊，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家长每天还要上班，你不可能天天看着孩子，他不像孩子呢这个上学的时候天天在学校里，对吧？最多呢这个放学回来之后呢跟家长在一起。然后家长说呢，我这个工作完了一整天之后呢，我回来再接孩子，然后再去辅导孩子这个学习，这倒是可以。可是放假这段时间怎么办？孩子就在家里就这么放羊了一样，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的家长也都焦虑啊，所以你在暑假的时候呢，社会层面来讲托管班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什么艺术班啊什么也都非常非常多。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家长反而是更忧虑啊，更焦虑自己的小孩学习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所有年轻家长几乎都是如此。孩子们大一大可能还好一点，到了初中啊、高中啊，那可能孩子如果自觉性很好、自律性又很好的话，那家长不用操心啊，孩子就自己知道自己该干嘛。说我想把这个数学的这块补一补，我想把英语这块补一补啊，这都我们家长就不用操心了。可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操心了，是吧？你扔给

老人那肯定是惯着孩子，你爱干啥干啥，是吧？啊，所以呢，我特别理解啊，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学生们的这个家长，年轻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焦虑，还有这个操心。在这里还是想跟家长一块儿聊一个话题，聊一个话题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学习精神？我在这里啊，我有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非常这个，我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对我的这个触动呢就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啊，一般我们那时候念书啊，都有这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对不对？就是那个小薄册的啊，大概就是30页，我到现在还印象还非常深。三十页，那个时候我就想，放暑假差不多45天的那个样子，40多天的这个时间里，那我可以去干嘛呢？那就这个暑假作业，不管是语文的还是数学的，哪怕是英语的，这无所谓，我一天做一页，一天做一页我就满足了，对吧？然后剩下的时间我都玩。这是我小上小学的时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什么，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只完成一页，我好几天才会完成一页，就因为我没有那种耐心，我没有那种主动学习的那种想法，所以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在临开学那前5天左右，我才把那个作业呢给做完。我找别人啊，说你做没做完？你拿来让我抄一下。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件事情呢触动我，就是我有一个表弟，他学习呢就是比较好，他是有主动学习的一个精神，他各方面应该都比我不错，就是比我好。放暑假大概10天的时候，我开始想动笔写自己的这个作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暑假作业写完了吗？他说写完了。我说你写多少？他说我全都做完了。我说你10天的时间你就把语文算术的那个暑假作业全都做完了？他说啊。我说那你干嘛？那你剩下的时间干嘛？我去干其他的，比如说暑假的时候留了几篇这个作文，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方面的。我说我一页没写啊。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拿给我，我抄一下。然后他就把这个作业本给我了。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呢，就是我是抄的，全是抄的，把语文和数学什么全都给抄完了。哎，我当时就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看我抄作业的一个下午就完成了，那我意味着我剩下的时间呢，我就有大把大把的这个时间了啊，我可以去玩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于是我就在反思我自己没有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人家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把整个的暑假的作业全都做完了，而我呢一页都没有做。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的是特别大的。打那之后呢，我学乖了，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学习啊。所以到寒假的时候呢，我就是前几天啊，趁着那个热乎劲儿，我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写作业啊。有小孩招呼我出去玩呢，我也忍着啊。我的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把这个作业全都做完了之后我再去玩，这样也是挺好的呀。所以我在放寒假的时候呢，我就是主动的把这个寒假作业的所有东西都给做完了啊。可能会剩一些，比如说有的我不会啊有的这个还不明白的，这样我就在那空着，这都没关系啊，这都没关系。不像我有的这个同学，等到开学的时候，老师收这个假期作业的时候呢，他会有几页他没做，他把那几页给撕了。那老师肯定清楚你这个孩子想干嘛，对吧？老师很聪明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主动学习，或者是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这是我们家长要想的，而不是说老想着是什么呢，我给他上什么课，我给他补什么课啊。这一点你就是你转变了这种认知的话，那么在以后辅导你的孩子学习上，那么你就会，我不能说走一个捷径，我就会说你会省力很多，不然的话你就像没头苍蝇一样
哎呀，我小孩数学不行啊，找个人给他补吧，找家庭教师也好，还是怎么样的啊，家教也给他补吧。

哎，我小孩语文不行，哎呀，找个人给他补吧，就老是这个样子，像无头苍蝇一样。主动学习既省时又不耗力。我说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有的小孩好像是很认真在那做作业，其实他满脑子根本都没有进去，他就在那浪费时间，他依然还是不会，最后家长还得花钱呢，是雇家教。这都是什么呢？费时费力啊，这叫浪费资源，对吧？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跟所有的年轻的家长啊讲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孩子培养啊，如何让自己的小孩有这个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有些家长呢，经常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可是孩子呢，光点头啊，但是呢，他就是不行动啊。家长看着也着急，也不断的催促，但是呢，效果很小。那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小孩由这个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光冲小孩喊努力是肯定是没用的，你得告诉他怎样去努力，就像给别人指路似的，说你应该往那儿走。啊，然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那么走，对吧？你是这样的，与其说往哪儿走，你不如说你看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拐，啊，再走50米的就到了。不喊空洞的口号，多做一些具体的一个指引，孩子才能从被动变成主动学习。到底怎样做呢？教育专家呢，哎，总结了几点，希望呢年轻的家长呢听一听。第一呢，就是把大目标呢拆分成一个小的目标。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其实我就是愿意把大目标呢转成这个小目标的那个人。这个暑假作业31页，我都想好了，45天，对吧？我一天做1页，我是不是把大目标变成了一个小目标？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自己的自控能力都非常差，结果呢，好几天呢也做不了1页，一做就烦。外面一有小孩在玩的这个动静，哎呀，我这心里就像杂草，就像长了草一样。其实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分解目标，这是为自己的这什么爱偷懒找借口。我们说大目标过于高远，孩子抬头看一眼前方，可能就会气馁了。你要像陈景润那样，你要像韦东奕那样，你要像谁？我的天哪，太高了，我追不上，我没长那脑子。那最好呢是帮助孩子呢把大目标呢拆分成一个又一个短期的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小任务，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这样讲：跑马拉松，42公里195，对吧？42.195米，啊，不是42.195公里，42公里195米，对吧？怎么跑？大家一想，40多公里，我的天啊！从本市跑到那个金州了，光跑啊！啊，2个小时就能跑到那儿去，这个目标就是太大了，所以我就举这个马拉松。日本有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叫山田本一，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呢，在自传当中呢，他写道说，每一次比赛之前呢，我都会去熟悉路线，把沿途的树、电线杆作为一个小目标，这样跑起来呢，我就轻松了。你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啊！还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这是我一直非常崇拜的啊，一个哈佛的幸福课的这么一位老师，本泰勒·沙哈尔，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非常厉害。他在19岁之前呢，就取得了以色列青少年壁球的一个冠军。那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了嘛。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19岁我就成名了，我至少我在以色列我非常有名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失去目标了，他就说啊，那好，我出国留学吧。可是出国留学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学心理学的，他就觉得自己很沉闷，没有任何的目标。后来他就发现了有一门这个心理课啊，叫积极心理学。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他说为什么我不那么积极呢？哎，他就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啊，他就改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呢，给他重新的获得了这个什么？获得了这个活力，啊，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呢，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了。所以他在哈佛开了一个幸福课。那他也10多年之前，他曾经来国内啊做过一个演讲，应该是在北大做过一个演讲。他的汉译本的这个幸福课的这本书呢，

什么？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这才叫幸福。这一切根本不在乎。我想拥有我没有的那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好，这个在这我们就说的有点跑题了。然后呢，我换另外一个角度继续来讲这个事情。他也讲过这个跑马拉松，他说你跑马拉松的话，你可以不断的去把这个大的目标拆分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目标，那不就好了吗？对吧？啊，我前一公里啊，比如前十公里，我怎么配速？对吧？啊，我中间的一个十公里，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步伐？然后我后面的这个十公里又应该怎样？我最后的那十公里又应该怎样？是吧？当你挨过第一个十公里的时候，到下一个第二个十公里的时候，那你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样的一个调整，完成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是不是更好呢？是吧？那你把十公里还可以分成十个一公里嘛？这一公里，哎，我觉得我可以。啊，提一点速，那下一个一公里我应该怎样？是这样的啊，就是把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目标分成一个若干的可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小目标。他说这样是不是更好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跑马拉松的，所以那你只能跑一公里，你为什么要非要去跑这个马拉松呢？马拉松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还得认清自己的本质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吧啊。我们说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呢，孩子立下来鸿鹄之志啊，说期中考试我要考到年级的前五十啊。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成绩一般的他也可能呢天天的熬夜刷题，经过奋斗一周呢就累倒了啊，就学迷糊了。这家长呢觉得这样不行啊，就给他支招，是吧？啊，算一下你现在的名次和目标的名次呢差多少分，然后呢把分数呢摊到每一门的功课上，最后呢落实到每门功课要搞定几个薄弱的环节上。那么这个孩子呢经过家长的提醒，每天花40分钟专攻薄弱的环节，成绩呢很快有了提升。也就是说呢，保持小步前进，这才是最好的。这样呢又不太累啊，不太累，同时呢也容易呢去完成，也容易呢去坚持。这就是把一个大目标变成一个小目标，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是年级排名100名，我想进前10名啊，前50名。那进前50名的话，我得要达到多少分啊？我必须得提高，比如说60分的话，那你把这60分平均的分摊到各科的这个功课上，说我语文啊多考6分，数学呢多考6分，英语多考6分，其他的这个科目呢我再多考几分，哎，凑一凑呢，最后呢不就凑到了这几十分吗？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好处是什么呢？孩子觉得，哎，啊，我虽然不是最好的啊，但是我在不断的进步。他就有动力呢继续的坚持。第二呢，做到心中有数。那有些家长呢一张口呢就是说自己呢多么多么的重视孩子的学习，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其实呢是家长的懒惰啊，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好，那么就要对他之后的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学习呢要列出一个计划，然后督促他按计划完成，这样对孩子学习呢才能心中有数。列计划的时候呢，家长不要一厢情愿的去搞完美的计划，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孩子呢是压根儿呢就不认可的。所以家长可以提议，是吧？可以提想法，但是最后一定要征得孩子的同意。因为实施计划的是孩子，计划实施之后呢要定期的进行复盘，比如说周末要利用啊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回顾一下这周计划

是否都是按照时间线来完成的。如果是的话就表扬，如果否那就查找分析原因，再调整下周的一个计划。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一般家长呢都会说孩子要补什么课呢，我都花钱了，我也请老师了，孩子要干什么我都努力了，但是我的小孩就是不行。这还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它不是一个主动的。主动的话就是帮助他去立好这些学习计划，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很多的时候呢有依赖或者说有懒惰的想法，孩子的事儿最好还是让他自己来，他小啊，他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指导，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能缺席，这样呢才能让你的小孩由被动学习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一个学习，而且这本身是一个能力，他能坚持能够完成啊，他不断的去进步。所以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家的孩子呢跟谁家的小孩比，而应该怎样呢，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啊，这个月的你跟上一个月的你进行比较，你要教会孩子这个，孩子懂了这个，然后说哎呀我也跟他说过，但是他不懂，你不懂的话就不说了吗？或者说你认为说一次就会有效果吗？应该不断的去督促他，你要有耐心和耐力，否则的话最后呢都是什么，都是啊半吊子工程啊，一开始定计划的时候雄心勃勃，实施的时候呢越来越懒惰，到最后呢不了了之，这是肯定不行的，好吧。明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说这个话题，好吧。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7: 愿无悔，守正创新。
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
11: 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6: 手机开锁，
15: 打开电脑键盘，
1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7: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8: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7: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大家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啊。那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儿，就是

听民谣。有人说民谣很穷，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一身风尘。也有人说民谣很富，它写尽了漂泊，唱透了故乡，道尽了爱情、理想、遗憾和和解。三毛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那民谣呢，就是给流浪的心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接下来的每一首民谣都来治愈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首先来自大山深处最有力量的彝族民谣《

深处最有力量的彝族民谣啊。你听啊，它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它只有最质朴的旋律，还有它最苍劲的呐喊。这首不是写给成功者的赞歌，而是写给每一个正在跌倒、正在硬扛、正在熬的人。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初心很简单啊，难就是正常的呀，哭也不丢人，熬过去了你就会变得很强。就是我们在大城市加班的深夜，在被生活为难的瞬间，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刻，这首歌最管用。它告诉你，人生本就是一场迎难而上的旅程，不论伤痛不要怕，这个就是民谣最珍贵的地方啊。因为它不讲什么大道理，只给你最朴素的勇气。那有了这份勇气，我们就能回头看看那个曾经年少不肯认输的自己。那接下来这一首歌要送给每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心里却仍然住着少年的人。这首歌叫《儿时》。

0: 这首儿时唱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真相啊。年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以为未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活成了差不多的样子，为生活奔波，为情绪内耗，为别人的眼光小心翼翼。但是民谣始终记得，就算被生活磨平棱角，就算被现实压弯肩膀，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来都没有离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愿你历经山河，依然觉得人间值得。可是少年终究会长大，长大就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最扎心的一句成年感慨就叫做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梦想很远，先填饱肚子。这首《理想三旬》被称为是成年人最扎心的民谣。好喜欢陈鸿宇的声音啊，他可以唱出一代年轻人的妥协和清醒。我们谁不是曾经满腔热血，心怀梦想，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闪闪发光，可是后来败给了柴米油盐，败给了房租车贷，败给了日复一日的平凡。但是民谣想告诉我们的，从来不是放弃，而是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就算理想不能惊天动地，那认真的活着就是对理想最好的回应。其实理想之外呢，我们心里还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一朵默默盛开在深夜的花，那朵花叫

这首《玫瑰》是二百写给一位朋友的歌，也是写给每一个习惯隐藏脆弱的你。歌里的那句“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疲惫”，是不是戳中了无数的人呢？我们都习惯在白天假装坚强，面带微笑，万事 OK 呀，但是却在深夜独自崩溃，独自难过，独自收拾情绪的碎片。二白写这首歌的时候说，我不想写鸡汤，我只想写真实。那真实就是我们都没那么坚强。其实我觉得民谣最温柔的地方也在这里啊，它允许你不那么坚强。你可以难过，可以迷茫，可以不用一直懂事，也可以不用事事完美。当我们卸下坚强，就会直面心里那段放不下的遗憾。那段遗憾，很多人把它藏在一个地方，叫南山南。

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北海有墓碑。这首《南山南》啊，早已经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它是一首关于距离、错过、遗憾、乡愁，还有人生无奈的诗。马迪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0出头，他写的是一段爱而不得的经历。可是火遍全网之后呢，无数人在歌里听到了自己异地的恋人、回不去的故乡，以及留不住的人和放不下的过去。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啊，这也是民谣想要告诉我们的。那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变得完整、变得成熟、也变得温柔。我们都曾经在遗憾里想念过远方的人，那个人可能在我们的记忆里，她是南方姑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盛夏将至，盛会启幕，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隆重举办，全球目光齐聚这座山海相伴的浪漫冰城，为迎接八方宾朋，展现大连城市风光。面向全市车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正式开启招募。那本次招募呢，分为两支车队，欢迎广大车主踊跃报名参与。第一支是礼宾服务车队，计划招募400辆，只要您的车辆外观整洁，车况优良，本人驾驶技术娴熟，日常文明行车，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即可报名。入选车辆将承担参会中外宾朋、工作人员出行志愿服务，主办方还会统一发放官方订单。注意啦，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啦！不管你是身在东北的哪里，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加入我们，一起用热烈的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30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红耀、浮尘6位知名的主持人齐聚现场，还有我们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也会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就会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享99.1元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的地点是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从下午一。

0: 1点钟开始，报名方式呢就是关注大连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啦。热血集结就等你啦。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我们今天只做一件事，就是听民谣，就是给流浪的心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刚刚的歌我记得啊，我觉得这是赵雷最有温度最治愈的一首歌，写给离别，写给亲人，也写给生死轮回。我记得赵雷在采访当中说，死亡不是真正的结束，遗忘才是。只要你记得，那个人就永远活着。离别是人生的必修课啊，谁也躲不过。但是爱呢，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可以跨越距离。所以我们不必悲伤，不必哭泣，你记得的人一定会在时光里和你再次相遇。那我们就带着这一份重逢的期待，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微光。那束微光就藏在一家小小的店里，这首歌《米店》。

这首《米店》被无数的乐评人称为中国民谣文艺天花板。张伟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处在他的人生低谷，迷茫啊，焦虑啊，看不到方向啊。于是他写下了在平凡的日子里，在破旧的小店中，依然可以开出属于自己的花，也把它送给所有正在低谷、正在迷茫、正在被生活为难的人吧。不要烂在过去，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自己。能够坚持热爱，坚持本心，不被生活吞没，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都曾经为自己建造过一座纯净美好的城，可是最后也许会败给现实。那座城就是我们心中的天空之城。

这是来自于中国新歌声啊，蒋敦豪的一首歌《天空之城》，唱的就是理想的破碎、爱情的流逝和现实的无奈吧。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有一座天空之城啊，很纯净、很美好，也无所不能。可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明白，现实没有童话啊，理想常常会落空，有些人注定也要走散。但是呢，民谣最治愈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遗憾，但不必纠结；你可以难过，但是不必沉沦。当我们学会向前看，你就会突然发现，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哎，这也是接下来最后一首歌的歌名啦，来自于万晓利的这一首歌叫做《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啊，留给你。愿你漂泊半生，有枝可依，有歌可听，有人可爱，也有梦可追。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听我们节目，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啊！
0: 收获满满的好心情。
1: 对，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是不是啊？
0: 没错，
1: 人活着是活着啥呀？就活个心情，
0: 心态，
1: 对吧？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就是很多病其实都是从心态、心情上得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说你经常上火，那就肯定肝火旺。
0: 嗯、对呀、啊。
1: 是不是？嗯，肝郁。
0: 嗯，
1: 是吧？然后的话，你就会哎呀，感觉每天。自己心情不好，然后你还会影响周遭的人，
0: 嗯、对
1: 对吧？
0: 还有那句梗吗？嗯、忍一时，什么是增生，是不是节节之类的？
1: 哎呀，你得出事啊！
0: 是不是
1: 湿气太重了？哎，说到湿气，其实我觉得来到现在这个季节，每个人的身上的湿气还真的都特别重，
0: 尤其是前两天下雨。
1: 其实一年四季，我们身体。然后湿气都重，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我是觉得在如果你有认知的情况下，嗯、真的应该给身体除除湿、排排湿，多听听节目，
0: 嗯
1: 嗯。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产品，
0: 可以了解一下。
1: 当然，最重要我们还是要说回来，说啊、这个

0: 我们每天都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在节目一开始也愿意跟大家絮絮叨叨，然后絮叨些啥呢，就是让大家听节目，然后能放松心情，
1: 对，
0: 然后也能够加深自己健康这方面的一些
1: 常识，
0: 是不是啊？当然我是觉得这个健康真的是除了身体上的咱们健康，更重要，我觉得身心都要健康，
1: 精神上也很重要，
0: 是不是？非常重要。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在打交道，
1: 是，
0: 有时难免就会遇到你特别不想接触的人，面对讨厌的人，说你该怎么去相处，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
1: 还挺好的，
0: 还比较就大家可能没有那些勾心斗角的那种那个工作的那种环境，
1: 对，
0: 对吧？我是说相对于啊，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1: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存在的，
0: 对，尤其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更能看出来。
0: 对，那么其实面对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心理专家就推荐三不原则，就是你不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第一，不负责。
1: 不负责
0: 就是你要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去承担责任，
1: 不要跟他生气，
0: 对，是保持礼仪性的接触即可，就是我特别佩服哪种人呢，就是其实我心里挺讨厌你的，我不愿意跟你接触，但是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1: 我还能保持礼貌，
0: 我就正常的礼貌，当然也不是那种谄媚啊，
1: 没必要，没必要，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也没有必要说特意哎呀怎么怎么样，
1: 我跟你拉近关系，
0: 对，也不是说拉近关系，就是特别的那种，跟人接触啊，然后显现出你过于热情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必要，我觉得就是不卑不亢
1: 就可以了，
0: 就是最好的，
1: 然后咱也别走太近，
0: 是吧？顶在作祟，就是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那个重要的程度，就你太把自己当回
1: 事
0: 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该反对该反驳甚至该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如果说一段关系让你疲惫不堪，哎呀妈，我跟你相处太累了，那它就是毫无价值，
1: 它就是消耗的，
0: 对吧？必要时的时候你就要果断的放弃，
1: 没错，
0: 这个适用什么呢？然后你的工作关系，
1: 对，
0: 对吧？你就
1: 相处，我就是跟你处不好，
0: 对，相处不来，跟领导尤其跟老板相处不来， 对吧？
1: 咱就不处了，好不好？
0: 对，还有也适用于感情，就是恋爱关系，
1: 没错，
0: 对吧？哎，那么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的时候并不会影响你的人生轨迹，
1: 没错，咱就算是轻装上路了，
0: 是不是？哎，你这总结非常好啊。再说就是不着调，
1: 不着调
0: 就是维持和谐，糊弄过去，
1: 这
0: 不是糊弄工作啊，
1: 不较真儿，不跟你较真儿。
0: 就有些人跟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
1: 是，
0: 对吧？或不能得罪的时候，你就糊弄原则，
1: 差不多得了，
0: 对，或许就能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哎，你比如说面对热衷窥探隐私的长辈，
1: 哎，对，这个很好，
0: 哎，比如说老爸老妈来了住，是不是？就愿意窥探一下你的，
1: 就是敷衍嘛，有的时候就是敷衍嘛，那么回事嘛。
0: 哎，但是你又不好意思把这个场面搞僵，
1: 对，
0: 你就可以胡说八道嘛。别说过年回家，然后催婚啥的，
1: 以毒乱回。
0: 哎，对对对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必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损失了什么，或者我非要争口气，
1: 对，
0: 对吧？我必须要把你的观点给你掰过来。
1: 没必要，谁也改变不了谁。
0: 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特别认真的去对待。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应付过去其实就可以了。如果说反抗情绪比较强烈，那么你不妨怎么做呢？就是深呼吸，你把这个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你所热爱的东西。
1: 就是我想要干什么？
0: 对，可以有效的消解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尴尬带来的一些烦躁啊，一些困扰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包括我们工作，包括做生意的，然后未雨绸缪，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往前想一想，
1: 是，
0: 对吧？这是你得有
1: 远见，
0: 远见，包括咱说，就是你得有这个提前的话要避坑啊，
1: 对，然后你要多想两步，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提前焦虑了，
1: 对，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
0: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但是就是谁都不能够是你去感同身受，
1: 对，
0: 对吧？父母生病了，旁边的朋友。

0: 真的是说，哎呀，走，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怎么样？我也难受，我跟你，但是他不是你，
1: 对。
0: 对吧，
1: 他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
0: 对，包括遇到一些其他的困难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会刚才我说的这三不原则，
1: 嗯，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0: 对，哎，放过自己其实也是放过别人了，
1: 对，
0: 对吧，
1: 互相放过
0: 希望大家不仅身体健康身心也能健康，
1: 没错没错，
0: 好不好？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咱们有句老话说啊，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吧？最近呢，在山东济南有一个乘客，他坐出租车，然后到济南东站之后呢，就谎称说：“哎，那个师傅，我先着急啊，我下车之后给你付钱。”
0: 啊，
1: 趁机恶意逃单，这个车费68.5块
0: 啊！
1: 没想到这个乘客的手机呢，就落在这个出租车上了。
0: 你看，就现实报来得多快，
1: 哎，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尽管哈，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这个的哥呢，仍然选择以德报怨，他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是报警了，把手机送往了附近的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主动为那个乘客垫付了被逃的车费。
0: 嗯，
1: 哎，你说人哈，真的是不愧疚吗？
0: 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一讲完这样的新闻，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总是在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善良的人，都会在想，我如果是这个的哥的话，我会怎么办？你真的会想，你不用回答。
1: 是，
0: 就是你自己，
1: 就是你自己想一想，
0: 你自己心里一定会有答案的。
1: 是，
0: 但是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尤其作为的哥，天天开车，
1: 嗯，
0: 你知道吗？
1: 难免遇到这样的事儿，
0: 不仅难免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其实开车长久开车对自己身体健康，
1: 嗯，
0: 然后的话一定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在路上开车，你不能分神，
1: 是，
0: 然后路上的安全多重要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觉得他都是在给自己积德，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1: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0: 是不是？是啊，
1: 人
0: 是需要善良的。我是觉得人真的要善良一点，不管你是多大年龄，
1: 是
0: 就是一定要善良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就像我们做这份工作是太有深有体会的。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善良一点
1: 就是
0: 没有人捧场，你捧捧场呗，
1: 咱就交个朋友嘛。
0: 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交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2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再说一下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Just drop the hook and make your
1: home, almost anywhere。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然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0: 走。
1: 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行为啊，都是会加速我们的变老，降低眉毛的。今天呢，是整理了几个坏习惯，不做这些坏习惯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呢，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会让你看起来很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呢，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肌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呢会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引发或者是加重湿疹这样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不防晒哈，长期反复的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像皱纹啊、晒斑啊、其他的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的角化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是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等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其实呢是件好事儿哈，但是如果过度、过快、不合理，就会使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呢变得干燥、暗沉、松弛，增加了自由基，破坏了皮肤抗氧化的能力，加速我们的皮肤老化。第五个呢是喝酒，酒精啊它是一类的致癌物，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水分和营养的平衡。第六个呢就是一些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导致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都会受损，皮肤松弛。第七个就是坏情绪，长期的处于负面情绪之下哈，皮肤呢也是会受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是暗淡。最后呢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露出我们洁白的牙齿，可以让人感知的年龄会减少5年之多呢。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2: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locker.
3: 好啦，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接下来张一老师又要上线了啊，讲讲你不知道的。
1: 是这个狮子和老虎哈，都属于一种很威猛的动物。但是你看呢，现在各大机关啊、银行啊、豪门大户前都放狮子，为什么不用老虎呢？这个要从狮子在中国的出现和演变说起哈。先秦的时期呢，中国是没有狮子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狮子呢是作为贡品被西域各国陆续进献给了汉朝，狮子这才正式踏上了中国大地。因为狮子呢高大威猛，所以深受各代帝王的喜爱。魏晋时期呢，狮子还只是皇家宠物，民间百姓没有见过活物。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佛教的盛行哈，狮子呢作为佛教的瑞兽，观音的坐骑就是狮子，对吧？所以狮子呢慢慢的就被百姓所了解了。到了唐朝的时期呢，或规划了坊作为住宅区，相当于现在的街区。坊是有围墙、有坊门的，便于防火防盗。坊门呢一般做成这个牌楼的样子，牌楼上刻上坊的名字，能工巧匠呢还顺便在上面雕刻了狮子这样一些瑞兽。宋代之后呢，没有坊作为街区单位了，一些大户人家为了体现自家的声势，就参照坊门的样式竖起了门楼，而门楼两旁的夹柱石就演化成了守门的石狮。到了元代之后呢，看门的石狮子由豪门大户走向民间了。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哈，会发现这个石狮子呢非常的有讲究。一般啊，左边一只右前爪玩绣球的是雄狮子，右边左前爪踩着一只小狮子的是雌狮子。
4: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及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5: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俩给大家带了一样好吃的东西哈，
1: 嗯、
0: 而且是非常有营养的一样东西。
1: 啥呢？
0: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1: 对？
0: 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嗯，啊，对，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你说太对了。说实在的，今天这个南极磷虾虾酱哈，这是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需要的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它生存在冷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
0: 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哎，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这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哈，咱们正常卖的不便宜哈，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咱们的首席选品官，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给我们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的福利哈，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以往经常吃那个虾酱啊，基本都是普通的猛虾。
0: 嗯，
2: 这种猛虾呢，首先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低的，而且呢，它有一股那个怪味儿。
0: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啊，它都是通过发酵过的。发酵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它首先那个霉菌比较多，胆固醇比较高。你要是长时间食用的话，对身体的危害特别大。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对，
2: 你知道吧，小王，
0: 对对对，
2: 在南极啊，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哈，小须鲸和企鹅。
0: 啊，
2: 那个小须鲸它常年的食物链就是这个南极磷虾，而且呢，经过检测，它到现在为止没有得过任何的重大疾病，
0: 嗯，
2: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0: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0: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0: 嗯，
2: 100分。
0: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相当于5克牛肉。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你做到破壁。你想想，你以往吃那个胶囊，
0: 嗯，
2: 毕竟是人工合成的，
0: 嗯，对对对，
2: 它里面含的虾青素的这个营养含量可能就是0.0%几， 对不对？
0: 嗯，
2: 咱们今天这个整个是纯磷虾肉啊。
0: 我的天！
2: 你知道那个南极磷虾，这个虾青素也好，包括磷虾油也好，
0: 嗯，
2: 它的营养是90%以上啊。
0: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照山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先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1: 就是硬气。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
0: 嗯。
2: 就是19.9这一罐，
0: 嗯，买也不贵呀、啊。
2: 对，明码标价，一分钱不省。你买个大酱和辣酱多少钱？对不对？大罐的，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0: 啊，一项是12罐啊。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下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
0: 嗯、
2: 大家可以拿手镯罢了罢了哈，多少钱？券贵的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0: 嗯，
2: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上价格就是299块钱。
0: 299块钱。
2: 对，
0: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啊，299块钱。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我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1: 这太厉害了，
0: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2: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最主要的是我现在线上线下，
0: 嗯，
2: 哈，
0: 嗯，
2: 他现在是断货的一个状态。
0: 哎妈，
2: 你知道吧？
0: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2: 不是，
0: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

0: 又是咱的老朋友，大家伙对你的话就都那么稀罕你，你哎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1: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是选品官，但是我不是只做你这一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1: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0: 哎呀，知道了，
1: 你
0: 别絮叨了。
1: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0: 对呀。
1: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0: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2: 50。
0: 仲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小王。
0: 250好听吗？
1: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0: 什么口号？
1: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
0: 那你我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想问一下，250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仲晓，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0: 啊，
1: 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在你这是独一份。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行。
0: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1: 不是条不条件？
0: 仲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你得不得通过我们节目这样的途径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我能比在外面少花钱的钱，然后我能尝到南这个南极磷虾下降，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1: 那你
0: 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1: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0: 行了，我同意了。这样，那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仲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仲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0: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2: 199。
0: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2: 对，关键品质在这放着呢。
0: 关键这个时候，东西好，价格合适，而且是我们家里现在这个季节正需要的东西啊。
2: 是
0: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2: 嗯，
0: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这个东西还是很受大家欢迎，尤其就是咱大连人还是爱吃这样的东西，是
2: 的，好吃。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0: 嗯。
1: 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1: 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大酱，你吃个咸；买个辣酱，你吃个辣，对不对？
0: 嗯。
1: 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小王，我告诉你，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1: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直接倒到面条上，三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撒点葱花，哎，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
1: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嗯。
1: 我告诉你，
0: 你快点啊！
1: 今天第一道菜，
0: 嗯，
1: 回家打2个鸡蛋，3个鸡蛋啊，
0: 嗯，
1: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
1: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啊，
1: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1: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0: 啊，
1: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0: 哎呀妈，
1: 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3鲜馅水饺，一咬一包汤，值四啊！我告诉你，
0: 太好吃了，
1: 就是。 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完了还有什么弄？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0: 嗯，
1: 哎，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0: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1: 卖菜，
0: 嗯，
1: 青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呢，我一般爱吃个什么弄？这玩意儿哈，在家烤个肉，涮个火锅，
0: 嗯，
1: 明白不？
0: 嗯，
1: 弄点南芹淋沙酱。
0: 当那个
1: 蘸那个
0: 酱料，
1: 那个肉裹着这个酱汁，一口下去，
0: 调个酱料啥的啊。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
2: 啊
0: 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极磷虾下酱，哎呦我去，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下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2: 是。
0: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哎呀，我们导播直冲我们俩摆手，我估计的是不够抢的感觉哈。行，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的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2: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2: 是。
0: 只降100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2: 抓紧时间抢吧！
0: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2: 对，
0: 是不是？
2: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0: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2: 对，
0: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加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4: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汪峰的这首《光明》。汪峰从2007年开始创作该曲，过程很自然而然。汪峰认为这首歌涵盖的内容很深，歌中讲的信仰跟热爱比较接近，但这个题太大了，很难把握。2010年2月5号，该曲提名2009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2009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

0: 好，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儿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2: 不，
0: 对呀。
2: 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
2: 肉，
1: 牛腱子，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0: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随意啊，
0: 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哎，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敢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哦，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啊，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嗯，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1: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了。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呀，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2: 啊。
0: 哎呀，再降50，
1: 390把减50，哎呀，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呀、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1: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2: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你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1: 嗯，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不不，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超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1: 10块钱，10来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1: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2: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1: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2: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子？你送点。
2: 真的，你就是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对呀、你
1: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2: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两，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0: 送2袋，
1: 送5袋、再送2袋，
2: 再送2袋。
0: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就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2: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1: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2: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绝对不行的。咱这。

0: 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麻就怨你
1: 气度来。你于静是头一回提，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1: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行，
2: 好，
1: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那我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1: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0: 捋一捋啊。
1: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1: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1: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差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
1: 298。
0: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到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1: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啊、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1: 而且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个1800块钱？
1: 那可
0: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2: 1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那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面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大、长城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嗯，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是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馄饨面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二三十，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还净包净包的，
1: 你都不舍得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
0: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1: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锁鲜，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节目啊，刚才啊我跟丽霞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酱牛肉。
1: 哎，
0: 对个，这个丽霞说不行，咱俩还得再说两句。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她说上市场，然后的话去买牛肉，她说现在牛肉都涨价了。我说对呀， 然后供货商的话，人家厂家已经跟我们说了，现在牛肉啊，原材料啊，生牛肉都40多块钱一斤呢。
1: 而且你大家自己会算这个账，
0: 对，
1: 平时在家里边咱都算账，说这玩意儿多钱一斤、嗯，你做好的成品，
0: 对
1: 吧？你费多大功夫，咱不说，这东西它沉呢，
0: 对，
1: 还有物流呢。
0: 嗯，对呀、啊，你看3斤的生肉才能出1斤的熟牛肉，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像咱今天150克一袋没有套的啊，一大块一整块一整块的牛肉哈、啊，真空锁鲜的，咱们今天20袋。我们刚才丽丽霞给你算了净重肉的净重啊，没有套的纯肉啊，然后六斤的话你算一下2-3斤，然后出1斤熟肉，然后的话你算算多少钱，算没算、
1: 嗯、
0: 对不对，得买生肉得不得的话，然后700-800块钱，今天我们的秒杀价298，而且刚才我跟丽丽霞还说了这个酱牛肉我们两家都吃，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酱牛肉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没有什么食用胶啊，什么卡拉胶这些，就是纯肉加上油盐酱醋，
1: 所以算算多合算。
0: 我们给孩子都放心吃，给我儿的话，他给姑娘的话都可以吃，老人吃就更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特别的嫩乎，你知道吗？都能嚼得动，特别好吃，味儿还好。关键这个牛肉的来源特别好，内蒙古的原材料，你就拿到货之后，你看配料表很干净，你再看它的厂家都是内蒙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酱牛肉，你想想这个季节需不需要立夏？买回家的话，再切点吃，对不对？然后的话你那个直接吃也行，早晨给孩子还长身体，
1: 哎呀
0: 对吧，
1: 早上简直太方便了，
0: 对呀、啊、
1: 上班的你放车里、嗯、放在包里边，
0: 出去
1: 放到单位你放一点，
0: 对，出去玩带两袋
1: 特别重要，
0: 对吧，
1: 每次出去玩我都愿意带这样的东西、哎、我跟你讲出去玩你不能带那个就是不急不卡的那样的、嗯、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得带点实惠的
0: 顶饿，然后还好吃，大家伙都爱吃，最关键下个面条然后做个烫啥的，是不是都能、嗯、都能用得上。所以我跟你讲哈，各位祖宗们，为什么我们俩还要再说一下，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太值了，
1: 叫上帝，
0: 现在人家厂家都不愿意这个价格的话然后跟我们合作了，所以能赶上今天我跟你讲，下次来真不知道啥时候，听话啊，然后抢一组回去，保质期半年的时间留着慢慢吃吧，而且还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行了，因为它真空锁鲜的，多好多
1: 合适
0: 啊，
1: 你算算这个账就合适了，而且机会挺难得，
0: 对，
1: 电话说一下、
0: 哦、我们俩再说一下哈，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赶紧抢吧。
4: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3: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秒杀啊、
1: 嗯、
0: 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里正需要的拌凉菜的好东西。
1: 哎，我知道了，海蜇。
0: 对，你说这你谁家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 啊咱大连人特别喜欢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1: 好
0: 好这口，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蜇它是开袋就打开直接能逮的即食海蜇，
1: 全都是处理好的，
0: 而且给大家切好了，有两种，一种是海蜇头，还有一种是海蜇丝儿、
1: 哎、那吃起来老方便了。
0: 你要拌个凉菜，咱说派个黄，我用海蜇头拌个老醋蜇头，老醋溜秧，是不是、
1: 嗯哎、我特别喜欢海蜇头在嘴里那个脆声劲儿。
0: 对，你还可以用海蜇丝啊，海蜇皮炒个菜也行啊，
1: 对，炒个韭菜豆芽、
0: 啊、
1: 炒个芹菜，炒个肉丝都行，
0: 饭店菜，是不是
1: 是啊。
0: 而且啊，咱这个海蜇呀，跟大家说一下，它每一袋里面还给大家带了3包调料、
1: 嗯、
0: 有一袋陈醋包，香辣油包，还有芝麻盐包、
1: 啊、
0: 就像方便面调料一样，你拌凉菜的话你自己都不用你弄调料了、
1: 啊、
0: 往里一倒一拌，然后就出来了。
1: 哎，我连调料钱都省了，
0: 而且拌出来我跟你讲老好吃，跟饭店一个味儿，我跟你讲，
1: 是是是。
0: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秒杀价格啊、
1: 嗯、
0: 咱这款即食海蜇市场价12块钱一袋，它一箱呢是20袋、嗯、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您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买20袋我们又送了10袋，
1: 是
0: 30袋，咱的秒杀价一共199，
1: 对，
0: 枪缝了当时
1: 那肯定的，
0: 一的话家里你现在吃的有没有4-5箱的，
1: 我的好多箱啊
0: 今天我们还有惊喜，因为家里需要这个拌凉菜的好东西啊。
1: 怎么又降价了？
0: 对，我们今天秒杀，别打我哈！咱们买20袋送10袋，
1: 啊、
0: 今天再送10袋，
1: 二 十袋，送十袋，再送十袋，四十袋了。
0: 四十袋，一共今天100来块钱，199，给不给力？
1: 我的天，原价500多块钱嘛。
0: 对呀、啊，但是咱今天就10个名额啊，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这个季节家里需要办凉菜吧？
1: 对、啊，
0: 过节的话家里聚个会，聚个会得不得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1: 肯定是 啊，海蜇拌个凉菜哈、啊，大家都爱吃、啊。
0: 对，现成的海蜇带调料包，一拌就能吃的，调料都省了。哦、咱今天是买20袋送10袋，前10个打进电话再送10袋，
1: 40袋十好几斤呢，100来块钱。
0: 对呀、啊，我跟你讲老陈了，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抢吧啊！我们俩不多说了啊，赶紧打电话，100来块钱40袋海蜇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991。

0: 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今天啊，我们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
1: 就是、这是全城瞩目的好消息。
0: 关键主要是福利炸裂，你知道吗？
1: 哎，全城瞩目，福利炸裂，哎、你就是你都不参与不行，哎，你不听你都觉得亏。
0: 大家赶紧把档期留出来。2号，这件好事发生在6月12号啊。
1: 6月12号是个什么日子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说我不买电器，我问，哎，你先听，这启幕可真有好事儿。
0: 哎，6月12号的下午1点钟。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就会正式在这里开启。
1: 哎，好多人都在关注东北超、然后都想去呐喊去助威。现在咱们广播听众成立一个助威团，启动仪式就在6月12号。所以赶紧加入我们 啊！
0: 这两天其实一直有朋友在关注，说东北超我们怎么参与啊？我那么爱足球，那么爱大连，那么爱整个东北这些个这个足球的氛围，对不对？那现在就给大家。

0: 一个机会啊，你作为我们广播的听众助威团，你在现场，大家周围全是球迷，那个氛围超级棒，是吧？
1: 是，好多人说我不能到现场去，不能到长春，不能到吉林去，然后我就在大连，那我们就加油助威啊，
0: 哎，
1: 大家都在一起。在6月12号下午1点钟的时候，我们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因为在那天他们启幕嘛，
0: 嗯，
1: 那天我们的启幕仪式也正式开启，
0: 嗯，
1: 现场有一些知名主持人，比方说金龙啊、高若星啊，都会，这个现场助阵嘛，
0: 哎。不光有他们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连球迷最喜欢的王大爷。
1: 哎呀，王大爷，
0: 光膀王大爷拿旗也去，
1: 对，惊喜站台呀，这叫
0: 是吧？现场就带大家喊口号了啊！好了，赶紧说说怎么参与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就是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东北超”。买这三个字啊，估计大家伙都会打啊，东北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当然不是说你打了这个你就报名成功了啊，我们是不一定的啊，看你有没有机会，看你够不够幸运。
1: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对吧？
0: 嗯，
1: 回复关键字东北超，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哎，报名呢就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的球票。
1: 哇哦，
0: 凭票到店满额还能减99块。
1: 你看消费还行，
0: 哎，而且还能抽到价值4999块钱的沁园净水器，
1: 这更超值了。
0: 嗯，
1: 而且如果大家到现场去，不光参加了我们这个的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在现场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不是开业吗？它还有超值的福利。
0: 嗯，
1: 你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
0: 就
1: 各大商场就是开幕的时候，这就是最实惠的。
0: 这么说吧，就是你家最近要是想买一些个电器，想给装修升级，想要改变家庭环境，正好赶上咱们又有这个活动，对吧？循环抽奖，好礼不停，你就当天你就别离开那儿，
1: 嗯，
0: 对吧？6月12号下午1点钟，我们再说一下啊，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你直接在你那个手机里面搜索一下，然后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6月12号下午1点钟，我们在那儿东北超。不见不散啊。

0: 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一起来听啊。哎呀，每天上班啊，总觉得累啊，浑身啊觉得哪儿都不得劲，太疼了，哪儿都疼。
1: 那上个班你就疼，
0: 就坐时间太长了嘛。
1: 你搁家待着没觉得吧？
0: 哎，在家的时候我觉得哈，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心情也还挺好。
1: 你知道最主要的区别是啥吗？
0: 区别是什么呢？
1: 除了心情，人儿合不合适，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啊，
1: 姿势。
0: 哎，你说太对了。咱们大连方言当中啊，说这个人长得挺姿势，
1: 不是
0: 啊？
1: 那你就不是说漂不漂亮
0: 啊？说的是那个
1: 就是姿势的姿势，
0: 就是摆姿势的姿势。
1: 哎，你看你在家里待着，
0: 嗯，
1: 是吧？你在家里你很少正襟危坐吧？
0: 我在家里我正襟危坐，我给谁看呢？我呀，
1: 就你要么就是躺着、切着、趴着、窝着，
0: 叫葛优瘫。
1: 你在单位呢？
0: 我在单位可不行啊，
1: 那坐板板的，
0: 那你我站如松，我坐如钟，
1: 必须得给自己的那个位儿上坐着。
0: 哎，对对对，
1: 你要是多少你的腿刮的点那个隔壁老队的那个凳子，都算你那个叫什么纪律性不强，叫什么什么纪律不行
0: 啊？有碍观瞻。
1: 哎，是这么个意思。
0: 嗯嗯，你得好好的坐直溜了，
1: 就是一般就90度那椅子，
0: 嗯，
1: 你就得坐着。
0: 哎呦，一坐坐8小时啊。
1: 哎呀，中间能起来吃个饭呢？
0: 也就简单走一走，又得马上回来坐着。
1: 所以为什么好多人，特别是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在单位待着哈，你就感觉越待越累，
0: 腰酸腿疼，背抽筋儿，
1: 背还抽筋儿呢。
0: 哎，你没见过后背抽筋儿的吗？
1: 啊，
0: 我不光后背抽筋儿啊，我最近发现呢，我屁股的还疼呢，你知道吗？
1: 哎呀，那你那可能是死臀病啊。
0: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你骂谁呢？这是啊，
1: 不是，你没听说过这个吗？
0: 什么病？
1: 死臀。
0: 我吃过河豚。
1: 不不不，那跟那没有关系
0: 啊。我开看过水豚，
1: 直白的就是死屁股。
0: 你是死死屁股？那
1: 你的屁股可能死了。这死是打引号的，但是就说那意思。
0: 我坐太长时间，把屁股给坐死了。
1: 哎，就这么个意思。
0: 叫死臀病，
1: 从医学上来说，这叫死臀综合征。
0: 哎呦我天哪！
1: 你看啊，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
0: 说说啥意思，
1: 别不信啊、
0: 嗯，
1: 真有。说你随着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越来越多？
0: 反正是不少，
1: 有好多人自由办公的，今天去个什么咖啡馆是吧？明天上个自习室，
0: 嗯，
1: 你也一坐一动不动就在办公，就换了个位置吗？
0: 嗯。
1: 你久坐不动的时间越长，
0: 嗯，
1: 你的屁股可能就被坐死了。
0: 你告诉我，来坐死的表现是什么呢？
1: 你刚才说的，它扁了
0: 啊，是
1: 它痛了，
0: 哎，是
1: 是吧？它激活不了了，
0: 哎、
1: 哪哪都抽筋儿了。
0: 哈、啊，你说的挺有道理啊。
1: 哎，就是你的屁股早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使劲儿了。
0: 嗯，
1: 它可能要没。
0: 屁股不太会使劲儿了，
1: 哎，
0: 你说的都感觉菊花一紧，
1: 不是你就感觉是人好好的，
0: 哎、
1: 怎么还死臀综合征了呢？
0: 这还是个病，
1: 你们别去查。
0: 嗯，
1: 我给你讲，
0: 来讲讲，来来来，今天我们绝对是一期认真的科普啊！
1: 就好多时候，这我们一说什么，大家说哎不可能，完了就去查，有死臀综合，别问，
0: 别问，别问，
1: 你就往你自己身上对，
0: 哎，理解一下。
1: 死臀综合征也称为臀肌失忆症，
0: 你
1: 查也是这个
0: 哦。
1: 通俗来讲，就是你的臀部的肌肉由于长时间的不工作，
0: 嗯，
1: 导致他忘记了应该如何工作，
0: 哦，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 这好像觉得还有点挺，你总不让他工作，他就忘了怎么工作了。
0: 他忘了，
1: 而且这个病症，
0: 嗯，
1: 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0: 任何人身上，
1: 取决于你的工作环境
0: 哦，
1: 你的生活习惯
0: 哦，
1: 还有你的运动习惯，其中久坐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导致死臀综合症。
0: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你经常坐着、
1: 嗯、
0: 你给他压扁了，
1: 嗯，
0: 你给他一坐疼了，你给他整麻木了，他可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了。
1: 他没疼可能就直接麻木了，
0: 是不是、啊、
1: 就只要你久坐不动，你的那个臀部的肌肉一直是闲散不工作的状态
0: 哦，
1: 久而久之他的工作能力就减退了。
0: 你看看，
1: 就跟你们单位有些人似的，
0: 嗯，
1: 总不干活
0: 啊、哦、
1: 总那个摸鱼， 啊，时间长了他不会了。
0: 你说是那谁吧？
1: 哎呀，还有那谁和那谁
0: 啊，
1: 忘了该怎么工作了，他就根本无法完成应该有的他自己的功能，收缩呀，放松啊，啊，那个提臀呢，翘臀呢，他忘了自己怎么光鲜了。
0: 太长时间不动了，太长时间不用
1: 了。
0: 哦，懂了
1: 啊，
0: 明白这意思。
1: 趴了。哦，甚至可能有一些腰部呀、髋关节呀、膝关节呀，时不时的他就疼痛。
0: 哎，你说太对了，我先嘎嘣
1: 机它不工作了。
0: 嗯，
1: 你腰部膝盖的肌肉，你除了完成自己本身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分担点屁股的？你们一个部门的五个人一个小组，
0: 嗯，
1: 有俩摸鱼的，你仨是不是得分担他的工作？
0: 那你看他们不干，咱就得干呗，
1: 要不影响集体呀。
0: 那可不是呗，
1: 你集体出货量不够啊，工作量得统一完成啊。
0: 说的对啊，
1: 长此以往，
0: 嗯，
1: 就会劳损。你仨人总干，那俩人总不干。是吧？
0: 哎，我跟你讲，他们老损了。
1: 哎，对了，就老损了，
0: 我们就老损了。
1: 哎，
0: 懂了。嗯、
1: 主要症状腰酸呢、啊
0: 嗯，
1: 膝盖痛啊、
0: 嗯，
1: 屁股痛啊，
0: 嗯，
1: 全出来了。
0: 哦，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1: 然后你出现了不舒服，你后续身体是不是得缓解呀？
0: 那我得
1: 走路、跑步。
0: 嗯，
1: 你这臀部、腰部疼怎么弄？
0: 嗯，
1: 你可能正常的步幅和走路的姿势就改变了。
0: 哦，这么大影响呢？
1: 哎，完了，你的膝盖、你脚踝、你足部可能就额外的带来压力了，
0: 不是
1: 吧？
0: 这些地方
1: 那几个人不干活。

0: 不是这几个是总干，总干他们还累，
1: 哦、
0: 累完之后他们压力还大。
1: 嗯、哦，
0: 哎，所以呢，死臀综合征也可能导致你的膝部、脚踝这个离臀部比较远的部位也容易疼痛。
1: 你瞅瞅呀，我说怎么一天到晚浑身疼呢？
0: 也就是
1: 光是屁股的事儿没有那么大影响。
0: 那可不，一个部门有俩摸鱼的，可能导致那仨员工家庭关系都不好。
1: 你瞅瞅呀，
0: 远端的，
1: 这就辐射的太远了
0: 啊。
1: 但是确实是有道理啊，因为你看哈，屁股在哪儿、啊？屁股在我们身体的中段。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它承上启下呀，
0: 很重要。
1: 你屁股死了，那你脑袋呢？
0: 上下连接不了了。
1: 你脚后跟呢？
0: 嗯呢，
1: 对不对？这玩意儿都能辐射到啊！
0: 我说没事，头疼是不？
1: 哎呀，
0: 缺氧了。
1: 你都别提了，你家邻居这两天都不舒服，
0: 是怎么传递过去的呢？影响你们楼的收益了。
1: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屁股嘛，
0: 啊，
1: 对吧？
0: 分半算俩。
1: 有的时候就是你坐我也坐嘛，对吧、
0: 嗯？
1: 长时间了不动了，然后就是很多的关节嘛都带来额外压力，
0: 因为你久坐。
1: 哎，那我想问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0: 嗯、
1: 那李霞老师坐多长时间算是久坐呢？
0: 亲爱的朋友们，你说呢？
1: 给我一个标准呗。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觉得多长时间算久坐？
1: 你最长的一次坐过多长时间？
0: 有的注意力不集中的说，哎呀，坐15分钟，我跟你讲哈、啊、我就得上厕所、
1: 哎、
0: 我就得出去抽根烟、
1: 哎、那你这一看上学的时候你就不行，
0: 你上学注意力不集中，一节课挺不到头，
1: 你高低你得坐满45分钟啊，
0: 你管高年级低年级都坐不住。
1: 那是呗，是吧？时间今天我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包括你的坐姿，一般习惯性的翘不翘二郎腿啊，考虑到你屁股的感受了吗？
0: 你自我判断一下，你得没得那个死臀。
1: 哎，自己判断一下啊。今天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回答，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现在就可以来进行留言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刚才我们一起听了首歌哈，叫传染病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死臀症啊，其实也是能传染的，
1: 就是你觉得难受，你忽然间你一说，哎呀我也难受啊，
0: 是不是、啊、
1: 你说你久坐我坐时间更长啊。
0: 哎呀，我们从来没好好的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屁屁。
1: 是的
0: 啊，总觉得这块肌肉或者说这个部位好像觉得，
1: 哎，你要细分的话还真是，
0: 嗯，没有，
1: 你每天你去工作的时候，你甚至你坐在你的办公桌前，你都关注过你的肠胃，对吧？
0: 哎，
1: 就你口腔，
0: 哎，
1: 你每天这我得吃点啥呀、
0: 嗯、
1: 我喝点什么水啊，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没有关注过屁股，
0: 甚至我们都能关注手脚，也不会关注屁股。
1: 那对呀，
0: 对吧？甚至我们指甲长了都知道，哎，我得剪一剪。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你唯一身体上其实承重最多的就是它。
1: 是的，
0: 你都把它做扁了。
1: 你对它有过什么样更好的保护？美容，
0: 好像
1: 美体，
0: 好像
1: 很少有人做这个，
0: 好像都没有、
1: 嗯，
0: 反而就讨厌的说，你看
1: 我那个大屁股，
0: 穿什么都不好看，
1: 是吧？一坐在这陪着，
0: 哎，对喽、嗯，哎，还对他有很多的怨言，
1: 对对，
0: 嗯，今天我们问大家了啊，久坐你认为多长时间算久坐？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标准啊？同时也问大家最长时间你坐过多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所谓的死臀症啊？今天我们来说说，你说怎么来明确定义什么是久坐呢？
1: 其实我觉得久坐，你首先你得明确就是你的姿势，
0: 嗯，
1: 就是你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就那么坐着、
0: 嗯、
1: 对吧？没有足够的身体活动，
0: 嗯，哎，这对了。
1: 但你说你坐多长时间，那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专家给的不同的建议好像时长不一样。
0: 有些嘞，
1: 有的机构认为说每天连续坐着超过8个小时属于久坐。
0: 哎呦，这个挺难啊，
1: 连续坐超过8个小时，
0: 那真是中规中矩的坐班。
1: 有些专家认为连续坐着超过3个小时就应该警惕了，你肯定会有久坐带来的危害了。
0: 那这么算来的话，咱俩每天也超过3个小时以上了。
1: 有个别的一些医生他会觉得，你如果保持一个姿势就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就一直在坐着在工作，
0: 嗯，
1: 你达到1个小时就算久坐了。
0: 那咱俩妥妥的死臀症了。
1: 那你至少你得像就是孩子上课那种，就是你一节课你得有个课间。
0: 哎。

0: 对吧？你得活动活动，包括就是你在工位上，哦、你写几个字儿或者什么的，你站起来，你先活动活动。
1: 嗯，
0: 你换一个位置，或者你上个厕所，你去打个水，你也算多少有点活动。
1: 当然，我们说到的八小时也好，三小时也好，甚至一小时也好，因为个体差异啊、工作性质啊，包括普通人的生活习惯，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久坐的时间判断。
0: 对，而且跟年龄也有关系。
1: 嗯，
0: 你随着岁月的上升，是吧？人体各个部位，你机能都开始走下坡了。
1: 嗯，
0: 你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不，四十岁以及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哎呀。哎呀，就这个数挺刺激人的啊！
0: 我跟你说，四十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说早了是吧？
1: 嗯，中老年吧，
0: 对吧？你那骨骼关节的重要性就越发重要了。
1: 嗯，
0: 你天天你要是在习惯不好是吧？胡吃海喝、抽烟喝酒，你再不运动，你天天在坐你的死办公桌前一动不动，
1: 嗯，
0: 就会加速你骨骼问题了，你就直接不影响你生活质量了吗？
1: 那应该是呗。
0: 嗯，
1: 那肯定有这种久坐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一定是多方面而且不好的。
0: 对，多方面就包括刚才李萌说的那些远端。
1: 哎，远端那是末梢、是吧？首先你肌肉紧张僵硬，你就增加了你的颈椎、腰椎这些部位的负担。
0: 对，
1: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说老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
0: 你坐时间长脖子疼啊？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嗯，
1: 那而且你脑袋多沉呢，就反正没卸下来腰过啊。但是它一定很沉呐，不然颈椎病
0: 出来，
1: 对吧？
0: 嗯。
1: 好，第二，长时间坐在那儿，是不是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0: 那可不，
1: 对吧？你循环不好了，那是不是容易堵在哪儿？那不就梗住了吗？
0: 心脑血管的风险是不是就加大了，
1: 是吧？好，我们再说，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代谢不好，你久坐你代谢能好吗？
0: 你代谢不好完就说，哎，你看我现在哈，你出去一看全是梨形苹果形身材。
1: 嗯，
0: 那你代谢不好，你坐在那儿你全往中段积累呀。
1: 那是呗，所以就有肥胖啊、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病率的升高、对吧？最后，久坐时间长了，对心理健康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0: 心理还有影响啊？
1: 那可不呗，你往那一坐，你不焦虑吗？
0: 你不抑郁吗？
1: 你不难受吗？
0: 我难受啥呢？
1: 我怎么在这坐着呢？
0: 他们也坐着呢，
1: 都干啥呢？这是大眼瞪小眼，
0: 他们为啥不跟我说话呢？
1: 是吧？你都坐那有事干吗？都啊，
0: 天天干活挣多少钱呢？
1: 哎呀，别往这提呀、
0: 更抑郁了。不是说那个事儿，就是你不动，你说你怎么去焦虑了呢？焦虑不？你们
1: 那咋不焦虑呢？你往那一坐，是吧？你要真是干点什么真有意义的事情、还 OK。
0: 对对，就咱说就是你得忙活起来。
1: 哎，怕的就是熬时间，白白在那浪费时间。
0: 对对对，
1: 那你说你能不焦虑吗？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哈跟大家互动啊，大家别忘了随时给我们发信息啊。你是一个久坐不动的人吗？没事就在搁那坐着，
0: 你每天久坐能多长时间？
1: 哎，然后你的体位是不是正常或者说健康？
0: 嗯，
1: 你比如正常坐着的时候啊，我这个两个脚都触地，然后呢身体挺直啊，脖子呢也不歪扭的，是吧？
0: 那肯定不可能啊。
1: 哎，
0: 但是你要坐的时间长了，你发没发现你等起来走的时候，你去看你的那些鞋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脚底下那个磨的那个部位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1: 我还记得咱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啊，说怎么判断这个人有没有车，他经不经常开车、就从他的右脚的脚后跟的那个外侧就可以看到
0: 啊，
1: 对吧？因为
0: 磨得多。
1: 对呀、是啊，一般都少一块，
0: 总
1: 不是总你得踩油门你得踩刹车，得来回换脚啊，所以磨损最大的应该是你的右脚脚后跟的外侧。
0: 哎呀，那得踩得多拼呢。
1: 那
0: 一天，哎，我想说了，
1: 你一直都得那样、
0: 你要那个根儿啊磨得特别大，你就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你开车时间过长，那也是久坐。
1: 那肯定是啊。现在收听咱节目的比如说司机，甭管你是长时间的更多了，你像出租车司机、
0: 网约车司机
1: 对不对、
0: 专门的司机、
1: 地铁司机，
0: 哎，那都是啊，
1: 开飞机的司机
0: 啊，开飞机的舒克和贝他们，
1: 你看看是不是你长时间的都是坐着，哎，来完成自己工作的。对吧？那时候还有售票员，对吧？售
0: 票员
1: 也是坐着呀。好久没听过这个职业了吗？
0: 我们之前说的售票员是那个，就是卖货员，是久站
1: 啊，对
0: 身体不好。
1: 对对对。

0: 那咱说那售票员，咱俩这节目挺复古啊。
1: 售票员你没想到吗？
0: 现在售货的售票的都不太多了，
1: 很少了、嗯、当年那售票员必须坐在后门门口，然后前门上后门下，哎，你这同志你怎么会从这儿上来
0: 呢？以前售票员啊不光是坐着问题
1: 啊，
0: 嗓子也长时间容易有问题。
1: 那可不是，
0: 还得喊，手还得有劲儿，是吧？从车窗出去的拍门呢，
1: 哎，得拍呀，
0: 靠边儿靠边儿了，进站了，
1: 手还得灵活呢，
0: 嗯，
1: 因为他手上拿个笔，笔上面得缠着后皮筋儿，
0: 还得刮票，
1: 得撵，搓出来一张给他，对不对？
0: 哎、
1: 得留票根儿、哎哎，
0: 就这段就是能听明白，你举个手。有生活经验的，
1: 关键还得拿一个那个带卡扣的小黑包挂在胸前，
0: 最主要就是那个包还得给你找秒票呢。
1: 今天咱讲的是售票员得了。
0: 大座大座啊，
1: 哎呀，
0: 欢迎进来听一听大座。
1: 其实挺怀念的，现在都上车投币了，
0: 嗯，
1: 对不对？嗯，这投了再投。
0: 那以前那大座你要花5块钱买张票，那真大座，坐时间长了、
1: 啊、那
0: 得久坐40分钟到1个小时能到达目的地，
1: 那才能值回票价。
0: 站停
1: 那是呗，
0: 嗯，
1: 然后你还不动，你动了座没了。
0: 你动不动取决于车开稳不稳。
1: 所以你看，当你的屁股被坐在整个身子底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0: 是
1: 对吧？只要你不站起来，只要你不想主动的去改变他的位置，那他就至少这一天都被你压着。
0: 那可不
1: 好可怜呢。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发出一个倡议，
1: 关
0: 注你的身体，
1: 哎，对，
0: 关注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1: 哎，
0: 包括后球，把后边看不着的，
1: 哎对了，包括咱们的臀肌，
0: 是
1: 啊。今天既然发现这个问题了，也把这个所谓的死臀症啊介绍给大家了。
0: 嗯，
1: 一个呢是唤起大家对臀部保养的一个意识，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姐俩还有义务来帮助大家怎么来让我们的屁股好起来，
0: 起死回生，
1: 激活臀肌啊。今天这期节目全干货啊，各位，这是在外面可能是一节课得1800的那样教练才能告诉你的。
0: 哎呦，今天来俩教练，
1: 那你看看我们
0: 这俩教练就有特异功能，
1: 我们通过声音就可以按摩你的臀部，
0: 让它起死回生。
1: 咱俩
0: 这要切片的话，就前后两句。今天有俩教练能起死回生，
1: 这俩教练用声音按摩臀部，
0: 传播出去吧。
1: 哎，今天啊，就是准备啊，一会儿我们敲黑板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带领大家激活臀部。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今天我们姐俩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臀部要被大家重视起来喽！啊，别得了死臀症啊！哎呀，要把它救活呀！
1: 就是你得关注一下你的身体。你说完之后，可能很多人恍然大悟啊，还能这样啊？
0: 是吗？
1: 自由行走就说了，说你看坐长途飞机10个小时，腚都麻了，最多上个厕所。
0: 那可不呗。像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狭窄的空间，
1: 你也不能起来活动啊。
0: 可不是呗，你也只能是
1: 总有商务出行的，是吧？总得那么坐着。
0: 那是呗。
1: 那你就像转机下飞机的时候，你多活动活动。
0: 万一要不转呢？直接坐到头呢？
1: 那得上趟厕所吧？
0: 哎呀，
1: 要不你就在座位上来回雇佣雇佣，
0: 就是虐完左面虐右面是吗？
1: 稍微活动活动，
0: 好吧。
1: 哎，看看说卖票员相貌微光说搜了一下当年著名的卖票员李素丽，
0: 哎，是的，
1: 都63岁了，
0: 哦呦，
1: 全国劳模哈，
0: 是是是，我记得这个当年是一个标杆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看来大家哈，真是听我们节目听得很认真呢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讲干货了啊。那既然我们说要关注臀部，然后呢又了解什么是死臀症了，咱就不能让他死下去，
1: 得让他活过来，
0: 得给他唤醒。
1: 你说死掉的屁股还能活过来吗？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们通过合适有效的康复训练，我们就可以激活臀肌，让臀部的肌肉再次发挥功能，起死回生。
1: 来，跟着李教练
0: 来准备啊！现在我们准备好啊，
1: 准备
0: 裤子，
1: 你得先告准备啥呀？
0: 裤子
1: 穿着
0: 吧。但是呢，
1: 宽松点的，
0: 你现在的意识要完全转移到你的臀部上。因为接下来我们教大家的可以随时随地随练。
1: 这个就非常好了，
0: 对吧？
1: 就是随都可以练，
0: 哎，对对 对, 对，随都可以练，随时随地可以练啊。哎、好了，那个随、准备好啊。首先呢，我们用一个坐姿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其实非常简单，
1: 就是你平时不得久坐吗？
0: 哎、
1: 在你的办公桌那儿、
0: 哎，
1: 你又不能全员都站起来，对吧？人家工作，你搁过道里头练呢，
0: 那不太合适。
1: 你就在你的座位上，
0: 哎，悄没声的，
1: 哎，调整一下坐姿，
0: 哎，以为在那坐着呢，
1: 调整
0: 到。其实呢。我这样啊，�坐哪儿？坐在椅子的前1/3左右的位置。
1: 是的，是的，就跟播音员主持人一样
0: 啊。对了，
1: 要保证你的气息顺畅。
0: 那个、
1: 哎，我这附加又教你了一条啊，播音主持的知识。
0: 你那个大腚啊，别全都塞在那个整个的椅子塞溜
1: 满。
0: 满
1: 满当当的。
0: 你往前点，
1: 哎，
0: 只坐在椅子前1/3的位置。
1: 你发现你双脚是不是可以就是平整的踩在地上？
0: 哎呀，那够着地了。哎。
1: 咋的？你平时塞在凳子里都是蹦上去的。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腰背部挺直，
1: 挺直。
0: 哎，然后力量集中在你的腹部。然后怎么办呢？缓慢抬腿，
1: 抬一个，抬两个。
0: 抬一个吧，一个一个抬吧。
1: 啊，
0: 开始咱都一个一个抬啊。抬到什么位置呢？抬到啊，你的这个腿啊和地板水平的位置，
1: 抬起
0: 来，也就是说。哎，对了对了
1: 啊，
0: 脚尖尽量保持竖直。
1: 你刚才说哪个地方使劲？肚子使劲。
0: 哎，肚子使劲。
1: 腹部哈。
0: 哎，对了，要不你 腿也抬不起来呀，对不对？你脚尖向下保持竖直，别勾脚。
1: 哎呀，
0: 尽量绷脚背。
1: 你要绷着的话，你发现小腿那地方好像还挺疼的，
0: 是吧？然后你把力量集中在膝盖上，保持15秒。
1: 15秒，
0: 慢慢放下
1: 啊。
0: 哎，然后你再换另外一个腿。哎，就这个动作。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这个腹肌足够力量足够有，你如果能坐得住，
1: 你
0: 可以
1: 双腿抬，
0: 扶着点凳子边儿，因为你双腿抬的时候容易失去平衡。
1: 双腿啊，我试一下、啊。
0: 你试一下，来来来。完了，我搭档不行了，
1: 抬不好，容易仰过去。
0: 对了。哎呀，差不点来个老太太钻被窝啊。
1: 那不，你这凳子得稳呢，首先。
0: 哎，对了、
1: 不行，找个人给你搁后边把着呢。
0: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条腿一条腿来啊，
1: 慢慢来。
0: 哎，每组10个到15个，每天就做那么3到5组。这个动作主要是干嘛呢？锻炼咱们的腹部肌群，以及这个股四头肌群，这个时候就容易说让我们屁股唤醒，然后呢也让你的腰腹啊有点力量，那叫核心。而且还能增加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
1: 找着核心。
0: 好，
1: 这第一个，
0: 第一个啊，
1: 这
0: 坐

0: 是随地可以练的啊，
1: 坐着的啊，
0: 在你的座位上抬腿。
1: 好了，第二个呢，我们的体位是站立的。
0: 嗯，
1: 站立这个呢，你也可以在你的办公区域来做。
0: 嗯，
1: 因为活动并不是特别大。
0: 嗯，
1: 站立的时候呢，你两个手叉腰，
0: 嗯，
1: 或者是一侧扶住某一个什么什么你的桌子呀、
0: 栏杆隔断，
1: 哎，都可以啊，
0: 嗯、
1: 只要是它比较坚固的位置就可以。干嘛呢？保持收腹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就一个作用、
0: 嗯、
1: 啊，你把你的臀部收紧，
0: 使劲儿哈，
1: 哎，
0: 嗯，
1: 收紧，
0: 嗯，
1: 然后把大腿向后方或者是后侧方抬，能抬多高抬多高。
0: 能抬多高抬多高，
1: 其实这个挺难的
0: 啊，就抬完了之后是不动是吧，还是一悠一悠？
1: 哎，别别别，尽量能保持你的膝盖啊脚尖都绷起来、
0: 嗯、
1: 尽量能保持15秒以上、嗯、你看你行不行，
0: 绷住它啊。
1: 哎，挺难啊，
0: 你可以两个手掐腰，也可以一个手先把在哪个地方、
1: 嗯、哎，对了、嗯、就是向后抬腿，尽量是后侧方抬腿，
0: 就是抬是抬到你的最高，你最开始可能抬不了太高，一点点来呗、
1: 哎、一点点来，
0: 那动作要领你得记住，肚子收住了，臀部用力收紧，抬腿绷住、
1: 哎、这个
0: 15到20秒
1: 是练臀的最佳动作，也是挺虐的一个动作啊、
0: 嗯、
1: 然后慢慢的缓慢的放回来，然后再抬、
0: 嗯、
1: 慢慢的回来，每组仍然也是15到20个，每天做个3到5组，
0: 这个做时间长了屁股能翘上去。
1: 哎呀，绝了，这个可以锻炼整个臀部的所有肌群、
0: 嗯、
1: 什么臀大肌、臀中肌、是臀小肌。
0: 嗯，哎呀都不知道臀部有这么多肌肉吧。
1: 哎呀，老多了，
0: 以为就一块肉呢。
1: 那可不是呗。你看我经常跑步的时候，我疼的那个位置就是臀大肌的起始点。
0: 哦，对，我看好像是包括跑完马拉松之后你要进行那个康复，
1: 嗯，
0: 是训练什么的，
1: 嗯，
0: 他都会给你就是腿后边或者是臀部的肌肉有放松
1: 啊，是这样的呀，对对对，
0: 嗯，
1: 那你长期做这个动作你就能够拥有蜜桃臀。
0: 蜜桃臀
1: 想想就很甜啊。啊，
0: 咋的，是粉红色的呀，
1: 你不觉得吗？
0: 所以你看这个挺容易的，
1: 挺容易的，
0: 这个我们可以练起来。
1: 所以刚才的坐姿和站立姿你都可以在办公室来做，
0: 这就上班时间
1: 哎，
0: 插空你就可以练。
1: 好的，
0: 或者你跟前后座你们一起，你说哎，昨天哈，我跟你讲，我那个有个四教李教练，
1: 嗯，
0: 教我的，
1: 嗯，
0: 大家一听太有心服力，让你屁股起死回生啊。
1: 那可不是呗，
0: 练起来吧朋友们，
1: 练练练，
0: 我都不收你们费用，咱都同事关系挺好
1: 啊，你也教他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嗯。我们再说说下班的强化训练啊、
0: 嗯。
1: 下班之后，我们的时间充裕了，而且这个环境啊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专业性的，一般在健身房能做的动作。
0: 回家也行，
1: 其实也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在健身房
0: 啊、
1: 嗯，没听明白是吧？
0: 没听明白啊，怎么就一条线儿呢？
1: 双脚支撑地面，
0: 嗯，
1: 你呢可以先靠在一个椅子上。
0: 嗯，
1: 把后背靠在椅子上，
0: 嗯，
1: 然后呢把臀往前去够你的那个脚后跟先坐好，稍微斜着，就是半躺在这个椅子上吧，相当于，
0: 嗯，
1: 然后你这时候用你的屁股或者说你肚子往上挺，
0: 嗯，
1: 哎，把自己支起来，就像一座桥一样。
0: 我的天，
1: 这样你的肩、你的宽、你的膝不就和这椅子在一个平面上了吗？
0: 啊、
1: 嗯，然后使劲发力的时候呼气，能保持多久？保持多久？
0: 这我感觉比刚才那两个就稍微难点啊，
1: 难点，这个还没加重呢，这只是你自身重量来做臀桥啊，
0: 啊啊，
1: 正常来讲我们是要在你的腹部左右要放上重量，然后你再把它顶起来，这才叫真正的臀桥、
0: 这个初练的话你别整这个。

0: 造成伤害了都。
1: 你这么说吧，一分钟现在养活几座，大家就平应该是60左右吧。
0: 那么多哟。
1: 你能做几个呀？
0: 我咋地也能做上四分之一，我觉得。
1: 15个呀？
0: 我肯定行。
1: 能做15个呢？
0: 肯定行。
1: 哎，你今天回家给我录视频啊，就打卡视频啊。
0: 15个我还做不上啊。
1: 哎呦我。
0: 妈，我使劲儿都准备上40个够了，你说15个、
1: 哦？哎呦，哎呦，不是半年你做多少啊？是一分钟啊？
0: 嗯，不是，不是一次性吗？
1: 一次性，行，那我不给你限时，你一次性，
0: 对吧？一次性吗？
1: 你可别给我今晚上做睡着了啊！啊，卷腹啊，可以卷一卷、而且不一定非得是说做仰卧起坐，你比如说举腿算不算卷腹？
0: 什么？
1: 举腿啊？就平躺着，你把腿举起来放下，
0: 蛋黄举。
1: 哎，反正不管怎么
0: 举腿，
1: 这个主要是锻炼咱们的核心肌群。你这个腰腹有力量了，你的屁股就跟着一起好起来了。
0: 啊
1: 啊，知道了啊，
0: 腰腹啊，
1: 哎，腰腹啊，这也是我们
0: 卷腹这动作啊，
1: 大家能记住吗？
0: 行，
1: 哎哎，另外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做好放松，比如说睡前也应该放松一下劳累了一天的屁股，
0: 躺床上，
1: 比如说一些个这个拉伸呐、放松髂腰肌呀、完了又得问髂腰肌搁哪是吧？
0: 腰肌不是吗？
1: 腰肌一般你得有2条和3条，
0: 也能当掌
1: 也能杠。
0: 你好好讲腰肌，
1: 腰肌小鸡不能打，一打就来俩。
0: 这方面你挺熟练呀。哎呀，我想起来了，
1: 那
0: 久坐还有一类人群，
1: 什么
0: 游戏？哎，娱乐人群，打麻将那些，
1: 打游戏。
0: 咱就说哈，打麻将一打打一天，一打打一宿，那是不是久坐？
1: 那久坐必须久坐呀，
0: 那太久坐了。
1: 但是
0: 在密闭的空间里久坐，
1: 是这么说啊，就是打游戏也好或打麻将这些娱乐性活动啊，是久坐。你要是赢了，你就觉得吧也没那累。怕就怕什么呢？
0: 你要输了站打都累。
1: 哎，你要输了你都不想站起来。
0: 你能不能放松了睡前好好练练？
1: 对呀，你
0: 刚才说那个是腰肌。
1: 腰肌啊，你得放松腰肌啊。
0: 要不咱跳过腰肌。
1: 跳过腰肌啊。
0: 腰部要不要哎，除了打麻将还有打扑克的。
1: 哎呀，出不来了你说啊。哎，你就说哈，这个放松，你说你白天你都做它了，你晚上尽量就别再压它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反正我一般啊不太愿意平躺睡觉，我愿意侧着睡。
0: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还有愿趴着睡的。
1: 哎，对，就趴着和侧着其实我觉得对于屁股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0: 能让它亮呗，那其他的脏腑不都压着了吗？
1: 你看咱们经常说小孩为什么不能长期的带那个尿不湿啊、不能长期捂着戒子什么的，
0: 就是捂听。
1: 哎，对，
0: 嗯，
1: 那你说他一天他多难受啊。
0: 对，
1: 你到晚上你亮一亮。
0: 对对对。
1: 亮一亮。现在就是大人不能穿开裆裤，不然呢？
0: 那不亮不就你型好，你先主要就是这活动自如。
1: 哎哎，别让他起痱子啊。想今天讲这些啊，这都是科学啊，
0: 这真是科学，
1: 带大家认识到了臀部的重要性。
0: 嗯，
1: 它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危害，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块肌肉在我们身体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不能虐它了。
0: 你得主动的去改善它，
1: 好好的对待它。
0: 对，
1: 而且我们发现久坐对身体整个的这个整体的健康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得积极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所以未来在你身边，甭管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你都可以提醒他们，哎，
0: 不能久坐啊，
1: 起来起来。
0: 起来干什么？
1: 起来，你坐我位置了。
0: 你起来，我干。是吧？
1: 哎，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工作氛围、家庭氛围，对吧？你不心疼你自己，谁心疼你啊？
0: 那可不
1: 啊！我甚至我看到我们办公室已经有朋友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工位， 已经不坐着办公了，
0: 有站着的，
1: 有站着的，
0: 还有给自己买那个屁股垫儿的。
1: 哎，对喽，嗯啊，一坐还有响呢，
0: 还有自己一坐还有响呢，
1: 啊，
0: 那是整人的吧？
1: 是不是？反正有各种各样办法，
0: 是
1: 让自己心情愉悦，身体就好起来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个不能久坐，我们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首先要告诉大家，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现在开始招募了啊。如果你是热心当志愿者的这个车主的话，然后可以来关注一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都在上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来装点槟城盛装。招募信息呢，首先呢就是礼宾服务车队，我们要招募400辆，要求的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招募二就是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在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好，那怎么来报名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首页品牌活动找到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对话栏里，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台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物资领取呢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到16点钟，持报名成功手机就可以免费来领取了。领取地点第一个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啊，滨海中路9号，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的附近。咨询电话是8238-2809。8238-2809。第二个地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在甘井子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啊。咨询电话是8658-8000，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还有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一等奖20个啊，有这个什么利仪的这个降运真品的礼盒一套，价值150；二等奖20个利仪的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克劳克斯车用的这个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幸运奖500个，这500个是中石油10块钱的汽车加油券一张。好，这是我们这次的车辆招募的情况啊，大家就可以直接的来这个报名啊就可以了，找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商城现在依然是有活动当中啊。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啊，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啊，随便一款日常呢1000元左右。今天我们到了618年终福利了，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块钱。所以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啦。今天这5款啊，真的都是大牌的经典香，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的，闭眼入你不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当中的这个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的那个傲飘明呢是经典的叫撩人甜玉香，斩男又斩女。还有加伯利尔就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清甜柔和，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可以尽显优雅千金范儿啊。这几款香水618重磅破价福利，年度捡漏的一个好机会啊，给大家算算有多划算了。官网随便一款1000元左右，今天只需要299块钱，没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块钱。今天想入香水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 发关键词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嚼酒吗？口嚼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嚼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嚼酒。但是口嚼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有感觉。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心理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暧昧期是不是你内心最拉扯、情绪最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反复的去翻看聊天记录，试图从只言片语当中分析出对方今天的情绪是负十还是加二十，想发一个在干嘛，在聊天框里打了又删，最后还是忍住了，怕显得太粘人太主动，对方回复一慢，心就开始往下沉，开始脑补他是不是在跟别人聊天呀、啊、是不是对你失去兴趣了，心里明明非常的渴望靠近，但是表面上呢却要拼命的表现出云淡风轻，这个其实是因为你太害怕了，你害怕自己那些汹涌的不安、敏感和占有欲会被对方贴上一个太情绪化、相处太累的标签，你害怕在关系正式开始之前就因为这一份患得患失而把一切都搞砸了，但是你知道情绪它是憋不住的，当你被这些不安全感淹没，在冲动上头的那一刻，你太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一些举动，可能是一长串充满试探和质问的文字，也可能是一次赌气般的冷漠和推开，但是结果呢，往往就是把对方推得更远，让本就脆弱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所以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他到底喜不喜欢你的答案，也不是一个如何让他更喜欢你的技巧，你需要的呢，或者是一个情绪缓冲间，一个可以让你在冲动行事之前先把所有的混乱情绪安放下来的地方，一个可以帮你梳理真实需求和焦虑投射的空间。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婚恋情感分析师，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4: 你好，海涛。
3: 陆飞老师呢也是非常资深的情感分析师啊，据说陆老师手中有大量优质的单身男女的数据资源，是吗？
4: 很多哈，因为毕竟在这行业已经从事了很多年了。
3: 嗯，
4: 对，而且的话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这块在我这儿找到结婚对象啦，给宣传出去了，然后慕名而来就又身边朋友亲戚就找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吧，其实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3: 嗯，
4: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帮大家牵线搭桥。
3: 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男士啊，这位男士是64岁的大哥，身高呢是1.75米，体态匀称，丧偶，本科学历，儿子呢已经结婚了。这位大哥呢，他年轻的时候是经商的哈，可以说是房车具备，性格呢是非常沉稳儒雅、幽默风趣的。
4: 嗯。
3: 老大哥64岁了，有什么兴趣爱好跟我们说一说？
4: 好，我们大哥哈真的是多才多艺。
3: 嗯，
4: 我跟他见面啊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一个早上
3: 啊，
4: 当时啊我一到办公室，我们这位先生就坐在我们这个我办公室沙发上了。
3: 嗯，
4: 当时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那种气度非凡的感觉。
3: 嗯，
4: 虽然就是他已经60多岁了啊，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一定是经历过这个世面的。
3: 嗯，
4: 有过一定这方面的一些历练，生活的阅历。
3: 嗯，
4: 经过我深入的和他交谈，这个 过程当中才知道他精彩而丰富的传奇人生。他18岁就开始当兵了，后来然后转到政府机关，在单位也是干了将近20多年，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一路都是属于顺风顺水的。自己这块专业的工作能力呀，也和属于是工作端正这个工作态度，也赢得了他的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尤其是我们这位大哥是非常善良，比较乐于助人的类型，他也凭自己这些能力啊，挣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做的是这个外经贸生意。外经贸生意。然后随着这个生意啊越来越做越大，他也发现自己缺乏这个家庭，自己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哈挺孤独的。然后的话也觉得自己当时的话，这个媳妇儿啊，自己的前妻也完全不能理解他，因为在创业阶段回家这个时间陪伴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然后他的妻子就完全不懂他，不能理解他，就争吵到最后离婚了。到最后离婚了。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他其实我觉得婚姻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坎儿。所以他来到我们大连镇就跟我说路飞呀，我该经历其实都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不管是事业也好，工作也好，还是家庭也好，我对我自己都有一个相应的总结。我就希望找一个哈志同道合的，对方也都懂我的。我现在目前为止我也不用去打拼了，什么东西都已经坐享其成了，该有都有了，各个方面都稳定了。我们这位男士就想找一个好好可以享受后半生的一个伴侣，去过这个晚年有生活这个乐趣。我们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旅游，平时这块闲暇之余也是和朋友一起旅游，看看他们自己带着自己的爱人哈。他其实内心当中跟我说，哎呀特别羡慕，一起牵着手，一起看着风景哈，一起享受这个旅途多愉快哈。为啥自己就是孤寡老人？但是他还不能去将就自己，所以的话他也是有自己的选择和要求的，也是希望找个年龄方面哈，最好是在55岁左右退休了，一定是退休了，因为退休了以后俩人都有时间了，
5: 是
4: 然后有退休金就可以稳稳当当。其实退休金多少这个东西无所谓，起码的话他这块经济能力也是比较 OK 的。身高最好是在1.63米左右，也不喜欢太过于偏胖型的，差不多就行。所以我再说一下我们男士情况哈，今年是64岁，1.75米的一个身高，体态是比较匀称的，本科的学历，儿子这块已经结婚了，职业这块实际上是经商，房车各个方面都非常有，而且性格比较沉稳，平时比较幽默风趣，所以的话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3: 今天出场的2号呢，也是一位男士，他今年呢是41岁，身高呢是1.80米，体态匀称。这位先生他是未婚的状态，硕士研究生学历，职业呢是在市级政府机关，是一位非常优秀勤奋的公务员。他呢是车房具备的，41岁，未婚。路飞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很正常，现在目前为止真的，因为生活当中接触的人本身就是有限的，圈子它就是有限的，
3: 对，
4: 本身的性格也是在那放着，也不是说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跟什么样人都处朋友。
3: 你们发没发现外向型爱社交的人基本上都脱单了。
4: 对，你说太对了。所以的话就是从咱俩这个沟通当中，我就能感觉我们这个男生其实稍稍的是属于被动一点但是其实自己的性格，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阳光开朗。那我们这个2号男嘉宾哈，就是83年，今年41岁，是一个未婚的状态。我和这位男士啊很深入的交流过一次，他和我说是由于自己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卧床了将近13年了，他也是特别孝顺的一个人，为了照顾妈妈，他放弃了自己和这个女友啊花前月下的时光，所以他的妈妈啊是2年前就走了，去世了。他说妈妈走后啊，爸爸和自己都很孤独，爸爸也找他谈了一次，说应该赶紧找个老婆成个家吧，找个合适的另一半，

0: 吧，他看出了这个爸爸对他这个期望和期待哈，然后找到我们大连之恋，也找到我路飞哈，第一次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也是穿了一个蓝色的衬衫儿，笔直的这个西裤，深色的皮鞋，一看他就是那种很职业的一个状态，整体看起来就帅气中还不失一些儒雅，俊朗中又凸显的睿智，说起他的工作，其实我们这位男士真是滔滔不绝哈，他在这个市机关工作，是属于公务员，工作上呢他非常要强，很上进，多年打拼呢得到了这个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认可，目前呢也分管了一个部门，月收入万元以上，
1: 万元以上，
0: 对，福利这块待遇都挺不错的，他在东港哈，大连东港这边也有一套百余平的这个住宅，有一辆品质不错的代步车，平时除了这个工作之余啊，下班和休息日他还特别喜欢运动，足球、游泳、健身都非常在行，身材看起来也非常健硕，肌肉也非常的发达哈，真的，这个二号男嘉宾真是一位三好男人，首先就是形象非常好，气质也很棒，也很显年轻，没有中年那种油腻腻的感觉，再就是性格比较好，情绪很稳定，很注重别人的想法和观点，也很尊重人，善解人意，最后呢就是条件好，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也不错，车子啊房子啊都具备，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男生真挺不错的哈，有觉得我们这男孩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他希望找的是35岁左右，身高呢1.62米左右，职业要稳定一些，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大连本地人或在大连定居都可以，父母这块最好是有社保啊，他也比较喜欢女士这个职业方面都稳稳当当的哈，也不用是东奔西走或者太过于应酬这种的，再说一下我们这男士情况哈，41岁，83年属猪，身高1.80米，体态比较匀称，未婚，学历是研究生啊，职业工作也是属于公务员，性格比较开朗，有合适女孩子赶紧发动起来哈，这块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来说说3号，3号呢是一位1962年出生的男士，身高呢是1.73米，丧偶，博士学历。他呢曾经是部队的一位文职的管理层，退休金呢在10000多，现在呢独居160多平的住宅。这位男士呢还有一台非常不错的房车。你看陆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数据哈，每一条数据都是非常吸引我们的女士。
0: 是。
1: 但是未来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那么婚后生活的最基础的保障实际上还是两个人能够融合到一起的这种稳定的收入。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重要。
1: 对，
0: 其实为什么当下很多的女士哈，这块我知道的，到了这个年龄段，到了50退休了以后，
1: 对，
0: 依然还在打拼，
1: 对，
0: 就是依然还在努力的工作，
1: 对，
0: 以至于到60多岁左右还在工作，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就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依靠和一个依赖，就觉得自己活的可能相对来说生活过得很枯燥。前两天我接个电话，也是他也是慕名而来的，身边朋友在我这找结婚对象了，给他转介绍给我来的，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有个姐妹儿，小姐妹儿今年55岁，在我们大连之恋这块领证结婚了，那是他的朋友，他跟我说他也想找，他今年57岁了，然后就觉得，我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呀，然后我还是自己退休了，他说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依然还在上班，因为他说我闲下来我都不知道我干嘛，然后我可能退休金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2000多块钱这块儿，然后就觉得自己这块儿，哎呀，就觉得很无聊，很无趣，生活也觉得没有意义，在家休息的时候，就算不上班的情况，在家休息也没有任何意义，就觉得可能没有一个灵魂的一个肉体，这种的，所以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想找了？因为孩子催。其实为什么孩子催？其实我们应该这个年龄段的，不管是男士女士哈，你们应该清醒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年龄段你要再不去踏出自己这一步，找到合适另一半，那么以后未来的负担和压力一定是孩子身上。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年龄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了孩子家庭去承担很多 负担和压力。
1: 对，
0: 但是等到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50多岁、60来岁，以至70岁、70岁还是单身的一个状态、那你一定会成为孩子以后未来的负担和压力。
1: 是
0: 对，所以的话，那你想想以后孩子他有他的家庭，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人家生活各个方面都很美满，但是为了一些道德观念、不得不去照顾你，可能抽时间去照顾你，他就没有办法上班，
1: 是，
0: 然后家庭这个经济来源就稍稍的会大打折扣、对，所以有时候年轻人是很无奈的。
1: 对，
0: 特别是中年人，相对来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赶紧清醒一点哈，收获自己的幸福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1: 尤其对上年纪的男士或者是女士、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老伴儿、实际上两个人组合一个家庭或者组合一个联合体，他的这种组团养老的这种抗风险能力的确是加强了，
0: 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的好。
0: 对对
1: 对，
0: 起码的话千万不要觉得我经历过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了，我让对方受到伤害到我了、我这一辈子起不来了，我就觉得很难再找着一个合适、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一朝被蛇咬吧、永远都被蛇咬吧、对吧，赶紧来到大连之恋、跟陆老师好好聊一聊、让我更加去懂你、让我知道你到底跟什么样类型人在一起可能更适合婚姻和生活、咱们不去走一些弯路、咱们真真正正找一个对的一个人、有个结果、有个家。
1: 好，陆老师把你的爱情热线跟我们说一下。
0: 好，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给自己找一个家。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位男士三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哈，这三号这位男士啊真的不错，我觉得首先前提经济基础一定是决定上层建筑、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的话这个第一点首先就是经济。我们这位大哥呢真不错哈、退休金就10000多哈、61岁了，各个方面都不错，丧偶的情况，所以听众前面的女性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哈、关注好我们这位大哥哈、我们这位大哥相对来说是比较儒雅稳重型的类型，是一个干部、妻子呢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妻子去世之后啊，他都感觉到生活非常的孤单、真的，他就想啊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是个头，然后孩子这块也是催他，也希望他能找哈，能陪伴他在一起有一个后半生，起码遇到一个合适另一半，两个人相伴到老、在交谈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位先生啊真的性格是比较幽默型的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靠谱的类型。他跟我说其实听了我的这个节目啊很长的时间了，在我的广播节目、一直啊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找呢，那么促使他来到我大连之恋找到我这块啊，是他听到的节目感觉很好、那么各式各样的类型的人都有，也通过这个节目的介绍，他也相信我们这个机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都是经过核实来的，嘉宾呢来到我们这都需要登记自己的有效证件、因为我们会防止一些骗子啊一些托之类这样的事情发生，会防止一些有巨额债务或者是刑事案底这样类型的人出现、所以他这块的话要找合适另一半的这个年龄方面也是50岁左右就可以了、就只要比他小，因为他今年61岁，50岁左右就可以。身高呢因为我们大哥也不是说特别高，也就1.73米、身高要求女生也就1.60米左右、就可以可以了，丧偶离异的都行，然后的话也不在乎对方是生儿生女，真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男士、根本就不会在意对方生儿生女哈，只会看对方这个类型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俩在一起开不开心、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哥也不在意对方的一个退休金啊或收入等多少，说白了只要人对咋地都行。再说一遍我们大哥的情况，61岁，身高1.73米，丧偶的情况，退休金呢也是10000多，有房有车，房这块160多平，车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房车，条件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有觉得不错，有觉得我们大哥各个方面都挺好、然后呢就赶紧关注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好，再来推荐一下4号，4号呢这位男士是1996年出生的男士，身高呢是1.81米，本科学历，是未婚的状态，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 入呢在50万元以上，也是一个蛮优秀、蛮有这种创业拼搏精神的年轻人，是吧？
0: 是哈，嗯、今年已经29岁了，
1: 29岁，
0: 96年哈、嗯，非常不错，有自己的一个拼搏精神哈、嗯。特别是这个年龄段，他跟我说：“陆老师，我已经开始奔三的状态了，嗯、我一定是对我的以后的未来是有个规划和清晰的规划。
1: 是
0: 我对我的婚姻也是非常有规划的。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目前为止收入各个方面都 OK 了、
1: 嗯，
0: 我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1: 嗯，
0: 那我们这位男生呢，父母这块也是做生意的，
1: 嗯、
0: 家境实话实说，96年也非常不错。
1: 嗯、
0: 在大连这块自己有3套房产，
1: 嗯，
0: 有2台车。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沙河口区这边。嗯，那我们这个男生呢，形象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嗯、很帅气的一位男生哈，性格比较开朗，比较健谈，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平时喜欢爱好也比较广泛，喜欢跑步，喜欢爬山，
1: 嗯、
0: 喜欢足球，是一位运动型的男孩、
1: 嗯、
0: 而且看上去也非常阳光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男生现在目前为止实话实说已经单身3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嗯，他之前是在那个上海学习、
1: 嗯、
0: 加工作4年的时间、
1: 嗯、
0: 当时其实也谈了一个女朋友，谈了大概2年多左右的时间，当时来说其实两人处在这个事业的这个上升期，所以都忙于各自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呢因此这个时间啊聚少离多了、
1: 嗯、
0: 而且两个人当时都不太希望被感情婚姻和束缚、
1: 嗯嗯嗯、
0: 后来呢我们这个男生呢就回到了大连了，两个人这块也达成共识，和平的这个分手了。
1: 嗯，
0: 嗯，之后其实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都还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位男生呢自己的事业经济方面基础也是比较稳定、
1: 嗯、
0: 所以他也是想要好好去解决自己情感的问题。
1: 嗯，
0: 嗯，这个男生也跟我聊了很多，跟我说其实按他的条件来说，身边接触女孩，说实话别人给介绍也挺多，
1: 嗯
0: 嗯，但是的话合适的几乎太少了，嗯，就是图一些东西的，或者是两人在一起兴趣爱好或各个方面一些层次、
1: 嗯、
0: 两人的思维观点其实都不太合适。
1: 嗯，
0: 嗯，那我们男生呢生活当中说实话也是一直都忙于事业嘛，也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希望能找一个真正两个人能互相陪伴，年龄方面22岁到28岁之间，嗯，互相陪伴，身高呢1.65米以上，大专学历，有稳定工作就行、
1: 嗯、
0: 不是说我非要，他说我陆老师我不是非要找个花瓶啊，找个好看身材好就 OK 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男孩今年29岁哈，条件各个方面都不错，1.81米的身高，本科的学历，现在是未婚的状态、
1: 嗯、
0: 自己是做小生意的，嗯，年收入的话也是几十万以上了哈，而且有觉得不错的这样的女孩子，年龄方面22岁到28岁，赶紧联系陆老师哈、
1: 嗯、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合适赶紧抓住哈，不要去等、
1: 嗯、
0: 感情这事儿千万不是等出来的哈、
1: 嗯，
0: 也不是说等到交给时间吧、
1: 嗯、
0: 所以出发出动、嗯、让自己动起来才会有个结果、嗯、
1: 好，今天的大连之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把大连之恋的地址呢告诉大家，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的1层1500余平啊，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您要找陆飞老师当面交流咨询，或者说想请陆飞老师帮助大家脱单找对象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的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我们可以在线上脱单互动交流。明天见。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都 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有感觉。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刷到了好多帖子哈，都是在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这个问题。有人说不结婚人生就不完整了，你活这一趟没有什么意思。也有人直接点出了结婚的功能性，就是不结婚生子，那你老了要怎么办呢？所以人这一辈子是非要结婚不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很像是今年的假期，你去了洛阳，然后穿了汉服拍了艺术照，你朋友呢是刚好趁着假期飞去了北京，去玩了环球影城，你们俩呢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但是回来之后呢，两个人聊天都会很羡慕对方去玩过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人生不同的体验，你走了这条路就走不上那条路了。这个对于任何事来说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像上学呀、考公、考研、选工作等等。结婚生孩子，它也只是其中之一。没结婚生子的人，没有体验过结婚生子的人是什么感受？反之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完不完整哈，只要你自己选好了，你自己选的就是最好的那一条路。但是如果你不准备结婚的话，一定要考虑好几个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的话呢，确实会一直陷入一种后悔之中。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长期的忍受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说结婚生子注定是要牺牲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那么选择单身呢，就注定是要接受孤独和寂寞。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很火的议题，有人说独身可以，但是当你过年的时候看看万家灯火，看见他人团圆，你能忍得住不掉眼泪就行。当然也会有人反驳说，我自己不能开灯吗？我自己不能做饭吗？我没有家人朋友吗？结婚是团圆，但是年夜饭谁来做？碗谁来洗？家务谁来收拾？孩子谁来教育？如果全都要落在我的头上，那我宁愿自己是单着的。这两种观点呢，我们不能去武断地批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呢是情感依赖，不愿意孤独，另外一种是主动孤独，享受寂寞。心理学家兰迪，他是将孤独分成了自愿孤独和非自愿孤独两种。非自愿孤独呢，就是指你被排挤了，被群体孤立了。那自愿孤独呢，就是你只愿意关注自身，长期独居也能很好的自洽。热闹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确认自己是不是自愿孤独的。因为朋友会有自己的家庭，家人呢也终究会离开我们，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们自己。不能够忍受长期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接不接受逐渐的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老人们的一些娱乐生活其实挺匮乏的，像看电视、下象棋、散步、刷视频、听小说，跟年轻人相比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匮乏。那再来说说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程度好像也不如活跃在互联网总是能够抓到第一手新闻的一些年轻人们。老人呢，总是会被时代慢慢的抛弃的。如果说有孩子、有孙子，那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他是可以为老人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教他们玩手机，教他们上网，教他们用新的科技去改变生活。那如果放眼我们的未来，我们也终究会变成老人。如果你没有结婚生子，那必然是要跟这个时代脱轨的。想想如今势头正盛的 AI 产业，未来的机器人发展，曾经我们也是活跃在时代前沿，但是一朝落入谷底，这个心情的转换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呢，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就注定会跟你的同龄人走上截然相反的一些道路。
当你周围的人全都结婚生子了，成为了丈夫，成为了妻子，成为了父亲母亲，你是不是还能维持跟这个社会的链接，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主流生活所孤立了呢？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积攒一些经济成本。都说养儿防老，虽然有一些太过于功利性了，但是孩子的确是可以在晚年及时陪伴照顾，并且出钱为你解决病痛上的一些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结婚生子，那么就要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攒钱，为自己无法继续工作的晚年积攒一些经济成本，以防有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许有人也会说啊，养孩子的开销是最大的，那既然我没养孩子，这部分的钱不就攒下来了吗？话是这样说哈，但是如果我们拿抽烟类比，一个人20年抽烟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提一辆很不错的车，对吧？但是既然你不抽烟，那你的车去哪儿了呢？养孩子它既是压力也是一种驱动力，没有负担的人没有这种驱动力，自然呢就不会余出这部分钱来。所以经济独立一定是不婚不育的前提，没钱选择走哪条路都会非常的艰难，有钱走哪条路都是通天大道。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客观的认识并且做好准备应对逐渐失能的晚年。很多不婚不育的人哈，想法非常的天真，觉得自己一个人过，老了就死，总会有人给我埋了的。但是人他不是突然一下就死了的，那些慢慢出现的身体虚弱，像腰痛、腿痛、失眠、多梦、精神萎靡、视力退化、记忆力丧失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才是晚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爱人或者子女的陪伴就会显示出它的作用来，强烈的情感慰藉，这个是可以很好的缓解老人。

人的焦虑，还有就是对未来的恐惧。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每个人他都会有死亡焦虑。这种焦虑感呢，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产生的恐惧感，更是认识到周围人都即将消亡，自己也在慢慢老去时候的失控感和无助感。所以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你终有一天是要独自面对无人可依靠的晚年，并且在几乎没有情感慰藉的前提下体验面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是每个人的必经历程，如果说你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独自度过，那就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我们呢，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努力的赚钱，然后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取团抱团取暖，也可以尽自己所能培养一些很热闹的爱好，比如说养小动物啊，打麻将、打牌、老年舞蹈、老年太极等等，来为自己的晚年来兜底。那我们今天聊的这几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在为不婚不育者设置一些门槛哈，也不是在教育大家说你一定要以结婚为重，而是将前路清楚明白地展示在你的面前，提醒你如果要走就要早来做准备。婚姻呢，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需要先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然后再收拾好行装，走上那条不能回头的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明心。您呢可以选择在云听啊、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休假呢是很多打工人呢让他们激动的时刻。其实呢大多数人呢在假期或者是休息期间呢依然是心事重重，就没有办法啊敞开了玩。这个休息呢反而成了他们焦虑的一个来源。那么这被网友啊称为是羞耻感。啊，这个羞呢，不是羞涩的羞哈，是休息的休啊，羞耻感。其实呢，现代人呢有这种现象的不少。近期呢，发表在《性格与个体差异》这本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呢，就指出来，这个羞耻感呢，也就是啊，休息不耐受，已经成为很多职场人啊，还有大学生们内疚、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篇论文呢就指出来说，休息不耐受啊，它是指人们在休息的时候呢经常会感到羞愧内疚，为了逃避这种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在本该休息的时间会继续的去工作或者是学习。那这么做呢，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提高了产出，但是呢这个代价却是巨大的，会身心疲惫，幸福感下降。本来呢这个休息啊娱乐呀就是一个人的本性，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却无法享受这种休息状态呢？这篇论文当中啊给出了四个主要的原因。这第一个原因呢，很多人都会出现，就是啊事儿没做完啊，没有办法完全放松。就是呢心里啊总是有事儿啊，心里头有个大石头没有解决。那么对于负责任的人来说呢，如果说工作呀或者是作业没有做完，就会觉得呀自己不应该去好好休息。那即便是休息了呢，也会时刻担心事情啊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或者说完成的不够好不够完美，于是呢就会感到焦虑紧张。这个事儿没做完其实也分情况，一呢就是客观上任务没有完成，二呢就是自我要求过高啊，自认为呢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做，那么后者更容易产生这个羞耻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停不下来啊，有些人呢在工作学习上啊近乎是处于这种强迫的状态，出于惯性啊，他们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清空自己的脑袋，会持续的去思考单位啊学校的事情。那这种强迫呢可能就来源于对职业的追求和热爱，那也有可能就是为了逃避闲暇，不愿意面对孤独迷茫啊，或者是家庭的纷争等等，而刻意呢就让自己保持一种特别忙碌的状态。第三个原因就是害怕落后啊，不停赶路是怕被别人比下去，怕被别人撵上来。为了保持一个足够的竞争力啊，很多人呢牺牲了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甚至呢休息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也不得安宁，觉得要是自己放松了呀，别人还在努力，自己呢会错失很多的机会。认为休息可耻，不敢享受闲适的生活，和现代社会过于强调努力的这种精英文化是有关的。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啊，要是别人问你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呀，你一定更愿意说我在忙，闲着，我正躺着呢，是吧？因为你下意识的认为呢工作光荣，忙碌光荣，休息是可耻的。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家乔纳森·格舒尼他指出呢，说以前呢有闲阶级是贵族，可是现在呢忙碌啊成了身份的象征，很多人呢把忙工作当成是一种荣耀，人们不自觉地认为呢忙碌者道德上更令人钦佩，却不管呢他实际产出的情况怎么样，心理状态怎么样。那么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我们坚信只有不断工作才能够体现

价值，而修行呢，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不负责任的。在我们这个追逐效率的时代啊，休息感鞭策着我们做更多的事情，确实呢，可能带来更好的绩效，获得社会更多的赞美或者是认可吧。但是呢，经常会感到羞耻，意味着人的精神心理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紧绷的状态，会损害我们的免疫力、注意力、情绪等等方面的健康，那长此以往呢，可能就发展出这个身心的问题了。另外呢，轻视休息的人，不愿意休息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肯定平衡做得不好啊。比如说，他们会在学习工作当中过度努力，而无视家庭、人际、健康等等本该承担的责任。同时呢，他们也放弃了艺术锻炼啊、自我愉悦等等能力的培养，就影响了整体的生命质量和幸福感。所以可见呢，这个羞耻心过重的人，工作累，不工作也累。理想的可持续的生活工作状态呢，应该是张弛有度的。对于一放松就内疚的人，不妨通过以下的一些方法来重拾自己休息的能力。首先呢，就是告诉自己啊，休息是必要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像再怎么积极努力的人，他也需要睡觉一样。放假休闲是保证我们的体力、脑力和心理健康的必要的措施啊，不能够认为是可有可无。运动学当中啊，有一个超量恢复理论啊，指的是运动员训练和比赛之后进行适当的休息和能量的补充，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得以恢复，甚至超过原先的水平啊。所以说呢，休息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醒自己啊，休息并不可耻。另外呢，就是要多一点自我的关怀。有的时候呢，就算知道这个休息是必要的，负罪感呢也会不受控的在安逸的时刻涌上我们的心头。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展开一个善意的自我对话，让自己呢放下内疚和焦虑。就像呢，你看到没日没夜工作的同事呢，你会自然的提醒他要多休息一样。那你也要这样对待自己，告诉自己呀，我已经尽力做好了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好好休息了，或者说我需要放松一下来恢复自己的元气等等。要知道这个休息它不是懒惰，不是逃避，它是你辛苦劳作之后所应得的，你可以呢问心无愧地去享受这份宁静。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内心的秩序，要做到劳逸结合。自己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日程的安排，明确工作和休息的界限，平衡好这两方面的节奏，避免工作侵占了休息的时间啊。尤其是不要和其他人去比，不要因为呢看到别人在学习或者工作呢，你就会感到内疚、感到自责，而应该保持一个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内心的秩序，养成稳定、健康、适合自身发展的一种生活模式。如果说呢，上面所说的这些方法对你来讲都没有多大的作用，都不奏效的话，那么就要向外寻求资源来帮助自己。建议你呢可以多靠近那些能够让你坦然放松休息的家人呢朋友啊，那么在他们的支持和带领下呢，你也许就能够慢慢的脱离不良的观念和自己不安的情绪了。

时间磨平了棱角，盗走了青春，转眼间我们都不再年轻，在忙碌中白了头发，在奔波中老了容颜，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又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人生总有太多的来不及，所以珍惜自己，健康生活，余生很贵，请别浪费。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

在最近几年呢，喝茶减肥的说法比较流行啊，其中呢说喝普洱茶减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吧。那么喝普洱茶真的可以减肥吗？下面我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普洱茶里面它到底啊都有什么。普洱茶前加工呢，它是属于不发酵的茶类，那么经过渥堆之后发酵而成，属于后发酵茶，是黑茶类的一种。那普洱茶呢，它含有比较丰富的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啊，比如说这个茶多酚、儿茶素、还有叶绿素、维生素 C 等等啊，同时也含有比较多的咖啡因。其中呢，这个茶多酚啊是能够去脂解油腻，那叶绿素呢能够阻碍胆固醇的消化和吸收，那 VC 呢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同时呢，茶里呢刚才说了还含有咖啡因。那这个咖啡因呢，它是可以使人兴奋的啊。那么兴奋能够帮助减肥是真的吗？咖啡因呢，它使人兴奋，是人体的基础代谢能量消耗增加，使运动能力增强，能量消耗呢是会多一些，但是呢它对这个基础代谢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茶里的咖啡因不能够帮助减肥。那么喝普洱茶能够分解脂肪吗？我们人体内的脂肪啊也不会因为喝茶而去减少，喝茶加速分解脂肪啊也没有临床的依据。在2013年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啊曾经对31名的成年男性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呢把这些人呢分成3组进行观察实验。其中呢第一组啊就是服用了绿茶提取物啊，这个绿茶提取物的量相当于呢这个人每天喝了8杯绿茶，是这样的一个量。第二组呢服用了安慰剂。第三组人员呢前6天服用安慰剂，最后一天呢就服用了这个绿茶提取物啊，然后呢就让他们呢开始去做运动，并且呢测定他们血液当中脂肪氧化的这个数据。通过这个研究呢就发现了他们的脂肪氧化并没有发现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喝普洱茶呀也不能够去分解你的脂肪。那么很多人减肥下来的一个经历，他们是怎么喝的呢？普洱茶里呢含有的微生物啊，的确它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是呢喝普洱茶减肥的人不一定啊只是依赖喝普洱茶来减肥，他们肯定呢也首先呢要喝普洱

茶达到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目的，就是这个量一定要大。我们平时喝普洱茶呢，只是喜欢放一点点啊，一泡大概3-4克、4-5克，茶的味道呢也比较淡。普洱茶当中，最有效的减肥的成分呢，就是茶多酚当中的脂肪分解酶。那么其中的脂肪分解酶呢，特别的少，极其微量。如果说你这一泡茶没有10克以上，很难会有什么效果的。另外呢，这个喝普洱茶呢，时间要对。普洱茶饭后1小时喝最好，既能分解这个油腻啊，又能够促进肠道运动，加速消化。而且喝普洱茶一定是要细长慢品啊，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喝普洱茶呢，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特别容易饿肚子。要是说一饿你就管不住嘴巴，又开始胡吃乱喝，那么就算普洱茶是灵丹妙药，也挽救不了你的体重，是吧？所以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啊，多散步，多跑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喝普洱茶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不要空腹去喝普洱茶。浓茶的当中的这个普洱茶呢，它还有大量的咖啡碱还有茶碱，那空腹喝呢，非常容易导致茶醉。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胃肠不舒服，手脚无力，心神恍惚这样的症状。所以呢，一定不要空腹的去喝普洱茶，尤其是浓茶。清晨起来之后呢，空腹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点淡盐水、蜂蜜水啊，这是一个最合理的减肥清肠的方式。另外呢，这个新鲜的普洱茶尽量少喝。新茶在发酵之后啊，它这个因为它的后发酵时间比较短，所以说呢，咖啡碱呢，活性的生物碱含量相对比较高，就容易刺激神经系统和胃肠黏膜。所以说呢，这个新茶尽量少喝，偶尔的尝尝鲜是可以的。那买回到家的这个普洱新茶，最好呢先放个2-3个月以后，这个时候呢，不仅口感风味更佳，对身体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另外呢，还是要说这个喝茶的时间啊，饭前饭后都不能够大量的去喝茶，不要在饭前和饭后呢喝大量的普洱茶。茶叶当中呢含有鞣酸和茶碱，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有所影响。那么正确的喝茶时间呢，就是在饭前或者是饭后至少1/2小时，最好呢喝一点淡茶，不要喝太浓，这样的喝茶呢才是最健康的。第四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睡前不能够喝茶啊。一般呢晚上9点以后就不要再喝普洱茶了，不然呢你会精神兴奋，影响到睡眠，同时呢会增加肾脏的负荷啊，可能会长出非常难看的眼袋。还有呢，这个普洱茶呀，它的这个生茶茶性比较寒，所以呢女性朋友啊，在特殊时期啊，比如说在经期、孕期、哺乳期这些时候啊，尽量少喝。当然呢，吃药的时候也不能够喝。

我们总说呢，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有缺点，但是这个缺点的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呢它阻碍了成功啊，让你感到痛苦，这就是坏事了。要是呢它激发了你的潜能，成就了自我，那么缺点呢也是你的一种资源。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阿德勒呢，他说，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呢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他认为呢，人并没有真正的缺点啊，只是呢有一些特点，如果能换一种角度，不排斥厌恶他们，而是善待和利用这些特点，反而

那成为助力和优势。那缺点呢，看一看怎么样把它变成特点，甚至说变成你难得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啊用自卑来弥补不足。阿德勒呢从小啊就非常的自卑，他从小患有佝偻病，那这种生理缺陷呢让他感到啊自己和周围的人是格格不入。而且呢他的哥哥特别的聪明伶俐啊，身体呢也特别强壮，就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他呢更加的无地自容。可是呢不如别人的这种心态没有将他打垮，而是呢转化成了一种巨大的动力啊，他要在别的领域发力，弥补自己生理的不足，减少和他人的差距，甚至去超越他人。为此呢他就努力学习医学知识，最终呢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并且在心理学领域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阿德勒说呢，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啊，多少都会有自卑感，只要有目标有追求，自卑感呢就提醒着我们啊哪里做得不够好，那利用这种情绪，我们就会努力地去补上短板，以接近理想的自我，完成超越自卑。那刚才说的呢就是要用自卑弥补不足，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啊用焦虑来激发行动。现代人呢有焦虑的这种情绪的人确实很多。有一位老师啊，他在上课的时候对课堂的反应特别在意，他一看到有学生不好好听课呀，睡觉啊，玩手机啊，他就会感到很焦虑，负面情绪特别强烈啊，如果说不加以控制和利用的话，那这种焦虑就影响到他的教学质量，会成为他的消极因素。可是呢，正是因为他对课堂的这个效果很焦虑，那为了更好的吸引学生啊，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他采取了更多的方法，逼着自己呢，在专业性、互动性、新颖性上下功夫。结果最后啊，他成了全校最受欢迎的、评分最高的一个老师。所以说呢，每当感到焦虑的时候，你首先要肯定自己呢是一个很在乎的人，然后呢，可以在这种应激的状态下立马行动起来，做事的效率就会更高，效果呢也可能会更好。你知道吗？笨拙的人其实呢更稳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聪慧、反应敏捷通常都是加分项啊。如果说一个人很笨，那么学习和工作上往往是略逊一筹的。清代名臣曾国藩从小才智平平，很久呢都考不上功名，甚至呢被评价为是才具稍欠开展，他自己也承认是愚性鲁钝。但是呢他的笨拙成就了他的笨功夫啊，比如说学习上呢他就采用了笨方法，笨的方法啊，必须是读懂上一句然后呢再去读下一句，那不读完这本书就不摸下一本书。那这种看似很缓慢的一种学习方式呢，实际上培养了他扎实的基础和深厚的功底。那在军事上呢，曾国藩呢同样表现出了笨拙的一面，他并没有古代名将那种料敌如神呐、运筹帷幄的这种本事，他就是采用了结硬寨、打呆仗的这种作战的策略，看着呢都很笨拙，实则稳健有效。所以呀、反应比较慢啊，被人觉得有点呆，用的方法呢比较老旧的时候，不要放弃和怀疑自己，你可能只是走得慢一点，但是啊。不耍小聪明，不图捷径，稳扎稳打更能够让你取得最终的胜利。最后一个呢就是内向敏感是温柔。玻璃心呢是被很多人嫌弃的一个个性啊，觉得他们又内向又敏感，不会表达，对别人的言行过度的去解读而容易受伤。

那这样的人也许啊不适合和人交往，但是呢，有这种特性的人其实呢很善于做一个助人的工作，那就是高谈阔论，而是呢很有耐心的带着尊重去倾听来访者。那他们的敏感度呢，有助于他们理解别人的感受，与来访者建立很深层次的关系。那所以说呢，一个心细的人通常呢是温柔包容的，那就不妨利用这种特征去成为一个能够温暖他人的人。

0: 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1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
1: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坚持。健康不是一时的努力，而是一生的习惯。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是对健康最好的坚持。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做起，让健康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您这里呢正在收听的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晚间的这个时间呢是都市好医生的特别板块康养有道。我是明心，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呢都信誓旦旦的曾经啊想过要好好的来运动锻炼。结果呢下班之后啊就觉得很累，吃完饭呢又开始犯困，天气不好改天再练吧，可能每天呢都有各种理由，那么你的这个锻炼计划可能就一拖再拖。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啊就发现说，开启运动模式难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呢你的大脑在阻挠。那么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拒绝运动呢？生命时报的记者呢结合新研究以及专家的观点呢就告诉大家如何将锻炼坚持到底，我们一起呢来听一听。要知道啊，这个运动难可能是我们身不由脑啊。美国的《时代周刊》网站呢，最近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介绍说呀，除了身体限制和健康问题，开始运动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呀，我们的大脑不希望我们进行体育锻炼哈，这是怎么回事呢？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呢，在一项研究中啊，证明了这个现象。通过呢和大脑活动监测器相连，参与者呢可控制一个数字化身，他们呢被要求把这个电脑屏幕上的久坐行为图像移到了这个身体活动图像上。那这个研究人员就发现呢，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那么这表明呢大脑有一种自动倾向啊，就是呢它会自动的去选择放松，而不是主动的去运动。那这个结论呢也得到了一个反复的验证啊，比如说呢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人们总是选择去乘

自动扶梯啊，而是呢不愿意走楼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验证。北京大学体育心理学院院长、运动心理学教授毛志雄解释说，说这个现象啊和大脑的决策系统有关系。我们的人脑呢，它有两个决策系统啊，一是快系统，二呢是慢系统。那这个快系统呢，也就是无意识的系统啊，它呢依赖于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的来做出判断啊。感觉呢这个快系统啊就像是这个条件反射啊，凭直觉对眼前的状况给出一个反应啊，这是一个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慢系统啊，这就是有意识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通过调动注意力呢去分析、评价、思考，然后最后呢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我们人类大脑默认的这个决策系统啊是快系统，而不是这个慢系统。情感、记忆还有长期的生活经验当中积累的啊，锻炼辛苦啊，锻炼很累啊，锻炼还浪费时间呢等等，这些无意识的冲动往往呢会抢在慢系统进行理性判断之前，他就做出了决策，就阻碍了我们启动或者是坚持锻炼啊。这也就是啊为什么很多人呢哎明明知道这个体育锻炼呢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可是呢迟迟不付诸于行动，或者呢是难以坚持的主要的缘故。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呀，如何让我们的大脑爱上运动呢？如何逆势而行，让我们大脑呢鼓励去运动呢？那专家呢给出了以下的几点建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给自己呀一个积极的暗示。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要提醒自己啊，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肌肉疼痛等等等哈，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以通过调整锻炼强度、改进锻炼技巧来避免。那么要不断的呢，给自己鼓劲儿啊，激励自己。运动之后啊，你能获得更加放松、快乐的感受，还有呢，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啊。抵抗力也会变强啊，这些各种的益处我们要不断地给自己呢暗示。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增加运动的体验啊，我们来重新的定义一下锻炼啊，也就是呢将运动当作日常活动，而不是呢这种竞技性高强啊爬楼梯啊或者爬山、骑行等等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开始，然后呢再逐步的加时加量。研究呢也显示，我们人在进行运动之后呢，这个脑垂体啊它会分泌啊类吗啡物质啊，叫内啡肽。那么这种物质呢，它会让我们的心情格外的舒畅。那么通过运动啊强化这个积极的反馈，就有利于我们养成锻炼的习惯，也可以呢逐渐改变情感记忆中啊关于运动的一些消极的认识。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用分心法来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呢用互动性的运动游戏啊，运动的时候呢去听音乐、看视频，这些方式呢把这个注意力啊更多的指向运动的积极因素啊，比如说美感呢啊、成就感、力量感。那么这样呢可以分散运动当中的一些啊痛苦啊啊不舒服呀，或者说是一个疲惫的感觉。那么你知道自己是最适合哪种运动吗？那每一种运动啊都有自己的魅力，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呢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以下开的这张运动处方呢来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呢如果说你是处在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啊，
而这个时候啊，最适合打太极、练瑜伽。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呢，选择这种能够让肌肉放松啊、内心安静的运动啊，再比如这个慢跑啊，刚才说的瑜伽、太极拳，还有游泳等等哈、啊，都有助于平静我们的神经系统。运动环境呢最好啊在安静的地方，运动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这种缓慢的深呼吸啊，就可以呢来抑制我们这种情绪不佳的状态。当你记忆力减退的时候，比较适合的运动就是做这种挥拍的训练。这个技巧性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控制能力，促进小脑维持身体的平衡能力。那推荐呢，这个有氧训练，还有力量训练，还有这个挥拍运动，包括呢羽毛球、网球等等啊，可以搭配起来。每周呢打1到2次的羽毛球、网球或者是乒乓球，每次呢30到60分钟啊就可以了。现代人呢，很多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你可以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啊充分的放松，降低身体内保持觉醒的这个叫食欲肽的浓度，那么使人呢更容易产生睡意啊，就可以呢缩短你的入睡时间。那么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哈、啊，应该是在你的心跳频率。最大的心率啊，在220减你的年龄啊，这个最大心率呢是220减你年龄的60%到70%啊，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心跳频率。那么推荐的运动，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慢跑、骑行、游泳都可以，每天可以运动40分钟，一周呢3次，持续运动16到18周。就能够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一个最优的效果啊！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睡前2小时不建议呢进行剧烈运动。长期伏案工作的人、久坐的人，如果说感到这个腰酸背痛啊，还有这个颈椎酸痛，那么建议你的运动呢就是做这个弓肩操。长时间伏案工作啊，久坐，这个肌肉的伸缩性就会变得很差。那么可以利用这个工作的间隙的时间啊，做一做这个弓肩操，来调整姿态，缓解疲劳，预防劳损。比如说做这个压髋的活动，还有这个蹲起，上斜俯卧撑，原地的碎步跑啊，都可以选择。

0: 最后呢，就是建议啊，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每周要做两次的抗阻运动。那么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进行科学的运动啊，有助于调节你的紧张情绪，放松心情，促进睡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那么运动的首要原则当然是持之以恒了，保持每周3到5天，每次呢30分钟为最佳。如果说你比较胖啊，体重65公斤以上的人，建议呢先选这个游泳啊这种关节负荷小的运动，并且呢适当的来增加下肢力量训练啊，之后呢可以再进行跑步啊、登山呐 啊健步走这些有氧运动的锻炼。那如果说体重呢在55到65公斤这样的人呢，就可以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像慢跑、健步走都可以啊，每周呢做2次的抗阻运动，比如说呢像这个哑铃弯举呀、弹力带拉伸呐、等等都可以。
1: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一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

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走几步路啊就气喘吁吁的，爬两层楼啊就得停下来歇歇脚。那如果说有这种表现的人呢，可能觉得自己啊步行能力减弱了啊，感觉没有那么强壮了。一项新的研究呢显示说，爬楼梯能力比较弱的人，那么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大啊，说明呢你的身体正在逐渐的衰老。下面呢我们就结合新的研究以及专家的一些观点啊，和大家解释一下爬楼梯的速度和衰老之间的关系啊，并且呢要教会你啊爬楼梯的一个科学的姿势。国际期刊《衰老细胞》呢，刊发了一个新的研究，显示说，通过爬楼梯的速度可以判断衰老的程度。匹兹堡大学的医学院研究人员呢，分析了196名健康老年人的爬楼梯的步速。那么其中呢，一组受访者的年龄啊，在75岁以上，能在不休息的情况下连续15分钟爬楼梯或者步行。那么另外一组呢，虽然呢年龄是在65到75岁之间，但是呢无法完成连续15分钟的爬楼或者。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组对比反应呢，就显示出来了，前一组老人呢生物学的年龄啊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啊。什么意思呢？可能这个老人已经是75岁以上了，但是呢他的生物学年龄在70或者说更年轻。那么这一组呢，研究者将它称为健康老组。那么后一组呢，他们爬楼梯的能力啊就比较弱，这个生物学年龄啊比实际年龄更大。本来呢你是到65岁，但是呢你的这个实际年龄65岁，但是你生物学年龄可能已经到了75岁啊。这是一个多个衰老相关炎性因子有所升高的表现，所以呢研究者把这一组呢称为老的快组。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康林说呢，说步行啊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易行的运动之一。那么步行能力呢，也可以作为衡量我们肌肉的力量、心血管健康的一个综合指标。那爬楼梯呢，作为一项比步行要求更高的活动，需要动用的躯体功能更多啊，这也是呢很多医生啊在患者手术之前呢就会问一句啊，说你能否一口气爬上3楼啊，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千万别小看这个爬楼梯啊，爬楼梯可以衡量一个人四方面的功能。2023年，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呢在《动脉粥样硬化》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研究显示呢，和不爬楼梯的人相比，每天爬5层啊，这个一层呢是10步的楼梯啊，每天爬5层以上楼梯的人，患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0%。爬楼梯呢，不仅有利于我们心血管健康，还锻炼了身体其他方面的功能。那么总的来说，可以。

呢，骨骼功能，如果说你有这个膝关节蜕变啊，或者是腰椎疾病等等呢，就会影响步行的能力啊，更不用说这个活动量更大的爬楼梯了。所以说呢，当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腰椎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很顺利的爬上楼梯了。爬楼梯呢，还可以衡量我们的心肺储备。如果说肺功能不好，或者是心脏功能储备比较差，那么爬楼梯呢，就可能喘不上来气儿了，甚至呢会出现心肌缺血、心绞痛这样的情况。那爬楼梯呢，还可以呢来衡量一下我们的平衡协调性。爬楼梯呢是需要自身各个部位协调配合，特别是腿部和髋关节。那通过爬楼梯锻炼，可以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简简单单的一个爬楼梯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这个功能啊，平衡是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呢，爬楼梯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其实爬楼梯不需要任何设备或者是特殊的训练啊，你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去爬楼梯，也不受天气的影响。那室内室外呢，也都可以锻炼。但是呢，你要掌握一套爬楼梯的一个正确的姿势，能够让锻炼事半功倍。每次爬楼梯之前要先热身5到10分钟啊，可以进行原地的高抬腿、快走、慢跑、波比跳等等。然后呢，上下楼梯5到6个台阶啊，让腿部呢来熟悉一下动作，做好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准备。爬楼梯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那么上台阶的时候，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避免呢膝关节过度承重。膝盖不要内扣，使膝关节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下去发力。还有呢，要挺直身体上台阶，防止呢将身体的重量啊过度的压在前侧的腿上。另外就是呢，要将整个脚平放在台阶上啊，不要用脚趾去攀爬，否则的话呢会加重膝盖和小腿肌肉的负担。重点提醒大家的是，老年人或者说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啊，可以用一只手啊扶着楼梯的栏杆来爬。那么刚开始爬楼梯的时候啊，从每周3次，每次10分钟开始，随着我们体力增加，慢慢的达到1次30分钟，但是呢最好不要超过1小时。每次训练之间呢，一定要有一个休息，保证心肺系统和肌肉呢有时间来恢复。之后呢再逐渐的加大训练的力度。刚开始进行爬楼梯训练的时候啊，一步一个台阶，然后慢慢呢可以过渡到1步2个台阶，让腿部和臀部肌肉呢得到更大的强度的锻炼，燃烧更多的脂肪啊。也可以呢是单步双步啊，这样混合着进行啊。但是说平衡力比较差的哈，或者说膝盖有问题的人啊，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量力而行啊。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千万别忘记了拉伸，训练完要做整理活动啊，尤其呢是对腿部和臀部的肌肉要进行一个静态的拉伸啊，比如说这个弓步蹲呢、虽然说爬楼梯呢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但是呢它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还有肥胖者，那么爬楼梯尤其是下楼会增加膝盖的磨损，不适合呢把这个爬楼梯啊作为一个日常的锻炼方式。还有呢，就是平地走路不稳、步速比较慢的人啊，还有这个心肺储备比较差的老人，应该呢从这个走平路锻炼开始。那即便是各方面功能都比较好的老人，那么爬楼梯也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呢扶着把手。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胸闷气短、膝关节疼痛这些不适感，要立刻停止，以免呢引发严重的后果。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爬

楼梯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来选择爬楼梯。爬楼梯呢也是可以测一下你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大家呢可以从现在开始啊，每天呢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锻炼。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啊爬楼梯的时间，还有呢得到一个功能性的锻炼。感谢您收听由明心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央主持的都市夜未央。

0: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搭了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当城市的霓虹渐渐地褪去喧嚣，当晚风轻轻地拂过窗棂，此刻的你或许正结束一天的忙碌，瘫坐在沙发上放空，或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需要一段温暖的声音陪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会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情绪，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也来分享大家发来的一些故事和感悟，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夜色当中同行。现在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来开启今晚的温暖时光。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朋友们，在这儿表达谢意之日。其实最早的谢师活动呢，可以追溯到汉代。每逢孔子诞辰，皇帝都会祭拜孔庙，宴请老师，以答谢教诲之恩。那为什么古人对谢师一事如此的重视呢？哎，读懂了这五首诗献给老师的诗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尊师敬师念诗了。那是公元1057年，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恰逢欧阳修呢主持此届的会试，想要力图变革文风，而苏轼写的《行赏忠厚之治论》，读得欧阳修是惊喜连连呐。他本想把苏轼点为榜首，但误以为是弟子曾凡所作，为避嫌，便将文章呢是译至第二。事后，欧阳修又读了苏轼其他的文章，他越笔大呼：“读世书，不觉喊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正是得益于欧阳修的利剑，苏轼年纪轻轻的就惊艳了整个大宋。苏轼受教于欧阳修16年，在此期间，苏轼先后任凤翔签判、指使官，还有杭州通判等职，但无论行至何处，他都会给欧阳修呢去信倾诉衷肠，请求指点。在公元1071年，欧阳修病逝了，苏轼得知消息呢，瞬时间泪如雨下，写下了此词。欧阳修与苏轼是恩师，更是知己。其实很多时候呢，老师对我们而言呢，绝不止于传道授业，他们还懂我们的难处，珍惜我们的才华，并为此无私的去托举我们。千里马遇到伯乐，方能奔腾千里；人生遇到良师，方能少走弯路。对于老师的赏识，我想说呢，谢谢您老师，是您的指引，我们才能崭露头角，大放光彩。在公元830年，裴度受到排挤，被迫归隐。当他内心无比落寂的时候，白居易送给他一首诗：“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裴度啊，你已经奉献自己，在天下种满了桃李，哪里用得着在门前屋后的去种花呢？哎，这就是老师用自己的心血滋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塑造他们的三观，影响他们的品行。裴度出生书香门第，24岁高中进士，步步高升至宰相之职，历4朝。不幸的是，当时朝廷动荡，各方势力互相的倾轧，以致民不聊生。为了稳定国家，裴度始终呢是坚持任人唯贤，只要看重人才而非是背景。他不仅引荐了李德裕、还有李宗闵、韩愈等名士，还重用了李光炎等等名将。那在刘禹锡、刘宗元遭到迫害的时候，又挺身而出去庇护他们。正是他的以身作则，才教导出一批忠臣能臣，进而挽救了大唐。这正如一句话所说：“教育啊，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老师教我们闯荡世界的本事，也教坦荡做人的道理，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能让尚不成熟的我们懂得何为善良，何为责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是对老师最贴切的形容。感谢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成了真正立得住的人。我记得泰戈尔曾说呢，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的垂着它的绿荫。老师之于学生，向绿叶托起鲜花，倾尽所有托举着学生走得更远。郑板桥也在诗中说呢，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新生的竹子要比老竹子高，他们的生长全赖于老竹子的扶持。郑板桥出生在一个小吏之家，因为家贫请不起老师，父亲便亲自教导。父亲不论走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不肯让他落下一天的功课。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郑板桥不仅饱读诗书，还练就了一手出众的画技。
可以说没有父亲这位老师呢，就没有名扬四海的郑板桥。其实回看我们的老师，何尝不是如郑板桥父亲那般呢？他们将自己所有的学问倾囊

相授，无私地为我们答疑解惑，不论刮风下雨，他们从不会缺席我们的每一堂课。他们就这样一天天地推着我们前行，把我们送到更高处。每每回想起自己的老师，我们的心中便有暖流通过，对老师的感恩之心更是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李商隐幼时家贫，只能靠替人抄书还有倒米卖谷维持生计，像这样的穷苦读书人，人生多数便止于此，绝无半点翻身的可能。可当时的地方官令狐楚呢，一眼看中了李商隐的功凯，召见之后更是对他的文章才华赞不绝口，于是决定把李商隐收为学生。他不仅让李商隐与其游学，更亲自授以呢是昼藏之学，还在仕途上呢对于李商隐极力的提拔。在公元837年，得益于令狐楚的力荐，那李商隐高中进士，原本的穷小子一跃成为朝廷的命官，就此就翻身了。面对老师的恩情，他无以回报，便写下此诗：老师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那当我们被生活逼到绝路的时候，是他们雪中送炭，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当我们迷茫无助、心灰意冷的时候，是他们陪伴着我们，带我们走出了阴霾。当我们陷入低谷、受众人嘲讽的时候，是他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东山再起。所以我要说，谢谢每一位老师，感谢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指引我们走向更好的人生。清代的文学家吕汝玉为歌颂恩师呢，他也写了一首诗。他的老师啊，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懂得世间最玄奥的道理，但老师却用最浅显的方式把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授于学生。正如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教授所说，说真正的教育中，知识一定是要生动的，是有人性的，是震撼人心的，是让人记忆深刻的。老师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细细挖掘课本背后的知识，他们把知识打碎重组，融化为自己的血肉之后，再对学生倾囊相授。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总结经验，改进自己的授课方式，只因为这样才能让学生对教材理解更加的透彻，学得更加容易。可自从离开校园之后，再也不会有人愿意把知识拆解细细地讲给我们听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自前行。时光荏苒，课堂上学过的知识或许早已经忘却了，但老师给予的爱和温暖只会历久弥新。正所谓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所以趁着这个日子呢，我想对老师道一声感谢，正因为有您的教导，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在周书列传当中说呢，经师一求，人师难得。那老师对我们的恩情不止于课堂，更延绵了我们的一生。他教给我们知识，让我们明白行走于世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为我们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每一天都让我们朝着梦想更近了一步。人生路上能遇见一个好老师，是我们一生的幸运。陪一程，念一生，教师节到了，我想对全天下的老师说一句呢，老师，你辛苦了。

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为您推荐一本好书，叫《当下的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呢，近些年来啊，大家都活得特别紧张，读书的时候迟到了，考砸了，忘带红领巾了，觉得闯了大祸，可上班之后呢，担心做错事，说错话，得罪人，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生活上你要拿个什么主意，你也不敢轻举妄动，就怕惹上麻烦。然而仔细想想，生活果真是半点容错不得人犯吗？那美国的心灵导师艾克哈特托利就说过，说人生的不幸和恐惧啊，都是大脑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呢，是你的大脑在怕这怕那的，是那些回忆、揣测、幻想将你困在原地。在著作《当下的力量》当中呢，艾克哈特托利坦言地说呢，过去的错呀不会把你怎么样，现在的错呢也不会毁掉你的未来，人生的容错率大得超乎你的想象。在书里呢，作者先讲了自己的一番经历，读来是触目惊心。30岁前呢，他活得十分的痛苦，几次三番的想要自杀，自杀不成就把自己活成怕光的老鼠，一天天的躲在家里，他邋里邋遢的形容苦稿，对一切提不起任何的兴致，不联系任何的人。之所以如此的颓废，只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而一想起犯下的错，他便开始怨恨、羞辱，甚至伤害自己。那他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错呢？其实啊，真没什么。简单来说呢，就是看起来不够成功。当同龄人步入人生正轨，他却是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没有家。因为不善交际，不免与人产生摩擦纠纷；因为太理想化，做起事来有些固执；因为经验不足，做选择、做决策总会有失误。一个错叠加着一个错，沉重地坠在他心头，直到耗光了他所有的热情与期待。29岁生日这天呢，他彻底地厌恶了自己，再次打算是一死了之。可就在自杀之前，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门。在书里呢，作者分析那一瞬间的觉醒是极度的痛苦，意外地打通了心智。无论怎样，他忽然清醒了，也忽然意识到过去早就携带着过去的错在时间里走远了。人当下的痛苦并非来自眼前，多半是因为死拽着过去，用曾经的错惩罚现在的自己。想通了这一点，作者生活里的一切立马就变好了。他把过去的错扔掉了，开启了专注当下的生活的模式。他感知到了四季的美好，品尝到了食物的美味，也看得进书，写得出文章。他重建了自己的人生，并用十几年的时间一举成为一流的心灵导师。在书里呢，作者曾提出一个概念，痛苦之身。所谓痛苦之身呢，是人身上黑洞一般的负能量场，由过去的怨恨、不甘、悔恨等负面的情绪凝结而成的。它像是寄居在心灵里的魔鬼，沉睡的时候相安无事，一旦苏醒会把生活拖进无底的深渊。然而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太多人一直揪住自己过去的错，任由痛苦之身来作祟。昨天说错的话今天还令你苦恼不堪，去年创业失败之后一整年你都心痛难耐，还有错过的机会、搞砸的事儿，明明过去很久了，却天天的在你脑海里回放。回放当中，你还忍不住夸大过错，在心里又凭空的制造出悔恨与愤懑。书里说呢，人必须要放下过去，才能完成受苦的终结，否则的话，人生就只剩痛苦，而人也永远走不到明天。在数十年的从业经历里呢，作者呢接触过很多不幸的人，其中有一类人呢，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每天都无比的焦虑。他们是前怕狼后怕虎，就怕现在做错事毁了将来的幸福。如果现在入错了行，将来失业了，可如何是好？如果现在嫁错了人，那后半辈子岂不都毁了吗？如果现在孩子学习不好，长大再回来啃老怎么办？这些人永远在为未来以及未来的未来而焦虑着。就像知名的学者周轶君对当代人的分析，说大家都活在一种叫悬浮当中，相信幸福只存在于未来而非当下。为了将来的稳定，眼下就得做对选择，为了将来的发达，千万不能让机会溜走，否则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再补救就来不及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记得罗翔老师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在高中发挥失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就在沮丧难过的时候呢，
学生收到一位招生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自称啊是某名牌大学的预科班，可以让他先上车后补票，通过内部考试升入大学。学生一听啊，就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毫不犹豫的就报了名。之后四年呢，他发奋读书，大约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还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及法考，眼见着人生就要起飞了，却不料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所学校的学籍存在造假，所以他的毕业证是无效的，连带后面的研究生和法考也通通的作废了。但是他没有崩溃，而是决定从头再来。他先是参加成人高考，重新拿下本科的文凭，然后翻出了一年多前备考司法和研究生的资料，从头复习考试。不出两年，他研究生和法考又一次全部的通过。所以你看，人生的容错率真是大得超乎想象，不要再为今天的一点小错就害怕明天被毁掉。人生啊，不可能因为你的丁点失误就全面崩盘，更何况作者在书里说呢，时间本身就是伪概念，哪有什么过去未来，人所拥有的只是当下当下。不要为两个小时和八公里之外的事儿去操心，碰上什么解决什么，做错什么就及时的纠正，唯有如此，人呢才能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29岁那年，作者从痛苦当中觉醒之后，有过一段很奇妙的体验。放弃自杀的那个深夜，黑黢黢的公寓里呢，一切都只有模糊的轮廓。他静下心来，闭上双眼，全然的融入黑夜当中，开始感知周围的一切。他先是听见自己的心跳，又听见火车的鸣笛，还听见稀稀疏疏的杂音。当地狱里阳光照进来，他睁开眼睛，看尘埃在光中漂浮，看桌上的笔，窗外的花。不知道什么时候，泪水浸满他的眼眶。原来世界是如此的美丽丰富，人应该好好的活着呀。之后五六个月，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与欢乐当中，他调养好身心，找回了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再后来，他开始接触心理学，发现所有幸福的人都处于一种未显化状态。那么按书里的解释说呢，未显化状态指的就是人处于一种叫忘记时间、忘记思考的纯粹当中。在这种状态里呢，你不会纠结过去、焦虑未来，只是宁静的安在当下，拥有包容一切的临在感。那我们如何进入未显化的状态呢？作者呀举了两个例子，我分享给你啊。这第一个，假设你是鱼缸里的一条鱼，你被主人命名为叫约翰，还被主人告知你原本有贵族的血统，只可惜犯了错，被逐出家门，又被人捉进了鱼缸。更坏的情况是，鱼缸里还有别的鱼，说不定明天呢，你会被那些大块头一口给吞掉。这一切听起来都糟糕透了，但如果你跳出主人的这个故事，只是做一条鱼，会怎么样呢？在你这里没有什么过去、明天这种时间的概念，也没有多余的思考，你只是吃饭、睡觉、游来游去，像在江河里一样的自由。作者说呢，忘掉时间、少去思考，是在进入临在的前提。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说湖里有只鸭子，正在悠哉悠哉地游着水呢，享受它的夏日午后。忽然一只蛮横的黑鸭子游来，为了抢地盘向他发起了挑战。然而两鸭搏斗当中，鸭子因为失误败下阵来，被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几分钟之后，他抖擞一下羽毛游走了，他继续悠哉悠哉的游水，享受他的夏日午后。直到几天之后，他又开辟出自己的一块地盘。作者说呢，活在当下呢，并非是让人沉溺于眼前无所作为，而是用一种超然的平和的心态，专注于做事的过程。最后呢，事情的结果自然会顺理成章的出现，只要过程对了，结果就不会错很多，即使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啊，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一个过程。再深一步说呢，对或错也许都不存在，人生只是个体验，这也是我常说的。书里说呢，唯一能体会到生命力流动的地方就是当下的时刻，感受眼下的每分每秒，人呢就能激活内在的能量，为自己迎来幸福。
在书里呢，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比喻，说迷雾重重的夜晚，你孤独地走在陡峭的人生之路上，你紧张极了，生怕走错一步，就令自己坠落悬崖。然而，就在不远的前方，有个清晰而明亮的光源，你盯着光，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不知不觉走了很远。作者就说了，迷雾是你的生活，包含了过去的种种错，未来的种种的忧愁。光源是你的意识，而明亮的空间就是你当下的时刻。所以拥有当下的力量这本书，人这辈子呢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充满包容的世界里呢，我们有的是机会令人生回归正途。所以啊，我们要学会自己好好的用智慧去好好的回看自己，我们自己呢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找到最好的幸福的感觉。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在70后的童年记忆里呢，没有如今五花八门的电子设备，没有精彩纷呈的网络游戏，可是那时候的快乐呢，却简单又纯粹，全都藏在各式各样的游戏里。我是70后，我每当回想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在一起玩游戏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哇，一下子又暖了起来。那么这些游戏呢，有的在街头巷尾啊热闹的上演，有的在庭院角落里悄悄的进行，陪伴着70后度过了一段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充满欢笑与汗水的游戏世界。我们先来说一个游戏，叫骑马打仗，驾驾冲啊！一到放学后或周末，街头那块稍显空旷的场地就成了我们男孩子们的战场了。骑马打仗的游戏火热的开场，说这游戏呀，堪称当年男孩子当中最受欢迎、流行时间最久的游戏之一。我记得唐朝李白在《长安行》里面写的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就是小孩子呢拿竹竿当马骑。不过咱们70后玩的是更高级，直接呢互相当马背在背上。游戏开始前呢，大家会先平均分成两个队，同队的两个人呢再结成一段，组成一套人马。身强力壮的往往主动当起了战马，而身形相对瘦小的就成了骑马的。当战马的得稳稳地背着骑兵，用自己的身体去冲锋陷阵，骑兵呢则要眼疾手快，用手和对方去搏斗。这骑马打仗可讲究战术了，一般刚开始对冲的时候，两三队人马呢会一起啊朝着对方最厉害的一对冲过去，齐心协力的把对方拉下马。可现实中呢，更多的时候是厉害的人马组合和对方的正面的僵持，不那么厉害的就想办法绕到对方的后面偷袭。男孩子们是一边冲一边扯着嗓子喊：“我是常山赵子龙，杀呀！”仿佛自己啊真成了战场上的这个英雄豪杰。那游戏的规则也很明确，只要把对方从马上拉下来，或者让对方连人带马一起摔倒，对方这一段就得下场，直到把对方的一队人马全都淘汰完，自己这边就算是获胜了。那骑马者只能用手来搏斗，马呢只能用脚来参加搏斗，不过呢可以用身体撞对方的马。一场游戏下来啊，大家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可脸上呢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一个游戏也是我们男孩子的一个专利啊，就是弹玻璃球。炎热的夏天，几个小男孩蹲在街边的树荫下，全神贯注地盯在地上画好的圆圈，里面躺着几颗晶莹剔透的弹珠，一场打弹珠大战即将打响了。打弹珠呢是70后男孩子钟爱的游戏之一，说那时候呢兜里要是装着几颗漂亮的弹珠，感觉自己啊都神气了不少。玩的时候呢，先在地上用粉笔或石头画一个圈，在圈里呢放出一颗弹珠当做靶珠，然后每个玩家拿出自己的弹珠，站在离圈一定距离的地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弹珠，用力的弹出，目标呢就是击中圈内的弹珠。要是击中了这颗弹珠，那就归自己了。为了能精确的击中，孩子们常常趴在地上，一只眼眯着仔细的瞄准，找好角度之后拇指猛地发力，那弹珠啊便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出去。有时候为了一颗弹珠，小伙伴们能争论的是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那除了这简单的玩法，还有更复杂的，比如设置多个目标的弹珠，或者规定不同的得分的区域，增加游戏的难度和趣味性。赢了弹珠的孩子呢，兴高采烈地把战利品装进口袋，输了也不气馁，想着下一局一定要再赢回来。再说一个游戏，打元宝，您玩过没有呢？在上世纪70年代，打元宝的游戏在孩子们中间突然流行起来。一开始呢，元宝是长条形的，两头尖尖的，叠起来可费劲了呢，而且还不好打，所以玩的人不多。可没多久啊，这元宝变成方形的了，哎，好叠又容易打翻，一下子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孩子们把家里的旧课本、旧本子、旧报纸都搜罗出来，叠成一个个元宝。哎，要说大家最喜欢的，还是用牛皮。

锡纸叠的这元宝，又结实又有分量。放学之后，抱着一摞元宝，找个小伙伴就开始战斗了。游戏的规则也很简单，轮流把元宝放在地上，然后用自己的元宝去打对方的，只要把对方的元宝打翻个面，这元宝就归自己了。为了增加威力，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有的在元宝里塞进了沥青纸、铁片，让元宝呢变得更重，有的故意呢把棉袄袖子裂开，这样的话挥动胳膊的时候呢能够产生更大的这个风力。大家呢蹲在地上一次次的去挥动胳膊，把元宝用力的甩出去，嘴里还喊着加油鼓劲儿的话。一场游戏下来呢，那小手摔的是又红又疼，可谁也不在乎，依旧是乐此不疲。家里的各个角落呀，像席子底下、墙角旮旯里啊，都堆满了孩子们迎来或是自己叠的元宝。哎，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我再说个游戏啊，您肯定是玩过，就是滚铁环了。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看到一群背着书包、满头满脸脏兮兮的男孩子推着铁环奔跑的，那场面别提多壮观了。滚铁环可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男孩子们的炫技的宝物，几乎是人手一个，我也有一个。那拥有铁环呢，就像现在的孩子们带着滑板上学一样，那特别的风光。那男孩子手捏顶头是 V 字形的铁丝或是铁棍啊，推向一个黑铁环向前跑，有的还在铁环上套两三个小环，滚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哗啦哗啦的，特别响亮。滚铁环看似简单，实则呢需要一定的技巧的，要掌握好力度和平衡，才能够让铁环稳稳的向前滚动，不然的话铁环呢就会歪倒在地。说个人活动、集体竞赛都可以玩这游戏，那竞赛的项目也是多种多样，有50米或100米的竞速，看谁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推着铁环跑到终点，有100米障碍赛，比如要树丛、过独木桥，考验大家的应变能力，还有4×100米的接力，需要团队成员之间密切的配合。那时候马路上车很少，在路上滚铁环呢安全基本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就这样一边滚着铁环，一边是追逐打闹，既免去了行路的单调，又加快了行走的速度，乐趣无穷。后来呢，车流量是越来越大了，到了80年代之后呢，就很少能看到孩子们玩这种游戏了，所以它也成为历史了。这说了好几个游戏都是男孩子玩的，女生恐怕要不高兴了。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女生的专利游戏，跳皮筋儿、小皮球啊、架脚踢、马兰开花21。下课铃声一响，校园里或是居民区的空地上就会出现一群女孩子们跳皮筋儿的身影。这跳皮筋儿啊又叫跳橡皮筋儿、跳橡皮绳或者跳猴皮绳啊，在70后的女孩子当中，那可是第一风靡的游戏啊。对于女孩子来说，没有跳皮筋儿的童年那是难以想象的。说那时候翻看女孩子的书包，总能从里面拎出一条橡皮筋来。游戏的人数不限，最少一个人能玩，不过一般都是好多人在一起玩更热闹，通常是两三个人原地站立，将长长的皮筋绷直了，另一队人呢在皮筋的圈里呢是转身跳跃勾腿，这皮筋呢从脚腕开始一节一节的升高，难度也一点点的加大，从脚踝、小腿、膝盖、大腿一直到脖子、胸部啊，甚至举过头。哎，这脚法呢也有很多种啊，比如像点、勾、跨等。大家一边跳一边还唱着各种各样的童谣，这些个童谣就像是神奇的咒语，伴随着女孩子们轻盈的身姿在空中飘荡。要是谁能跳到最高级别而且不失误，那绝对是小伙伴们眼中的高手，会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要是不小心跳错或是没勾好皮筋，哎，那就得下场换人了，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继续玩，心里琢磨着下一次自己一定要跳得更好。所以跳皮筋呢，这也是在70后的很多女生啊非常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了。我们再来看一个游戏叫踢毽子。踢毽子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在玩啊，在一些广场

一个毽子就大功告成了。这踢毽子的玩法可以双脚内侧交替来踢，还有磕踢啊，用膝盖呢将毽子弹起，还有拐踢，用脚的外侧踢等等吧。所以大家在踢毽子的时候呢，眼睛是紧紧地盯着毽子，双脚灵活地变换着动作，嘴里还数着数。毽子呢在空中飞舞，女孩子们的笑声也在空中的回荡。有时候为了能多踢几个，大家还会相互的交流技巧，互相的加油打气。要是毽子不小心踢到了远处呢，大家就会一哄而上，争着去捡，然后又迅速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呢开始游戏。最后啊，再来说一个游戏叫丢沙包。这课间休息或者放学之后，学校的操场小巷子里经常能看到孩子们玩丢沙包的身影。丢沙包也是一个群体游戏，用布啊缝成一个小沙包，里面装上沙子儿或是玉米粒儿，一个简单的游戏的道具呢就做好了。游戏一般分为两组，一组在中间，一组在两边，两边的人负责向中间的人扔沙包，中间的人要灵活地躲避沙包，如果被沙包击中，那就得出局。要是中间的人能接住沙包，就可以复活一名队友，或者给自己增加一次免死的机会。那两边扔沙包的人配合默契，一会儿快速地将沙包扔出去，一会儿呢又故意地放慢了速度，声东击西，试图呢让中间的人措手不及呀。中间躲沙包的人则是左躲右闪，上蹿下跳，像一只只灵活的小猴子。那大家在游戏当中尽情地奔跑欢笑，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和反应的速度。所以呢，一场游戏下来，大家都是累得气喘吁吁，但脸上却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所以这些游戏呢，在当下也是越来越少见了。时光呢，就这样一晃而过去了。就像刚才我分享那本书里说的，那些都已经成为回忆了，就让那份美好就躺在我们的回忆里吧。当下的生活，我们用新的视角、新的方式好好的去过。日子呢，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好当下才是我们最应该要去把握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才能够幸福的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去感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甜蜜，幸福感就这样而来了，不贪也不去奢靡。所以呢，我们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今晚的都市夜未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的参与和陪伴，是你们让这个夜晚变得格外的有意义。还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吗？生活或许有忙碌有疲惫，但总有一些瞬间值得我们珍藏，总有一段声音能够给我们力量。好，明天同一时间我继续会在这里等你，愿你今晚有个好梦，明天醒来依旧能够拥抱阳光。好，亲爱的听友们，我是林阳，明天见。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记得上学的时候呢，老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废话有的时候代表着亲切。比如说呢，两个人好像早上一见面，第一句话会说吃了吗？大早上不吃早饭干嘛呀？对方说吃了。但你想，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寒暄和问候的话，就会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好像是远了。今天呢，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要陪老人家说话，老人家见面之后呢，这个家长里短唠家常啊，这些话可都不是废话。身边呢，如果说能够有个合拍的人，那是晚年的福气。所以说今天咱就聊的是闲聊的价值，聊聊如何拥有舒服的相处关系，陪大家唠唠关乎咱们身心健康的家常话题。如果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你有观点需要表达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看到您的留言。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9-9-1，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今天呢，在我们的银铃关注当中呢，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叫家长里短，不是废话，而是共享情绪。先和大家说个真实的事例哈，说80岁的张老先生呀，退休之前呢，那可是中文系的教授，一辈子站在讲台上特别能说。他老伴总是调侃说，老先生身子骨呢特别硬朗，精神气儿呀特别足。一大半原因呢，归结为两点，一个是会说话，一个是爱聊天儿。这每天下午呢，老两口都是并肩坐在阳台晒太阳，老太太念叨着家里的这个多肉，你看一下这长势多好呀。老先生立马就顺着话茬回忆年轻的时候呢，在校园种花种草的趣事儿，偶尔记混年份，老太太也不纠结，笑着附和。就这么简单的闲聊，这老两口呀一辈子也没聊够。等到家里的儿子孙子周末的时候来看望的时候呢，老先生总爱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备课带学生的经历，聊起批改试卷主持研讨会的各种过往，那眼神当中满满的都是自豪呀。如果这事儿放到咱们身上，咱们会怎么样呢？也许会说，爸，你这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别说了，我听的耳朵都长茧子了，您这个什么带队的事儿呀，都讲了800回了。没有没有哈，这儿孙呢，那是特别耐心的倾听，偶尔还会提问，这份被重视的感觉让老人家充满了价值感，心里呀也特别的亮堂。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被倾听有的时候不吃这个比吃这个补品和补药还管用，能让咱们觉得自己不是累赘，依然是有闪闪发光的价值。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闲聊是啥呀？无非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用。但是呢，从脑科学包括心理学角度来说，咱们退休之后大脑活动量会自然的减少，而闲聊就是温和又有效的大脑锻炼。比如说，咱会回忆过往，组织语言和人互动的过程，就是让大脑的认知语言功能保持运转，能够有效的延缓认知衰退。咱都特别怕一个词儿，叫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是吧？所以呢，延缓认知衰退某种程度上就是离这俩词儿越来越远。这呢也是很多的我们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脑科学家长期研究得出的非常严谨的结论。其实呢，张老先生呀也是有很多的慢性病的，和很多老年朋友是一样的，高血压、高血脂。除了按时吃药之外呢，他说呀，这个日常的闲聊天啊就是最好的降压药了。遇到老同事的时候，聊一下学术的往事，跟家长说一下孙辈的成长，这些轻松交流让他身心的都变得松弛下来了。咱都知道，老年人血压不稳，大多是和情绪紧张、心理憋屈有关系。闲聊呢，是能够帮助大家卸下心防，情绪舒缓，身体呢，自然也就更健康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池主任，他曾经说过，他是呢专门研究了老年心理。他说呀，这个日常闲聊对老年人的家庭幸福感的意义是非凡的，既是家人的情感连接的纽带，也是守护身心健康、缓解孤独的关键。当然了，闲聊也不是说就是东一句西一句，或者是说呢聊聊之后呀，这两方呢起争执了，越聊越不开心，越聊越觉得对抗，越聊越觉得矛盾突出了。这个闲聊的核心叫什么呢？叫共享情绪。其实呢，不用聊什么深奥的话题，不用争什么对错，只需要把喜怒哀乐说出来，有人听，有人应，这种共鸣就是老年朋友退休之后最最需要的了。 闲聊，闲聊也是有正确的打开方式的。张老先生家的家人那做的是相当好，他们不跟老先生聊一些特别复杂的时事、家庭矛盾，挑一些生活化的、特别轻松的话题，一句风大天见衣啊，腰不舒服少坐会儿，满是牵挂。咱老年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吧，这反而是心里变得特别的敏感了。如果真的是家里的亲朋好友、儿女呀、老朋友呀，一句重话，哎，可能就往心里头去了。所以说呢，跟老人家聊天的时候呀，真诚包容非常的要紧，不用刻意讨好，也不用纠正咱偶尔的健忘，陪着呀就好了。说完了闲聊，咱再说一下，老年人身边呢，一定要有一个对的人，这对的人对老年朋友的健康长寿相当重要。这里的对的人呢，可能不单单是指老伴儿，也可能是子女，或者是老邻居，或者是老同事，或者现在是你的老年大学的同学，都有可能。啥叫对的那个人呢？就是话语呀特别投机，好像彼此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聊不完的话，那即使某一天大家可能有点疲惫了，相对无言也不会觉得尴尬，也觉得气氛非常的融洽。总而言之呀，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安心的那个人。结合一下咱们的生活场景，有几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寻找一下。如果说锁定目标的话，那就是你老年生活当中的小太阳了，抓住它，不要放。第一个感受啊，就是在他的面前，你是能够放心的做自己的，不用装样子，不怕说错话，心里的想法、琐碎的烦恼说出来不配被笑话。比如说觉得儿女忽略自己，跟他说，他不会说哎呀都多大岁数了，儿女多忙呀，你怎么这么矫情呀，不会这样的指责你，只会耐心的倾听。回忆年轻时的糗事的时候，他也会陪你笑说哎呀谁年轻的时候不干过一两件傻事儿啊，啊这种无拘无束的状态特别的舒服。想一下，如果说你觉得能让你特别放松的、真实做自己的啊，这个曾经生活当中的一些糗事儿也能跟他共同分享的，哎，马上把这几个人选哈筛出来。好，咱再说其他的感受啊。这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哪怕不说话，哎，也不会尴尬。咱老年朋友有的时候话不多，就想找个人陪着，一块儿在公园的长椅上晒个太阳、吹吹风，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浑身不自在，这种共享沉默的惬意，比说了很多话都管用，是彼此默契的一种体现。这第三个感受呢，就是遇到事儿啊，他会无条件的支持你。这真的特别不容易哈。其实我们说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管说是长得漂不漂亮、聪不聪明、学习成绩好不好，孩子需要的都是父母无条件的爱。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身体的不舒服呀，跟子女闹矛盾呢，哎，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特别知心的人，也就是对的人，他不会指责你添麻烦，只会陪着你解决问题。生病的时候可能会来医院看看你，陪着你，有分歧的时候呢，帮你跟子女呀、老伴儿呀沟通一下。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也特别有安全感。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说小雨啊，这要求实在太高了。是哈，我在我心中反复的筛选，就是在我生命状态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实话真有，但是呢不能保证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哈，事事都是如此的。就像大家经常说到的，这个世界彼此之间真的是没有完美的关系呀。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关系走近之后，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争执呀。其实呢，想到我们一生都是在处理各种关系，所以说处理好关系，我们的人生就会顺畅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跟子女的关系啊，跟父母的关系，到了成年之后的话，我们要可能是有跟 爱人的关系，伴侣的关系，那为人母为人父之后呢，跟子女的关系，在成熟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关系网越来越复杂。但到现在的我来说呢，可能是已经到了不惑的年龄了啊。当然了，人生还有很多的惑的地方，虽然到了这样的不惑的年龄，也是在不断的追求这个成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人的一生最难处理、最应该处理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好，再说回来哈，我们想一想这个身边对的人，特别是到老年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陪伴，那实在是太完美了。好吧，关系呢很难完美，人和人之间呢难免会有争执。其实理想的关系啊，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有矛盾之后能好好说话，直面问题，把解决争吵变成能够化解矛盾的一次机会。比如说吧，两个老两口因为这个买菜做饭闹别扭了，不冷战，不翻旧账，坐下来说说各自的想法，互让一步，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关系才能够更长久。想起了我之前读的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哈，它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是经历过深度裂痕的。大家品，大家细品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彼此之间如果说没经过事儿的话，你真的很难更深刻的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也很难去体味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铁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无论是说朋友或者是这个伴侣之间经历过一些大的坎坷，而能够迈过这个坎儿继续携手前行的，才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原来是这么的瓷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哈，就是想跟他分享所有的事儿啊，他也一样，早上买了这个新鲜的海鲜啊，下午在公园遇到了什么样的老熟人，哪怕说为了这个受了一定的委屈，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反过来呢，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跟你说，这种双向的分享欲就是在乎的一种表现。我们一直在说对方哈，我们要筛选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说了是处理和自己的关系，所以你自己舒不舒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一点。我们害羞呀、尴尬呀、恐惧呀、掩饰呀，其实想一想深层次的心理的这个因素，都是保护自己，让自己能够好一点。那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筛选那个人，怎么说算是对的人呢？到晚年的时候的那个好的陪伴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回到自身身上，就是你跟这个对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特别喜欢当下的自己。这个人会珍惜你的过去，包容你的现在，鼓励你做喜欢的事儿。你养花他陪你打理，你下棋他陪你琢磨，哪怕说你犯小迷糊了，他也会笑着包容。这种被珍视被鼓励的感觉，让咱心里充满了力量，更有幸福感，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咱觉得舒服呢？因为你更喜欢自己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好。最后一点呢，这段关系当中呀，没有谁多谁少的付出，彼此是平等的，能够互相的帮衬着啊，扶持着，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是我在操心，我在付出呢？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孤独无助。你看了，你有困难的时候找我，我有困难的时候找你，你可能是避而不谈。老两口一块儿做个家务，互相搭把手，这日子呢可能是过得有滋有味的。这种平衡的关系才能让心里踏实又舒服。说来说去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谁呢？啊，你想到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觉得对的那个人。当然了，说到了那么多，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关系，没有完美的伴侣，没有完美的朋友，所以但凡说我想到那个人，哪怕说他有各种各样的不符合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哈，就您刚才听了我讲这一堆话下来之后，您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个人，他就是对的人。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心理学方面啊，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多聊一些家长里短，无论是夫妻之间、亲朋好友之间，还有呢跟子女之间、子女和老人之间，这个呢都叫做情绪共享。但凡能做到情绪共享的话，这老人家的心情呢就会特别的透亮，当然了，心情好就更容易健康和长寿了。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在这个老来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伴是非常丰富的、很泛化的一个元素，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老伴，可以是子女、老邻居、老同事，或者是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那个人啊。谁说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不能发展关系呢？当然是可以的。这个对的人，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甭管是我们小的时候啊，你看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特别好的同学，特别好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唱《同桌的你》呢？共同走过的一些美好的时光嘛。也参加工作当中了，也会有好的搭档啊，好的同事，然后呢，好的战友，然后好的伴侣。到了我们引领时光的时候，也可以结交到自己喜欢的朋友嘛。所以我们都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对的人，就会让你更好的做现在的你，你的生活状态就会更加的安详，你的心理状态就会更加的稳定。好，我们今天呢没聊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呀啊科普呀，聊的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状态。当然了，这对我们的引领生活也是至关重要，或者是说更加重要的。相关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引领朋友们，包括家有引领朋友的子女们啊，感兴趣的话，有观点需要表达，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你也好。他说退休之后呀，每天都和老邻居唠家常，说说家里的小事儿，年轻时候的回忆，心里呢特别的舒畅。听说闲聊还能锻炼大脑，听了今天的分享，觉得很受益。确实哈，闲聊可以让我们拉近关系，守护好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的，总结的特别到位。那您的这位老邻居也许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对的那个人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哈，真的是充满了幸福感。他说呀，我和老伴儿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哪怕坐着不说话也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认可节目当中的主题。听了今天的分享，也知道如何更好的维系这种舒服的关系，也愿各位老友都能够有陪伴有欢喜。哎呀，真好哈，有陪伴，然后呢接了一个叫有欢喜。是的啊，老年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呢不孤单，当然了欢喜就更多了。今天呢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聊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家常闲聊不是废话，是藏在日常里的健康密码。身边呢有个对的人儿，不是奢望，是咱们安享晚年的底气。咱年纪大了，不用追求轰轰烈烈，能有人陪着聊聊天解解闷儿，遇事有人帮，委屈有人听，真的想一想是不是非常幸福的事呢？当然了，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给大家带来启发。祝愿各位老年朋友没事儿啊多聊聊天，身边有人陪伴，都能找到那个对的人，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

现在呢，大家锁定的调频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说到这的话，我想应该送出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吧。没错哈，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那就是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录。

引领警示录哈，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件事儿啊，就大家听完之后觉得离奇，但它真是一个真事儿，而且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会有点小小的气愤的感觉。先来说这真事儿究竟有多稀奇哈，说有人呢36岁居然就退休了，而且这一退呀，他就是15年。这是最近在《检察日报》上刊登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话说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湖北有一位邓某，当年呢36岁，正值壮年，不知道从哪听说呀，说只要肯花钱，就能买到别人的退休身份，按月来领这个养老金。这诱惑呀，可实在不小，所以呢，他就东拼西凑了8万块钱，通过关系，从一份名单当中特意挑了个当时还算年轻的服装厂女工刘某的身份。为啥挑年轻的呢？自个儿心里盘算着，被冒领的人越年轻，他能领这个养老金的日子呀就越长。您听一下，这歪心思呀都用在这儿了，就靠着这8万块钱，有人帮他补齐了刘某欠缴的社保，用刘某的档案违规办了退休手续。于是呢，从2010年1月份开始呀，第一笔养老金就打到了邓某的银行卡上。一个36岁的人，从此那是过上了退休生活呀。这事儿一瞒，可就是好几年。到了2012年，人家真的刘某一家想去办退休的时候呢，结果在档案系统当中愣是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了。当时负责办事的人也不清楚，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就稀里呼噜的给吞下去了。而那个冒名顶替的郑某呢，为了不让败局暴露，居然想了一个所谓的周全的办法。他呢是一边继续领着本来属于刘某的城镇职工的养老金，一边假装是这个社保部门定期给刘某的银行卡里打钱，备注上写的叫农保金。他甚至还非常的用心，时不时跟身边的退休老人聊天，听说这个农保金涨了，他就会按涨了这个金额呀给刘某打钱。您说这心思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得干成多大的事儿，是吧？就这样，这个骗局一直持续了15年呢。直到去年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才终于露了馅儿。怎么露了馅儿了呢？当时这个刘某去银行激活第三代的社保卡，然后到居委会登记，工作人员一查系统说，发现他名下根本不是什么农村养老保险，而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0: 并且呢早就被人办了退休了。不止办了退休了，还按月在领钱。这刘某家人赶紧就报了警了，警方很快的就把邓某给抓捕归案了。一查账，15年的期间呢，总共冒领了30多万的养老金呐。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他4年2个月的有期徒刑，还得交30000块钱的罚金。咱算一下账哈，这30多万，15年平均每年是2万多，对咱普通家庭来说呢，这笔钱可能就是老人的医药费、孙子的学费，而真正的刘某本该合法领到的养老金却被别人占了整整15年。虽然说案子是判了，可这事儿呢还是给咱敲了一个警钟，社保身份审核究竟有什么样的漏洞，一个人的档案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一个36岁的人怎么能够随便顶替别人办了退休了呢？好在呀，当地的检察院在办完案子之后呢，没有就此罢手，他们向人社局专门发了检查建议，要求必须堵住漏洞，要升级认证技术，不能观看这个纸质档案，还要建立数据共享，公安、社保、银行这些部门的信息呢，都得经得起一对一呀。同时呢，还会强化审核手续，谁经手谁签字都要负责。目前的相关部门已经是在整改的流程过程当中了。说实话哈，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个稀奇事儿，稀奇的真事儿呢，也是想和所有的银龄朋友们包括家属们提个醒。第一，就是咱们自己的社保卡、身份证、退休证千万一定要保管好了，不能轻易的借给别人，更别信什么满身份代办退休的鬼话，说不定呀都是陷阱。这第二点呢，就是每年要按时做养老金的资格的认证，现在这个手机上社区里都能办，方便得很呢。第三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咱的养老金出现异常了，比如说突然停发了，金额对不上了，或者像刘某那样查不到自己的参保记录，千万别说那我挺着吧啊，那我受着吧，要第一时间去社保局问清楚，或者找子女帮忙查一下。您的权益呀，您是第一责任人，要自己呀放在心上。社保金呢是咱老百姓的养老钱、保命钱，国家呢正在用技术手段给这笔钱织起一张越来越密的安全网。但是呢，每个人自己也要当好这网上的一个结。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也希望每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安安心心的养老，明明白白的领钱。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银龄生活家。你看了，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啊，大家都想出门玩一玩，可是这个出行晕车怎么办呢？我们在银龄生活家当中和大家聊一聊。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空气，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是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银龄生活家。

0: 银铃生活家，最近呢这天是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这个假期呢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啊。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是刚从外地回到大连啊，旅顺啊、金州呀、庄河呀串个亲戚哈。先不说这路上堵不堵吧，就问一句，说这一路您还好吗？晕车了吗？小的时候呀，我是晕车特别严重的，我记得当时是必须要吐，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所有的我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什么时候吐出那个绿色的发苦的胆汁了，哎，我算是舒服了。所以呀，深知这个晕车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儿。但是哈，这个也不用说有特别多的自责，据这个医生啊，大夫说哈，有数据显示了大约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曾经经历过晕车的折磨。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了，这个内耳前庭功能呢本来就变得越来越敏感了，加上假期的出行累呀，没睡好呀，这车一晃悠一晃悠那滋味哈，什么呢，就头晕冒冷汗，肚子里翻江倒海，真的是比一生一场大病还要难受。现在呢，大家对这个科普方面呢，已经想了解的越来越深入了，所以咱得先知道一下，说好好的为啥会晕车，为啥有的人晕，有的人就不晕呢？专家呀，给咱做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比如说这个身体当中呀，住着两位信息源，这一位是什么呢？一位是我们的眼睛啊，在外面捕捉信息，另一位您猜在哪儿？另一位呢，就是藏在我们耳朵深处的叫平衡传感器，医学上叫前庭系统。正常情况下，这两位信息源给大脑汇报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一旦说坐在车的后排啊，我们说后排，为什么很多晕车的人都喜欢坐前排呢？因为能往前看，但是坐在后排的话，眼睛盯着手机或者是窗外近处来往的这个树，特别是这个树都是往后飞的，眼睛觉得没动，但是耳朵里那个传感器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哎呀，我这身体在晃呀，啊，在加速呀，在减速呀，这俩信息源呢打架了，这大脑就懵了，一懵之后呢，这我们的反应就是恶心想吐。医学上呢，其实对晕车呀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晕动症。除了个人体质，老年朋友如果说这两天正好是感冒了、着凉了、没睡好，或者是这个车上机油味特别重，晕车的概率就会更高。怎么办呢？当然了，可能遇到晕车的话，大家基本上就扛着吧，希望早一点到目的地，实在是扛不住了，可能说中间停一会儿休一会儿，或者是闭上眼睛干脆睡觉了。其实呀，专家说了，预防晕车有4个特别实在的妙招啊，咱一个一个和大家说一下。首先这第一个呢，叫7分饱上路。出发之前呢，千万别吃太饱了，尤其是吃那些油腻的啊，有味儿的，什么有味儿，韭菜盒子啊，这种味儿大的。但是呀，也绝对不能说肚子里没有吃食儿，完全空腹。空腹的时候呢，我们的胃酸蠕动异常，低血糖也会加重头晕。最好的状态就是出发之前1个半小时吃个7-8分饱，比如说一碗粥呀，半块馒头，配点清淡的小菜，很好的搭配。这第二点呢，就是睡好了比吃药强。要是头天晚上熬夜打牌，或者是说没睡踏实，第二天坐车呢，晕车的几率几乎是要翻倍的。因为疲劳的时候呢，大脑对矛盾信号的耐受力会急剧下降。所以如果要出远门的话，那么前一天晚上一定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第三点呢，就是眼睛往哪看，记住口诀，看远不看近，看前不看旁。也就是坐在车里的时候呢，尽量是目视前方远处的天际线或者是地平线，让眼睛感知到稳定，去说服大脑，千万呀别低头玩手机，也别看两侧这个飞速后退的树和栏杆，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啊。最有效的方式呢，当然还是药物预防了。 咱老年朋友呢也别排斥用药，常用的晕车药呀、晕车贴儿啊哈，比如这个茶本海明片呐、大家都特别熟悉，一般的需要在出发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就用上。晕车贴呢贴在耳后哪里呢，就没有头发的干燥的皮肤上，但是呢必须要严谨的提醒一下，如果是有青光眼或者是男性前列腺肥大的这样的老年朋友的话，使用这些药物是要格外谨慎的，最好呢提前跟您的这个医生进行一下沟通。为什么？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加重排尿困难和我们的眼压升高。如果这个路上真的是晕车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您自个儿开车，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下，下车呀透透气，闭着眼睛休息几分钟。如果是坐车的话，把这个窗户开一条缝，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同时呢闭上眼睛，把这个额头呢抵在前座椅的靠背上，尽量保持啥呀，想一下哈，咱之所以晕车就是总晃的嘛，那我们保持这个头部不动，就让两个信息输入源尽量的保证平衡和一致了。好，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最后送给大家一个防晕车的顺口溜，叫出门七分饱，前一晚要睡好，药片提前吃，眼睛往哪瞧呀，对哈，往前瞧。咱大连呢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但是呀弯道也多，坡路也多，所以呢坐上之后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特别容易晕车。希望呢在这样一个出行旅游的好季节，和大家聊这么几个小妙招，能让您下次出门走亲戚赶海看樱花的时候呢一路都是舒坦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离那个晕车的难受劲儿呀更远一点，再也不要享受那个翻江倒海的滋味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银龄生活智慧家。当然了，我们知道收音机前的很多银龄朋友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你们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也是积累了很多闪闪发挥的生活的小技巧、小妙招了，也欢迎能够跟我们共享好吗？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接下来呢，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银铃暖心语。当然了，这个板块也是为所有的喜欢朗诵、喜欢阅读的银铃朋友们特意准备的。如果说你有人生感悟和大家分享，你有好声音可以和大家共享的话，同样可以把作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期待您的投稿。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了，来听一下今天这一篇温情但是又略带一点点伤感的朗诵作品吧。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

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两件非常好的事儿哈。首先呢，就是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的助威团将会正式招募了。不管说是您在东北哪里，只要说是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加入到我们当中，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吧。时间呢是在6月12号下午的1:30启动仪式呢，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届时呢，著名的主持人金龙、于雷、高若欣、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主持人将会齐聚现场，还有呢就是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如果说您成功报名的话，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的主场门票，持球票到。

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盛夏逢盛会槟城，求目光聚集到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也是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了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呢，用车轮来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来装点槟城的盛装。首先呢，我们招募的是礼宾服务车队哈，数量呢是要达到400辆的，要求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辆呢为小型的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将会统一配发的是官方定制的车用的礼宾旗杆还有彩旗。招募二呢是流动喝彩车队，要达到3000辆，要求同样是车身的整洁一点，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之前后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同时呢是为达沃斯喝彩。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首页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进入之后呢，有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两种方式任选其一。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到6月16号，每天的早9点钟到晚上4点钟，持报名成功手机将会免费领取。领取的地点，首先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路滨海中路的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建站附近哈，咨询电话呢是0411-8238-2809，还有呢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咨询电话呢是0411-8658-8000。所有成功报名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均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那就代表说您成功报名了。来看一下奖品，还是非常的优厚的哈，一等奖是20个利益奖珍品礼盒一套，价值呢是150元，二等奖一共是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是90元，三等奖呢是格拉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是79元。幸运奖呢有500个，是中国石油10元的汽车券一张，价值呢是10块钱。特别好运的朋友中奖之后怎么来进行领取呢？首先是1、2、3等奖凭中奖的图片啊，转发是无效的，在6月17号、18号的9点到17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进行领取，也就是在东北路中山公园的北面。幸运奖呢更简单了，加油电子券的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内派发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当中，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包括微信还有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就可以进行使用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也参与其中，感受到大连城市的动力，也感受到大连城市的温暖。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